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

德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星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

0: 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办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0: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 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

0: 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办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河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新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

痛风及性侵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异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公

0: 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练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铁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

0: 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民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

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
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段奥娟为电视剧《雨尽长安》演唱的插曲《白首》。这绝非是一首轻飘飘的情歌，它是一份用一生甚至超越轮回去履行的沉重而甜蜜的承诺。段奥娟纯净的声线为这份厚重的誓言增添了一份圣洁和温暖。

跨越天地轮回，无畏时光流逝，白首便是永恒的誓约。来自段奥娟的白首。继续来听由古巨基为中医

题材剧《侠医》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信念》。歌曲围绕成长与坚守信念展开，传递在磨难中坚持理想、专注助人的精神内核。古巨基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他在宣传视频中强调磨难之中修炼，无论世俗如何，怀抱信念终能化伤痕为诗篇。

当日少年坚守信念，跟随旋律看见狭义的世界，来自古巨基的最好的信念。继续欣赏张艺兴的 Would You Be Mine， 这是一首浪漫梦幻的小甜歌。

词热诚，旋律欢快，这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成为情侣间表达爱意的绝佳选择。在音符的陪伴下，勇敢说出藏在心底的那句话。张艺兴《You Would Be Mine》为人们编织了一场浪漫音乐梦境，让大家沉溺在爱与被爱的温柔之中吧。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未来伴侣》。张子宁说，这一次我想唱一首关于宇宙与心跳的歌曲，如果爱可以跨越光年，那么在宇宙的尽头我们一定也能相遇彼此，希望它能成为你心中的答案。张子宁亲自参加这首歌的创作并主导创作理念，展现从演唱者到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拓展。

爱不止于科幻，是心动的必然。来自张子宁的未来伴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失约的夏天》，许多听众表示歌曲旋律抓心，歌词治愈，听后勾起了对夏天的怀念与伤感。王铮亮用其标志性的声线将失落、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被形容为把遗憾酿成回甘的旋律。但愿所有的相遇都被珍视，所有熟悉不会陌生，愿彼时的你和来时的我如初见一样，充满最纯真的笑容。

0: 州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暮朝。

王千金求才，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末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

0: 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冰箱一定是家里最常用的电器之一，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冰箱。接下来盘点使用电冰箱时常见误区，是不是你都中招了呢？
2: 第一个误区，热带水果呢没熟就放到冰箱里。夏天呢是水果的季节，特别是热带水果哈，但是呢要一股脑的全塞到冰箱里，可能真的会坏了。像常见的香蕉、榴莲、木瓜、芒果、牛油果，通常呢没熟透的时候就会被摘下来售卖。那如果你直接放到冰箱里呢，会抑制自身的乙烯啊，就是帮助水果成熟起来的成分的释放。在冰箱里呢，可能一直是生的，没办法变软变甜。所以说，生的热带水果不要放进冰箱。另外呢，这些热带水果的对于低温比较敏感哈，放冷藏之后呢，容易出现冻伤，也就是变黑。轻者呢，表皮儿变褐，长出麻点，严重的甚至是会到内部腐烂。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室温之下就行了，尽快吃完。实在想吃冰镇的，提前几个小时放到冰箱就好了。第二个误区，天热了，咖啡茶叶放到冰箱里。咖啡和茶叶本质上都是干制食品哈，它们经过了干燥处理之后呢，水分的含量很低，微生物无法繁殖，但是只要预防防潮就能够保存很长时间了。已经开封的茶叶和咖啡呀，不要放到冰箱里，因为密封不严，很容易变潮发霉，而且啊，冰箱当中的味道呢，还会混进咖啡和茶叶里，影响风味了。但是如果是尚未开封的茶叶呢，倒是可以考虑放进冰箱，存得更久，风味呢也保留得更好一些。第三个误区啊，巧克力放到冰箱里保存的时间更长。其实啊，放到冰箱里反而会让巧克力的品质大不如以前。巧克力的熔点呢在20多度，冰箱里的温度很低，容易让脂肪结晶的晶形变化，虽然不会变质哈，口感却会变得很粗糙，表面长霜，不再均匀细腻。巧克力放在10几度到20度的室温之下就行了，夏天可以考虑把巧克力呢放在阴凉的房间。误区四，蔬菜水果放一起。很多人知道肉和蔬菜要分开，却没有想到过蔬菜和水果也最好分开。之前我们提到的水果，比如说苹果、芒果，对吧？采收之后呢，还会继续生产乙烯，释放出一些帮助自己成熟的成分。那虽然低温呢会抑制它的分泌啊，但和其他的蔬菜放在一块儿，乙烯依然会让其他的蔬菜水果腐败得更快，反而不利于保存。这些容易释放乙烯的水果还包括了香蕉、牛油果、桃子。建议买回来这类水果呢，要密封起来，和蔬菜分类存放。哈，第五个误区，鸡蛋呢洗一下再放到冰箱里。很多人觉得直接放到冰箱里不干净，对吧？于是呢洗一道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呢这么做是没有必要的。鸡蛋的表面会有一层胶状的薄膜，能够阻止外面的细菌呢进入到鸡蛋的内部，起到保护鸡蛋的作用。清洗鸡蛋会破坏表层那层膜，反而会让外面的细菌呢更容易进入到细菌的内部。另外，鸡蛋的表层呢可能会有沙门氏菌，最常见的就是引起腹泻，对吧？清洗的时候呢还会污染灶台。回家之后啊，就是及时的放到冰箱里冷藏就行了，或者用保鲜袋或者保鲜盒密封，单独放一层就 OK 了。如果你实在看着这个鸡食很难受，那你可以去买那些已经处理好的清洁蛋，对吧？注意不要洗，会坏。第六个误区，买回来的肉啊，直接丢进冰箱里。肉类等海鲜的动物制品呢，往往更容易携带致命的病菌哈。不做密封处理放到冰箱里呢，可能会导致细菌的交叉传播，污染冰箱里的蔬菜啊、水果、馒头、面条等其他的食物。但是呢，特别是要当心不怕冷的李斯特菌了。这个李斯特菌呢，跟咱们常见的让食物腐败的细菌不同，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之下活很久。人在感染之后呢，出现的发热、肌肉痛、恶心、腹泻等症状呢，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脑膜炎、败血症，危及生命。记得啊，买回来的肉如果是塑料袋包装，不要拆开，直接放到冰箱里就行了。如果买回来的是散装的肉，一定要做密封处理再放到冰箱里。还有一个误区，切开的水果直接放到冰箱。很多人吃水果呢，切开了后一次吃不完就放到冰箱里了，最常见的就是西瓜。但是呢， 冰箱并不是一个无菌环境，往往混杂着一些有害的细菌。切开的水果呢，有大量的水分和糖分，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使得水果的腐败变质的速度加快。而且呢，表面覆盖上保鲜膜呢，是覆盖冰箱当中细菌的一种有效方式了。但是呢，也和您的手啊、切水果的刀啊、菜板啊、保鲜膜的干净程度啊，所本身含有的细菌有关了。那怎么办呢？吃多少买多少，新鲜的才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误区哈，很多家长呢想起来给孩子喝牛奶的时候呢，孩子贪玩或者喂的容量太小了，一次没喝完就丢一边了，想起来的时候呢才放进冰箱，其实这个时候牛奶可能已经坏掉了。美国疾控中心建议，在夏天高温，比如说气温超过了32度的情况之下呢，对于容易腐败变质牛奶、蔬菜、水果、鸡蛋、肉类等的食物呢，在室外存放的时间不要超过1小时，如果超过了时间最好丢掉，不要继续食用了。非高温天气呢，不建议超过2个小时。如果把已经坏的牛奶再次放到冰箱，冰箱并不会阻止它继续变坏。那么对于已经开封的牛奶呢，切记及时的放到冰箱里。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跟冰箱使用有关的小 tips 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好冰箱，用对冰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了。
1: 车窗紧闭的情况下，人在车内睡觉会窒息死亡吗？如何做才安全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各位，你们发现了吗？在车内休息啊，特别容易放松，很快就会进入到睡眠状态。那么在车内睡觉是否安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安全的小常识哈。答主抱抱大魔王他说了，说这个问题呢我有亲身体验，应该说不是只睡了一晚，哪怕你睡10晚，甚至一年到头都睡在车上，而且车门车窗全部紧闭，你都不会缺氧。他说去年国庆小长假呢，他们弟兄几个一块儿回老家度假，因为去的人很多，家里住不下，所以说他就住到了车上。在老家的5天时间呢，每天晚上他都是在车上睡觉的。他说每次呢，他都是把车窗的玻璃全部关闭，因为晴天的晚上要防蚊子，如果是下雨的话，晚上又很冷，不关掉车窗玻璃根本不行啊。他说几天睡下来呢，唯一的感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腿脚无法伸直，实在是不舒服。那至于氧气不够用什么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完全没有的事儿。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也看了很多人的回答，有的人呢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而且呢还编得有鼻子有眼的。他们从汽车内部的空间体积算起，以此呢说明能够存储多少多少空气，然后呢算出这个当中啊有多少的空气的含氧量，然后接着他又列出了每一个人1分钟要消耗多少氧气，之后呢就会算出人如果在车里睡了8个小时的话，氧气的消耗量，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没有问题。他说看了很多回答之后啊，他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很多人说哎呀，算了几千个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关闭车窗玻璃，人就会在车内缺氧而死。这个结论呢就是典型的忽悠了。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在玻璃关死的情况之下，车里为什么不会缺氧。上面呢列举的那些通过各种各样的算法得出的答案呢，都是多此一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要让别人觉得结论呢是经过严谨科学的计算得来的，所以说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他说其实呢这个是不对的。首先从一开始啊，他们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觉得只要车子门一关并把车窗的玻璃关紧之后呢，车内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了，外面的空气进不来，里面的空气出不去，这就会让他们花大把时间去计算留在车内的空气够不够用的问题。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者故意不说，汽车是有通风系统的。所谓的汽车通风系统啊，说呢汽车采用强制通风和自然通风两种方式来实现车内的空气正常交换。那所说呢汽车采用强制通风和自然通风两种方式来实现车内的空气正常交换。那所谓强制通风呢，就是指我们的车呀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利用鼓风机吹向车内一些新鲜的空气。而自然通风呢，就是在我们开车的时候，新鲜的空气啊会通过车身上设置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然后呢通过车身上的排风口排出车外，实现车内的空气循环。而且呢咱们现代汽车一般都会同时使用上面的两种方法进行通风，也叫做综合进风。我们的汽车啊在玻璃关死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呢，汽车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它是开放的，车外的空气会通过车的缝隙、转向杆以及挡风玻璃处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然后呢，通过汽车后部和侧门的排风口排出体外。其实啊，即便是没有这些进口和排口，汽车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密封，空气同样能够进入到车内。你想啊，汽车一旦进入到河流或者水塘当中，车里就会怎么样啊？马上进水，这也说明汽车根本不可能完全是密封的。那既然水都能进去，那空气还不能进去吗？所以说，汽车即便是处于停车状态，这时候啊，它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同样也是打开的，就是哪怕你把所有的玻璃全部关闭，门窗紧闭，也不会影响车外的空气进入到车内，然后排出，这样一个循环过程啊。所以说各位，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排除在什么地方，也不管车子在什么状态之下，关闭所有的玻璃，汽车内部永远都不会缺氧，除非你把车开进一个没有空气或者是有空气没有氧气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大胆的在车里睡就行了，即便你关闭了所有的玻璃，你也不会因此而缺氧。但是有人就问了，我们经常看报道啊，有人就是因为关闭了车窗在车里睡觉而失去了生命，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难道他们不是因为缺氧而死吗？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每年都会发生在紧闭玻璃的情况之下，在车内睡觉而丧生的事件。但是呢，这些人之所以死亡，并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那为什么在关闭玻璃的情况之下，在车里睡觉，有人会因此而死亡呢？刚刚的回答是，玻璃紧闭的情况之下呢，车内不会缺氧的问题，答案大家都知道了。那首先，既然车里不会缺氧，为什么还会发生紧闭玻璃在车内睡觉会死人的情况呢？接下来跟大家具体来分析分析。这个紧闭玻璃在车里睡觉发生死亡的事件呢，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汽车的发动机依然开着，也就是说汽车并没有熄火。而为什么不要给它熄火呢？很多人当然是为了使用空调了。人死亡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车内缺氧，而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紧闭玻璃在车内睡觉，如果不发动汽车，不使用车里的空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更不会死人。当然了，猝死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不含在内哈。我们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呢，温度很高，冬天的时候呢，温度很低，所以说有些人在车里睡觉啊，会使用空调。而空调使用的时候呢，通常会干嘛呀？关闭车窗玻璃。当汽车在怠速启动的情况之下呢，因为发动机的转速很低，会导致发动机缸内燃烧不充分，那没有充分燃烧，自然就会产生一氧化碳了。当然了，这些一氧化碳会通过尾气来排出。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停车的位置是在地下车库，或者在一个面积不太大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也就是说车辆停放的环境呢，不利于空气的快速扩散，或者空气的流通不是那么顺畅，那么这些一氧化碳就会有一部分在一定的时间当中啊，包围在汽车周围。上面我们说过了，汽车是有什么呀？通风系统的。那么这些环绕在车身周围的一氧化碳呢，就会通过汽车的进风口进入到车内。这个时候呢，在车里睡觉的人就会吸入一氧化碳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刚好汽车又开了外循环，那么就会更加快速地把车外的一氧化碳带进车内。时间一长，随着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人吸入的一氧化碳呢就会越来越多，当它超过了人体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从而导致的人死亡情况。通常来说，当车内的一氧化碳含量超过了50帕，那短则半个小时就会发生危险，含量超过200，两到三个小时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的情况，超过400，两到三个小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相关的实验表明呢，汽车在怠速状态之下半个小时左右产生的一氧化碳能够达到35左右，这个时候啊，人就会中毒。尤其是在空气不流通的地下车库，你待在车里的时间越长越危险啊。所以说你看，开着空调在车里睡觉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车窗玻璃又处于紧闭的状态的时候，危险性更高。所以说我们在车里睡觉的时候呢，尤其是要注意一氧化碳中毒的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在车里开着空调睡觉还会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呢？很多时候啊，车里开空调

0: 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必须要在车里睡觉，又必须要开空调，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呢？自然是有办法的，不管什么时候开着空调在车里休息，一定要把车子开到空旷、空气又较为流畅的地方。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把车头朝向了上风方向，这样的话，汽车排放的尾气呢就会远离车身，同时呢还能够很好的防止一氧化碳从车头的进风口处进入到车内。我们的车在停好之后啊，开启空调的时候尽量打开外循环，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尽量把车窗打开一指宽的缝隙，因为一指的缝隙呢其实对于空调的效果几乎不会有影响，也不会因此呢来增加汽车的油耗。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新鲜空气进入到车内，同时呢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把车里啊一些废气呢置换出去。如果汽车是停在低压车库啊、隧道或者海拔很高的地方，尽量记得不要长时间开空调了，也不要在开空调的时候呢打开外循环。一般家用汽车呀都讲究隔音舒适，所以说车内的密封性很好，车辆怠速产生的一氧化碳呢不容易进入到车内。但是啊，如果在刚刚我们提到的环境当中，汽车排放的一氧化碳容易在车外一定的范围当中啊囤积，如果打开外循环反而会帮助一氧化碳进入到车内。那这样的话对于在车里睡觉的人来说呢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了，所以说咱们要切记哈，在这些地方如果在车里休息的话，还是尽可能的不要开空调了。所以啊，我们知道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汽车的玻璃关死之后呢，车内也不是会缺氧的，大家尽管放心，不仅不会缺氧，也不会出现因为车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太高而导致人体的损伤情况。所以说汽车啊，它的空气是时刻保持着自流的交换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听信一些胡说八道。至于在车内睡觉会死人的原因呢，上面也分析了，不是因为缺氧，而是因为汽车没有熄火导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而汽车没熄火的原因呢，极少数是因为大意所致，绝大多数情况呢是因为要使用车载空调。所以说各位，还是提醒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只要防范工作呀做到位，是可以在车里睡觉的，但是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

0: 汽车的数量种类功能越来越多，在茫茫车海中选一款自己最心仪的车很难，在一款车里选一辆最适合自己的也难。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车上最鸡肋的配置。
1: 车上有些配置看上去很有用，但实际上是智商税。哎，就好比有的电影看上去明星阵容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剧情胡扯，哎，流量明星演技还拉胯，其实是个烂片啊。那大灯清洗是被不少人吐槽的鸡肋配置，虽然看起来非常有用啊，哎，你大灯脏了，你就可以清一下上面的灰尘和脏污啊，实际上的作用非常有限。国家标准 GBT21260-2007 汽车用前照灯清洗器里面规定啊，这前照灯清洗器性能试验程序啊，是要先用配置好的混合物来模拟脏污喷到这个大灯上，再把大灯的照度值呢降低至规定值的 20% 以下再测试。那平时开车啊，在市区里面很难有这么脏的地方的，还降到 20%。 那如果你真的去越野了，或者工地待久了啊，很久都没洗过车，那大灯被泥沙灰尘搞得平时的1/5亮度都没有的话，那建议呢直接洗车吧。好比说喝热水这件事情，一般的小感冒喝不喝差别都不大，真的发烧了喝热水也没有什么用了，还不如直接去医院挂针了啊。那车企之所以纷纷都配了这项配置，并不是它真的多有用，而是因为国家有规定啊，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85-2019 汽车与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面，它有提到过啊，所有提供基础主进光的照明单元，其左右两侧光源总目标光通量之和超过4000流明的，以及所有自适应大灯都要配备大灯清洗器啊。那第二个比较鸡肋的配置呢，就是自动泊车。哎，这个看起来也很好啊，非常不错啊。哎，那个倒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倒车水平差，帮我弄。实际用起来体验是比较差的这个配置啊。西安科技大学曾红军所著论文《基于多信息融合的自动泊车控制系统研究》上面有个介绍啊。现在的自动泊车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车位识别技术的智能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哎，面对一些非标准不规则停车位的处理能力是比较弱的，在多障碍物复杂环境中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泊车路径，哎，应用效果相对不高。简单讲，就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自动泊车只能在标准车位并且周围障碍物比较少的情况下，这种简单操作才有用。那简单操作，我们新手也停得进去的简单操作，我为什么要你这个东西呢？我们总是想不太停得进去比较麻烦的东西你来帮我们搞搞定，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那这就好比那个上学的时候写作业碰到做不来的这些题目，想问问爸爸妈妈，结果发现他们会的嘛我们都是会的，我们不会的嘛他们也是不会的，或者他们以前会后面忘记掉了，是这种感觉啊。那中国汽研联合行业资源共建的 iVista 智能汽车集成系统试验区发布了一个中国智能汽车指数，哎，对市面上的一些自动泊车系统啊进行了一个测试，结果呢显示2018-2020发布的45款测试车型中，有29款搭载了自动泊车啊，但优秀率呢仅有 38%， 就目前来说这个配置还不是特别的好用啊。第三个要说的激烈配置呢，就是后排娱乐系统了。这个配置看上去很高端啊，前排座位，哎，这个后面还有两个小小的电视，哎，可以给后排乘客什么看电视听音乐，甚至有些还能打游戏，实际上利用率是非常的低的。劳斯莱斯中国区总监李龙在某次采访过程中就曾经表示啊，连劳斯莱斯幻影这种级别的豪车都有一半的人都是自己开的，其他车型那更加不用说了，你为后排乘客服务的娱乐系统自己开车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上。而且对于后排乘客来说，盯着屏幕看节目也其实是非常容易晕车的啊。钟广亮等人发表在汽车实用技术期刊上面的论文《晕车影响因素及对策探讨》啊，这上面呢有讲到过的，这视觉集中于屏幕，注意力集中，而前庭中的平衡感知对车辆运动的感受和视觉相对静止的感受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容易晕车了。哎，就是说眼睛不晃，耳朵感觉身体在晃，哎，到底晃还是没晃？要不你先吐一把，吐醒了你再看看到底晃没晃。大脑一般都是这么来发表他自己的看法的啊，这个就容易高度诱发晕车啊，这就有这个情况了。再来了。iPad 也可以的呀，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呢？对吧？那么一样位于后排，着重服务于后排乘客的车载冰箱和刚才说的那个后排娱乐系统一样，利用率也是很低的。开着开着口渴了，想喝点冰饮料，哎，我先得靠边停车然后去后排取，有时候还不如直接便利店买来的冰或者来的爽啊，这个就很尴尬，说不定还要顺便买包烟啊，买点其他什么东西啊，哎，比不过便利店啊。而且你车子熄火之后，不少车型它的冰箱会停止工作的，它总不能冰箱一直工作，工作到没电我发动不起来，对不对？那你车子停的比较久了，你想喝冰的，你有可能还得开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才行。而且夏天车内温度是高的，气

0: 水之类的饮料还不能长时间放在车里，还要防防这个爆炸啊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事情，不是特别的实用啊。再来讲讲换挡拨片，这个配置本身并不鸡肋啊。重庆大学易雪峰所著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里面，他要讲到啊，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哎，是可以让使用者来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的啊。你用换挡拨片来。哎，这个手动操作换挡确实会比这个一地到底啊是更有乐趣的啊。哎，但一些家用车上也装拨片，就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鸡肋。本身家用的场景下，多数工况 D 档真的就是一地到底就能解决问题了，用不上这个换挡拨片。而且家用车的这个悬挂、底盘、动力等等水平、驾驶乐趣方面的表现，也是很难你只靠一对这个换挡拨片就有所改变的。市面上某些这种 CVT 小排量家用车，哎，还有这种拨片模拟的，基本上属于。装修和装饰反正就好看嘛，帅气嘛，我也愿意为这个帅气买单，你真的用起来爽不至于啊。那你说我要开得爽，我为了这个配置要多掏钱，那我就不推荐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车上有些配置确实是那种看上去高大上，但实际用起来一点也不方便，甚至根本用不上的啊。
1: 新车配备了一系列驾驶辅助功能，但这并不能完全使它成为自动驾驶汽车。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0: 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本质上来说其实是谁在开车的区别，能够为我们开车提供方便，让我们人开得更舒服的，它就是辅助驾驶。如果这个车子你完全不用人管，即使是在复杂路况下也是系统它自己能操作的，这才叫自动驾驶。那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驾驶行为中参与的多少。哎，就好像区分全自动洗衣机和半自动洗衣机，你只要看其中有多少操作是需要我们用户来做的就可以了。西华大学冯波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研究上面有提到过啊。这辅助驾驶汽车是指能够协助驾驶人执行转向、加速、减速等活动，系统默认驾驶人能完成剩下的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换句话说啊，在辅助驾驶模式下，驾驶员仍然是主要的驾驶行为操作者，辅助驾驶能够让你开得更舒服，但是它不能代替你开。那么自动驾驶指的呢是系统接管的车辆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允许驾驶人在一定程度甚至是完全脱离方向盘。谢一池发表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叹息》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自动驾驶意味着汽车能进行部分或者完全自主行驶，只是人类在必要情况下必须进行有效干预。就好像现在很多的自动电饭煲，你设定好程序，它完全能够在你不在的情况下煮好一锅饭啊。那么对于自动驾驶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级的，也就是现在很多厂家宣传的 L2 啊 L3 啊等等等等，有国标的啊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它根据驾驶自动化系统能够完成动态驾驶任务的程度以及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角色分配，有无设计运行范围限制等等，把这个驾驶自动化分为了0到5级。那么其中啊 L0 到 L2 它是属于驾驶辅助， L3 到 L5 级才称之为自动驾驶。3其实是最关键的，它是有条件自动驾驶。4它是属于高度自动驾驶。5是完全自动驾驶。很多人混淆就是混淆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点点来往下面讲啊。这辅助驾驶跟自动驾驶其实是属于驾驶自动化的不同阶段。这辅助驾驶你再往前发展才能算是自动驾驶，主要就是中文的问题，是不是听起来很绕啊？实际来看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会把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混淆在一起的，这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是一些车企在宣传上，有可能是比较商业啊。那部分车企呢在宣传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呢，它不是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它是叫自动辅助驾驶的。这一定程度上啊，就是混淆了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概念。什么感觉啊？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也有点晕啊？这就好像说我们说面包它是面包，馒头它是馒头，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馒头面包，那它到底是馒头还是面包呢，就不太说得清楚了。所以 L3 就有点这样的味道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也说过，车企的这种宣传呢不仅对消费者产生一定的误导，也让很多用户渐渐模糊了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界限，可能辅助驾驶它就被当作自动驾驶在那边用了。另外啊，我们用户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呢是会选择性接收的啊。那葛明发表在新媒体研究上面的一篇论文《互联网时代选 选择性理论的综合性分析里面有提到过啊，这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的时候呢，是倾向于接触与自己

0: 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的媒介或内容的，那本身就有许多用户啊，他就是更期待自动驾驶的。那车企宣传的时候，他这个用语写的叫自动辅助驾驶或者叫自动驾驶辅助，哎，加了自动两个字，哎，自然就让一部分的用户觉得比一般的驾驶辅助啊功能它其实是更高一些的。哎，那心大一点的有可能就忽略了辅助这两个字或者是提示的其他的细节，直接默认，哎，他说我这车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哎，就有这种感觉啊。而且还有不少用户啊，对自动驾驶可能导致的风险认识是不够充分的啊。哎，为了炫耀或者其他的目的，有可能他会刻意的利用辅助驾驶功能来实现所谓的无人自动驾驶的这种感觉。哎，这也会给其他还没买的人，其他的消费者带来一定的误导啊。所以啊，在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划分上，其实是需要更加严谨的。在我看来呢，L4 以上称为自动驾驶可能是会更加合适一些啊，因为即便是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啊，应用场景其实也是有很多限制的，就好像我们的全自动洗衣机按一下它就全部都好了，对不对？但是洗衣过程中停水了，没有电了，还不是得我们自己来，对吧？那你开车也差不多这个道理啊。那中国新闻周刊在2021年8月17号就报道过，即使宣称具备 L3 级自动驾驶的奥迪 A8 也只能面向时速60公里以下的拥堵场景，并且呢，由于其自动驾驶系统无法识别信号灯，没办法自主通过交叉路口，在快到交叉路口的时候啊，是会退出自动驾驶系统，提前10秒提醒驾驶员接管的。你看三级啊，那这种情况下把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当成完全成熟的自动驾驶，忽略一些特殊场景，其实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尝试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啊，真正的自动驾驶在车子出事后，是驾驶系统需要承担主体责任，而不再是驾驶人。北京交通大学彭源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研究》里面他有提到过啊，针对自动驾驶，民事法律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责任主体的快速认定，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让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系统成为责任主体。换句话说啊，等到什么时候我国法律规定了这个车主在使用所谓的自动驾驶出了事故之后啊，这个责任主体不是我们开车的，是驾驶系统或者是这个造车的主机厂了，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动驾驶它这个是真的来了啊。所以总的来讲，自动驾驶跟辅助驾驶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现在要做生意要发展，新的品牌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一个个都在出来的那个时候啊，宣传上面并不是说一定是故意或者怎么样，但是大家的叫法的确是没有统一，而这不统一的这个叫法就会让不同认知的消费者对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的概念存在混淆。在对待自动驾驶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更严谨一些，更清晰一些，甚至是行业里面能够统一起来，有可能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或者是一个趋势。毕竟交通事故它和生命是有关系的，还不是亏点钱那么简单，对吧？
1: 夏天来临，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辆经过暴晒，车内俨然就是一个大蒸笼，不提前开上十分钟，空调都不敢进去。车辆长时间暴晒会怎样？我们该如何快速给爱车降温？
0: 那夏天车子停在外面暴晒一个小时，车内温度有可能是直接会超过60摄氏度的。虽然车子呢是晒不坏的，但是负面影响的确也是客观存在的。那给车子做一些防晒措施的话，的确也有它的必要性啊。那事实上，车子在设计生产的时候都是经过耐热测试的。即便是这个夏天停在外面，你光靠太阳晒，晒到爆炸，晒到不能用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晒不坏，不是说没影响。那以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是讲过的啊，这车子暴晒之后呢，内饰的耐磨性会下降，后期加装的一些电子设备有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如果是新的车子的话，车内污染物的含量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车子暴晒之后，车内温度过高是影响我们的乘车体验的啊。吉林大学周燕威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日光照射下小型乘用车内热流场分析》里面啊，有讲到啊，当这个车辆内部初始温度为60摄氏度的时候呢，启动空调系统，并且车速以50公里每小时速度来行驶，前座需要大概10分钟才能达到人体舒适的状态，后座的乘客要花将近25分钟才能达到舒适的感觉。因此呢，给这个车子做一些防晒措施，保证车内温度不会过高，其实还是有必要性的。那么根据这个车子停放的时间不同，你采取的防晒措施，有可能也会很不一样啊。首先，如果车子是长时间不开，那建议呢就造一个车衣啊，就好像我们穿防晒服是一样的，全身防护啊。但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车衣它都能防晒的，要看材质的啊。福建省纤维检验局在福建质量技术监督

0: 上面发了个文章，辨识巧选汽车车衣里面说到过啊，这个 PVC 材质的车衣防尘防雨效果比较好，但是不防晒不防刮啊，只有双涂阻燃材质、纳米阻燃材质、拉筋阻燃材质的车衣才能够做到防晒防尘和防雨防刮啊。那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问清楚材质啊，都是哪几个，哎，有没有防晒的这个功能，防刮性能怎么样，问清楚啊。另外呢，使用车衣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你照之前最好车子是干净的或者是洗过的啊，你照好之后呢要固定好，不要有松动，不然风一吹，哦哟，这不就是拿着车衣在给自己的车子划来划去了吗？增加划痕了啊。那如果只是临时停外面两三个小时这种情况呢，最好是停在建筑物的阴影下，停树下。龙恩生、王勇等人发表在重庆建筑大学学报上面的论文《夏季户外停放空调汽车的车内温变特性研究》里面啊，他做实验的，把这个车子分别停放在空旷地和树荫下，结果显示呢，十分钟后停放于树荫下的汽车车内温度要低上个3到4摄氏度啊，这其实和我们站在树底下好乘凉不是道理一样的吧？但不是每次停车我们都能找到树荫，树荫下面是凉快，树荫上面还有鸟呢，对不对？那不一定是最好的啊。那么我们自己也做了个实验，你暴晒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在车子里面放了个遮阳挡，相比没有遮阳挡的车子呢，中控台表面温度能够降低22摄氏度，座椅表面呢能够降低13摄氏度。所以说啊，这个遮阳挡对于短时间内的这个停放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另外呢，有的车主朋友们啊会觉得每次停车又是找树了又是放遮阳挡了很麻烦，可以选择一个太阳膜停车也是比较省心的。这个太阳膜防晒功能主要是通过阻隔部分太阳光线来实现的。郭瑞、韦小璐发表在山西科技上面的论文《汽车太阳膜综合隔震性测试系统研究》里面说啊，这汽车太阳膜可以隔绝 80% 以上的太阳光热量，能够有效降低车内温度，还能防眩光，有利于安全驾驶。某车之家也做过实验的，经过一个小时的暴晒，未贴膜车的车内温度呢，由初始的 27.1 摄氏度上升到了 48.3 摄氏度，升高了 21.2 摄氏度。而贴膜车的车内温度呢，由最初的 24.2 摄氏度升高到了 38.6 摄氏度，只增长了 14.4 啊。而且太阳膜不仅仅是在停车的时候起作用，在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也是起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减轻空调的压力，就好像我们的运动鞋，不光是运动的时候能穿，平时穿着走路啊什么的也是很舒服的，对吧？那另外还有一些流传很广的防晒方法啊，但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很好。第一个什么呢？停车后开个车窗留个缝透透气，不明显的啊。都市快报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啊，他合办了一个好奇实验室嘛，他做过实验的啊，车子停在外面，前后车窗呢各留大约4厘米的缝隙，但很快呢车内温度还是升到了32摄氏度，接近户外温度了。20分钟之后呢，车内温度达到了50摄氏度，而且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也不可能留个4厘米，可能也就2厘米的样子，效果就会更差啊。第二个呢是使用车内降温喷雾。这种喷雾主要是进行一个局部的快速降温，让人更舒服。那对于车内的整体降温作用并不明显。广州日报在2015年曾经报道过，将降温喷雾喷完半瓶之后，车内温度大约降了5摄氏度，而且只能达到迅速让座椅凉快，人坐上去没那么炎热，过了不久还是会消退的，而且空气是热的呀。所以总的来说啊，夏天车子停在外面做好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是长期停放的，最好还是造一个车衣，既能防晒还能防尘防雨。那如果是停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的话，或者是临时停车的话，选个没太阳直射的地方是比较好的。那么除了刚才那些免费的，剩下的就是花钱的办法了，对不对？搞这种遮阳挡啊，或者说是买这个比较好的太阳膜了啊。
1: 很多朋友不敢去私营加油站，主要还是担心它的油品有问题，加了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正规那么其实都是可以去加的，但是去之前最好还是问一下周围加过的朋友，或者看一下加油站的油价有没有便宜的不正常，免得真的运气不好给搞到一些劣质油把我们车子搞坏了啊。就好像一些小的便利店，虽然营业执照这些证件它都齐全的呀，但也有可能它为了利润，偶尔会出现一些过期的或者盗版的食品，对不对？那么我国的加油站从经营主体来看，主要是国营、民营、合资三个部分组成的啊。那这些民营企业运营的加油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私营加油站了嘛。比较出名的像是什么山东石化、大桥石化、金博石化，这些其实都算的啊。但也有一些听着像私营但实际上是国企的，那中化石油、延长石油啊，那 正规的私营加油站的油品来源呢，都是要有保证的，有国标的啊 ,SBT103902004, 蛮早就有了，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上面明确规定的啊，这成品油零售企业呢，应该具备稳定合法的成品油供应渠道，哎，应当从具有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成品油。就是供货商也是要有合格资质的啊。那么国内成品油来源主要三个啊，一个呢是两大集团炼油厂，第二个呢是地方小炼厂，第三个是进口油。那即使是地方小炼厂的油，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叫地炼油啊，现在质量也是没什么问题的。那换句讲，正规的私营加油站也是从两桶油地炼厂进货的，都是能加的。这就好比我们菜市场的菜和超市的菜，只要都是正规批发来的，都是可以买来吃的嘛。而且呢，现在国家对加油站成品油的这个监督和检查是比较严的啊。商务部2019年出台的《商务部关于做好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里面有讲到过啊，要求各省尽快出台文件，指导各地市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编制成品油分销体系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互联网加监管、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年度检查、公示公告等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你看一整套好多，我说一遍都那么多，对不对？那在这种检查当中，私营加油站和国营加油站标准是一样的，那只要你都能通得过，质量相对来说也都是信得过的啊。那如果说真要去选择私营加油站，我们最好呢还是留个心眼吧，以免碰到一些极个别的这种不靠谱的小加油站，或者看着挺正规，它其实没有资质。哎，黑加油站也是有的啊。那首先看看油价，一般来说呢，私营加油站确实比什么中石油、中石化要便宜点的，这个便宜有限的啦啊，它自己利润让出来的嘛。那么私营加油站当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和顺石油，举个例子啊，2017年到2019年，和顺石油柴油平均批发价呢，就比中石油、中石化分别低了大概3%。柴油终端零售价也比指导价格低2%到3%不等。换句话说，你除了个别省份，私营加油站的油价比两桶油每升便宜个几毛钱到1块钱，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你要是什么便宜个2块钱、3块钱啊，今天是5折可以加油的，小心点了，说不定是有什么猫腻的。要么就是这油不好，要么就是说你得在加油站、超市什么充个2000块钱的卡，买了一些什么饮料、纸巾回去才有这个价格了。反正背后不会那么简单了啊。那么除了看价格啊，如果是本地的私营加油站呢，其实也可以问问周围的朋友或者出租车师傅，是吧？有没有去过？效果怎么样？人家可是天天漂，对不对？啊，如果是有本地车友群呢，能收到的反馈有可能会更多一点。啊，我们网上买东西不是也看看评价吗？一样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去私营加油站的确更实惠、更便宜，对不对？但如果你本身跑的比较少，或者说私营加油站本身它是很偏僻、很远的，那犯不着的啊。那你比如说你一个月甚至一箱油都跑不完，那你其实哪里加都差不多了，这优惠不了多少东西的。张海鹏发表在汽车与配件上面的论文《汽车油箱设计与分析》上面有讲到过，这现代轿车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呢，一般是400到600公里，那燃油箱的额定容积呢，在35到80升，按最大的80升来算好了。假设一升汽油，私营加油站便宜1块钱，优惠幅度挺高了，你加一次油最多省8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一箱油都跑不完的话，80块钱都省不到，那没必要为了这点实惠去冒风险。如果还特别远，你开了20公里再去加了个油，那就搞笑了啊。那么对于一些比较远的地区，或者是国道、省道上面的私营加油站呢，倒不是特别的推荐啊。这些加油站很多时候啊，它没有回头客了嘛，都是路过，实在没有再去加的嘛，就很容易变成一锤子买卖。那油要么就是缺斤少两，要么就是油品不太行，你下次都不路过了，很容易这样啊，就有点像是景区生意一样啊。那榆林日报在2019年呢曾经报道过的，记者暗访了210国道路边的两个加油站，同样加50升汽油，实际呢 48.48升和 48.74升，哎，还存在少加的情况。而且这种少加其实还算好嘞，有些国道边上的这种黑加油站直接卖的就是劣质油了，资质都没有了。新京报2015年报道过的啊，河北沧州104国道多个黑加油站存在售卖劣质油的情况。哎，经过记者的检测呢，这劣质油的硫含量分别为每公斤1445毫克和1409毫克，超标多少？30倍啊！那车子加了这种硫含量超标的油啊，不光是说对大气会造成污染，燃烧时候产生的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是会腐蚀气缸和排气管的，对车子本身就伤的。所以说啊，我们在跑高速或者长途的时候，最好是提前检查车子的剩余油量，加满油再出发。途中真的要加油，最好也是选比较正规大一点的加油站啊。那总的来讲啊，如果对一家私营加油站的油品有一定了解啊，能确定它的油品质量，你就正常加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本身你就跑得很少，你要图个实惠，大老远的去加此油没有必要。哎，国道、省道、路道，他们总归是不做回头客生意的那些店，我们稍微小心点啊。
1: 燃油车车主缴纳的养路费包含在燃油附加税中。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不公平，你知道吗？这电车车主省下来的钱有一部分其实是其他油车车主给贡献出来的啊。这话怎么讲？首先

你用电车是不用交养路费的，至少目前都是油车车主在交。2009年税费改革之后，养路费它不是单独付的，大部分的国道也不收过路费了。但是这个成品汽油的消费税从原来的2毛钱提高了1块钱，它其实羊毛往这儿出了啊，这多出来的8毛里面就包含了养路费啊、国道的过路费了。在那个时候听起来也是相当合理的嘛，你开的多你交的多嘛，我开的少我交的少，相当公平是吧？一年跑10000公里，电车每年大概会少交500块钱左右的养路费，人家不加油的嘛。那除了养路费，汽油里面其实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费用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听过没有啊？教育附加税、地方教育附加税，哎，这些部分算下来的话，一年也有个200块钱左右。所以不光是养路费、城市的维护，义务教育也有油车车主的贡献的啊。那另外还有呢，保险其实也是油车在补贴电车，这话怎么讲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奇怪，电车保险都比油车贵，都这么贵了，神经病啊，还什么少交了？你是不是数学不好啊？其实啊，这电车保险虽然贵，但是综合算下来还是亏本的。那大保险公司人保举个例子好了，新能源车险的综合成本率啊，在 104% 左右，简单粗暴的理解，成本高于 100% 了嘛，亏本 4% 啊。那算上油车，这车险的整体综合成本率呢是 96.9% 啊，那它还是略微能够赚点钱，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基本不赚了啊。也就是说，从油车车主那里收来的保费赚了，赚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赔到新能源车那个地方去了，而且啊，其他保险公司的情况也是大差不差，无非数字稍微跳个1-2个百分点啊。那么按照人保的那个说法啊，他们的那个成本率啊还比行业平均低了2%到3%嘞。哎，其他有的保险公司新能源车险亏的还要更加多一点啊。那综合来看啊，油车虽然保险便宜，但总体来说还是比电车交得多。再算上买车的购置税、每年的车船税，油车确实要比电车啊每年多交了不少费用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7。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以音乐为媒，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国潮音乐由我们定义，来自黄龄的听夜雨。继续来听张伟为电视剧《长风少年词》演唱的插曲《同归》，作为剧中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烘托出江湖侠义与生死同赴的情感主题。和张伟以往的民谣底色相比，这张专辑加了很多的电子乐跟采样，听觉很惊艳。张伟高音撕裂长风，与《长风少年词》的少年们共赴江湖。来自张伟的《同归》。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全宇宙的引力》，歌曲由吴青峰包揽词曲创作，融合独立摇滚与迷幻元素，营造出浩瀚宇宙的听觉氛围。歌曲以进步摇滚为基调，搭配军鼓节奏与合成器音效，旋律极具推进感与荒诞美感，展现王源对自我、梦想与宇宙关系的深刻思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陈浩宇以温暖细腻的嗓音唱出爱人之间的思念与深情守候， MV 展现了影片中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生活日常，好友生离死别之后的惊喜重逢，青春时期懵懂稚气的酸涩爱恋，暮年伴侣携手一生的相濡以沫。

0: 如果天空变得温柔，那我藏进云朵。来自程浩宇的《有朵云像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海泉的《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音乐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表演，而是两颗心双向的共鸣。胡海泉以温柔旋律铺开一幅生命旅程当中的画卷，歌声虽止，但旋律却从未散去。那不是离别，而是下一次相见的伏笔。胡海泉要将这首歌送给这几年一起陪他走过巡演之路的浪漫、决绝、勇敢的每一位听众。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1: 也曾经看大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金银线从G110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京青线从G110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从G110到丰兴线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陈卓璇翻唱的《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迷茫的爱恋娓娓道来。这是一首兼具诗意与流行潜质的作品。陈卓璇的演绎让爱情中的脆弱与勇敢并存，展现了年轻一代对情感的真诚态度。

不爱无聊人间，只偏爱你的眉眼。来自陈卓璇的《昨夜风，今宵月》。继续来听马赛克乐队的全新专辑第二波单曲《盛夏爱狂欢》。马赛克乐队用音符勾勒出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夏天是一个允许一切发生的季节，不加掩饰的告白，心意缠绵的情话，尽情欢愉的热恋。爱这件事情总在夏天变得格外深情而灿烂。闭上眼睛，跟随旋律摇摆身体，来一支只属于夏天的舞蹈吧。

夏季进入尾声，我们想用一首歌描写那些最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接地气，融合了沈阳市井烟火气与现代城市风貌，展现了这座东北城市的青春活力与人文温度，句句唱透沈阳烟火，每个人都有嘚瑟的机会，欢声笑语付出就没错，传递积极向上的城市价值观。来自小沈阳的《沈阳真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马嘉祺的《写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时代少年团团长马嘉祺作为新生代优质偶像，凭借其清澈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献唱歌曲让抗战精神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得以传承与弘扬，让更多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跟随旋律一起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来自马嘉祺的写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萧煌奇的《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这首歌以温暖厚实的嗓音诠释了一段对过去感情无法释怀的深情思念。萧煌奇谈到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一段曾经全心付出的感情，即使最终没有结果，甚至对方已经不在身边，这段记忆却如影随形。那种念念不忘，不只是对一个人的牵挂，更是一段生命经历的见证。

0: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老头啊，赶紧的跟二师兄说，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我来救你来了，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就算把你救出去了。老头说完这话到门这儿，请医生去了没有？县官说，我让他们去，赶紧去请医生去。让那差役请医生，这功夫打外头噔噔噔跑进一差役来，跟老爷回，安次县的县太爷二老爷驾到。老头怎么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安次县到。当时眼珠一转，出来一抓这县官，你还不说呢啊，你不说我听见了。就跟这差役说，他来了是不是啊？嘿，他来了正好，家了吵完了又找到我这儿来了，这是诚心斗火。你告诉他，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让他脱了官衣一步一个头磕进来。你别愣着了，赶紧预备大刑，我给他上家法。这才把县官松手。县官一听，怎么着，上家法？爷儿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我这弄个全武行，我受得了啊？啊！赶紧就说，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别生气，是混蛋，赶紧出去，告诉我这要紧的事，先让他等一会儿。老爷子，您消消气儿，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让他呀跟您说两句好话，给赔个不是。千万您别当着这么多的下人，您这么一动家法，啊？你敢拦着我呀？啊，你这儿不让啊？可行啊，你这儿不让没关系，我们家了打去，那横行了，你横管不着了。走，表弟，我搀着你。老头过来一搀二师兄，往外就走，反正到家了我也饶不了他，连他带你一块告。这就往外走，县官吓得直哆嗦。老爷子，您千万别走。是什么别走啊？你甭管，吵吵嚷嚷的架着这个二师兄往外就走。到了外头呢，有一辆轿车啊，就把二师兄啊推到轿车里头去了。站去，老头呢往车沿上一坐要走，县官就追过来了。哎，老爷子，您别生气啊！这个什么，我跟我兄弟说，您千万别上天津。老头啊，抽冷子把拐棍一举，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甭废话了，当当，这一拐棍子，整踹在姓脑门上，这儿肿起个大疙瘩来。走。一摆手，赶车的一摇边，嘚儿大雾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这辆车跑得飞快。一会儿的功夫，车没影了。县官啊，脑袋肿了个包，站在那儿愣着。嘿，这些个差役，瞧着，要乐也不敢乐，绷又绷不住，直来这样。合着这出糊涂戏大伙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头吵这么半天闹这么半天也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安慈县呢，安慈县在这廊子底下也听了这出糊涂戏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就瞧了打老头走，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儿站着。嗯，武清先愣了半天，进来了，走到廊子底下，安慈县赶紧的过来了。啊，大哥，刚才是怎么回事情啊？啊，你还问我呢，怎么回事情？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啊！啊，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啊，打家里出来跑到我这儿来了，你这顿打妥过去了，可是我替你挨了。你瞧这包，安德先生，是什么呀？怎么什么我的打，您替我挨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怎么回事啊？老爷子恼了，你把老爷子气着了。安子县一听，老爷子是哪个老爷子？废话，你怎么还装糊涂啊？刚走的那个，刚走那个是谁呀？胡说八道，你怎么装傻充愣？那不是你爸爸吗？啊，大哥，怎么会是我爸爸呀？我看他连打带骂，您都不敢还手，我看大概是你爸爸吧。嗨，什么呀，他不是我。

0: 爸爸呀。
1: 那新鲜了，
0: 不是你爸爸，不是我爸爸，那他是谁的爸爸呢？
1: 得找不着主了，合着。
0: 安次县站那儿一会儿，明白了。哎呀，领走的那个人是谁呀？领走那人，那不是说，是你表叔吗？王勇，义和团那真王勇，在你那县衙门压着呢，招出多少人来呀？哎呀，孟兄啊，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我那会儿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那甭问，大概其那个老头子也是义和团定计诓走了二师兄，一定是这么回事情。我瞧啊，嘿，这娄子你可捅大了，这明儿个洋人要找你要人，我看你可怎么办。哎呀，上了当了，回见吧。一阵冷笑，安次县扭脸就走。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呵，这家伙这么样的没有情面，这就走了，跑过去把他拦住了。你先别走，你哪儿去？
1: 我哪儿去？我回我的县衙门。
0: 你等会儿，你想一想，就算他是义和团，可是他要不冒充你爸爸，我能放他吗？还是咱们哥俩有交情啊，是不是？现在你怎么这么不讲交情，这就要走呢？我告诉你，现在啊，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一个四两，俩就是半斤，没别的。义和团也好，诓走了也好，这个沉着你应当替我担一半。安次县一听一阵冷笑，哈哈，我替你担，我得担得着吗？迈着方步往外就走。呵，这回武清县真火了，过去一下把他抓住了。你走，我告诉你，你走不了。现在我才明白，怎么那么巧，义和团定计要走了二师兄，单在这时候你上我衙门来了呢。这个事情就清楚了，一定是义和团买通了你，一块定计抢走了二师兄。现在怎么着，你不替我担，我这就告你。安次县一听这话也火了，呵，哎呀，好一张利口啊，啊，你真是铁嘴钢牙。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事实就在这儿摆着呢，老头准是义和团，那个准是二师兄，义和团要走义和团，这还有什么说的？义和团要不是贿赂了你，你要不是贪了赃，你能放吗？啊，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没有用，告诉你，回我的县衙门，马上给我大哥天津道写一封信，我就告你。甭说别的，你这官没了，顶子保不住啊，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脑袋这就要掉。呵，这一下子武清县可真火了。呵，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呀，一点都不懂交情啊，啊，你还告我去，我顶子没了，顶子没了，我不要了，行不行？说着话一松帽帕，把帽子一摘，啪往桌上一摔。小子，我官不做了，我跟你拼了。那么大的县官，桌上茶壶抓起来，夸一下就摔过去了。安次县这么一低头，没打着，要打着，打着就得开了花。呵，好小子，哈，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哎，这可就不怨我了。跑过去了，一低头，你摘帽子干嘛？小子，我给你戴上，夸张，把痰桶给扣脑袋上了。

0: 术。
1: 是，
0: 你起码你得懂得语言的逻辑。
1: 嗯，
0: 你得懂得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主词，什么是副词，
1: 嗯，
0: 动词、形容词，这个得懂吧？
1: 哎，
0: 什么是成语呀？什么是谚语呀？什么是歇后语呀？这个懂不懂？
1: 都懂，
0: 懂，
1: 都懂。哦，
0: 嗯，你念过多少年书？你在什么学校毕业？
1: 什么学校也没毕业。
0: 哦，
1: 我小时候啊，念过三二年私塾。
0: 念三二年书啊？
1: 嗯，
0: 嘿，念三二年书就说相声
1: 啊？
0: 胡闹，
1: 胡闹，
0: 胡闹，啊，念三二年书怎么能说相声啊？哎呀，这怎么能说得了相声
1: 啊？三二年不成？听您这说话文化水平很高了。
0: 你看呢，你看
1: 看不出来。
0: 听，
1: 听不出来。
0: 你怎么听不出来
1: 啊？听哪点啊？
0: 听啊。
1: 啊，
0: 言谈文雅，举止大方，
1: 嗯，
0: 未雨先笑，待客见药。
1: 这位是开药铺的感觉。
0: 什么？
1: 你这待客见药，这不是药铺吗？
0: 你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1: 没听说过
0: 配句，
1: 这说话还有个配句，还有个衬句。
0: 没有。你呀，对我不太了解。
1: 是，
0: 你不认识我吧？
1: 哎，
0: 我姓马。
1: 哦，
0: 都管我叫马大学问。
1: 哦，大学问，
0: 人家都这么称呼我吗？
1: 啊，是是。
0: 看见我了，哎，马大学问。
1: 哦，
0: 外号活字典。
1: 你听，活字典。
0: 哎，
1: 怎么个活字典？
0: 你要不认识的字儿，问我。
1: 哦，
0: 问我，
1: 问你，
0: 马上就告诉你这次念什么。
1: 嘿，活字典，甭查字典了。
0: 你又不会写的字
1: 啊？
0: 问我。
1: 哦，你
0: 这次说是不会写，怎么写？你找我
1: 啊，
0: 马上就能编，就告诉你，就怎么写，你就写去吧。
1: 马上就告诉我，
0: 嗯，
1: 您就能编出来。
0: 嗯，
1: 哦，这是瞎编字儿，这是。
0: 啊，怎么叫瞎编字儿？
1: 那可不，你马上告我就编出来了。
0: 不是，编排出号来，你再去查字典。
1: 哦，编排成号。
0: 什么编？
1: 查字典。
0: 啊，怎么着？
1: 哦，啊，我认为您是圣人了，能造字。
0: 谁造的字？
1: 圣人。
0: 哪个圣人？
1: 孔圣人。
0: 创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1: 哦。
0: 孔圣人哪儿这么孔圣人？你在哪儿见过？你听谁说的？
1: 都知道。
0: 嗯，
1: 谁都知道。
0: 哦，
1: 小时候上学时候，一进书房，
0: 嗯，
1: 进门得拜圣人。
0: 啊，拜圣人
1: 啊！
0: 圣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
1: 没看见过。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那我倒知道。
0: 叫什么呀？
1: 姓孔，名丘，字仲尼。
0: 嗯。
1: 对吧？
0: 对，有这么个人
1: 啊，
0: 孔仲尼。
1: 嗯，
0: 是吗？
1: 啊，
0: 他是谁呀？
1: 圣人。
0: 嘿，他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历代帝王用孔孟之道宣传三纲五常，为他们服务。实际上咱们中国的文字不是他发明创造的。
1: 哦，
0: 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咱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多年历史了。
1: 嗯，
0: 孔仲尼到现在只不过2000多年吧，是吗？
1: 对。
0: 哦，孔子生在什么年头
1: 啊？
0: 他生在公元前551年。
1: 嗯，
0: 他生在周朝周灵王21年，孔子死于周敬王41年。
1: 嗯，
0: 孔子活到73岁。有这么两句话知道不知道？
1: 什么呀？
0: 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知道知道。
0: 哎，
1: 这是坎儿，对吧？
0: 什么坎儿？
1: 啊，73、84坎儿？
0: 不是坎儿，留这两句话就是历代帝王他们想念孔孟两个人。
1: 哦，
0: 孔子73岁死的，孟子84岁死的。
1: 啊，
0: 他们就惋惜这两个人呢，嫌他们死得太

0: 早了，说是七十三八二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1: 哦，
0: 就是纪念这两个人，
1: 嗯，
0: 并不是咱们这些人，这别迷信，
1: 嗯，
0: 这不是坎儿，
1: 哦，
0: 咱们这些人们到七十三岁就死了，到八十四岁就都活不了吗？
1: 啊，
0: 绝对不是，
1: 哦，
0: 都好好活着您的，没关系，
1: 嗨。你嘱咐这个干嘛呢？
0: 我怕他们害怕
1: 啊！我谁也不害怕呀。
0: 哎，为什么孔子周游六国呀？
1: 哎，对啊，
0: 为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1: 不对，不对，孔夫子周游六国。
0: 哎，
1: 六个国家？
0: 不是，六国。
1: 怎么个六国？
0: 就是六六，遛弯遛马路到各国去遛遛。
1: 哦，遛遛。
0: 哎，到外国。
1: 上外国了。
0: 对了，孔子到过外国。
1: 到外国他会说外国话吗？
0: 嗯，
1: 会说外国话吗？
0: 太会了，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1: 啊，
0: 外国人才赞成孔仲尼。哎呀，有学问，
1: 嗯，
0: 佩服他了。他给讲社会知识，
1: 怎么讲的？
0: 他就给讲啊。
1: 讲的什么？
2: 好了，干不喷水喷不完水，完不点水再切死点水生一缸。
0: 哦，外国人想，对呀，
1: 啊，
0: 好，
1: 嗯，
0: 佩服他了，信了，
1: 听不懂，
0: 就这社会知识吗？
1: 您给说说，
0: 再说一遍
1: 啊，
0: 缸，说说清楚了吧？
1: 哎，对对对，您，
0: 缸啊
1: 啊，
0: 水缸懂不懂啊？
1: 啊，水缸知道。
0: 对，他说呀，缸啊比那盆深，
1: 哦，
0: 头一句是缸比盆深，
1: 哦，二句
0: 盆比碗深，盆自然比碗深点儿。
1: 哦，
0: 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
1: 哦，
2: 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碟最深也是缸。
1: 哎，就这个呀？
0: 对对对。
1: 嘿嘿，
0: 外国人就没想到吗？
1: 啊，
0: 他就没想到这
1: 事，想不到。
0: 哎，孔子到外国去
1: 啊，
0: 他带着两个徒弟。
1: 哦，
0: 这两个徒弟一个叫子路，一个叫颜回。跑到陈国没辙了，无处投奔了，没亲戚没朋友，叫怎么叫在陈绝粮。
1: 哦，就这么绝粮。
0: 孔子困于陈蔡，
1: 嗯，
0: 在那儿没辙了，又着急又没钱，
1: 嗯，
0: 又没处投奔，
1: 嘿，
0: 又犯大烟瘾。
1: 哎啊，
0: 自己难受啊。
1: 哎哎，孔圣还抽大烟
0: 啊？
1: 啊，
0: 对了
1: 对了，
0: 孔子抽大烟
1: 那会儿有吗？
0: 你瞧，有有考察
1: 哪点？
0: 你念过《论语》
1: 啊？
0: 下《论语》上有
1: 啊，
0: 二三子以我为饮乎？我无饮乎矣。
1: 怎么讲啊？
0: 这抽大烟，
1: 是啊，
0: 那一定是子路、颜回啊，劝孔子说：“师傅，怎么又买大烟呢？”
1: 嗯，
0: 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饮乎？
1: 啊，
0: 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1: 啊，
0: 我无饮乎耳，没有瘾，抽着玩
1: 啊，抽着玩，
0: 抽着玩倒霉了吗？
1: 嗯，
0: 越抽瘾越大。”没钱净当当卖东西。
1: 哦，这事儿还当当，
0: 找当铺当当。这零碎衣裳用不着的全进了当铺了。
1: 啊，那会儿有当铺吗？
0: 有当铺。有
1: 有啊，
0: 当当。
1: 哪点当当？
0: 哎，论语上有
1: 啊，
0: 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戚戚。
1: 那就当当。哦，那四书上是君子坦荡荡。
0: 是啊，连坦子一块当了。
1: 好嘛，
0: 净当当去
1: 啊。
0: 嗯，卖东西零了八岁不要，全卖了，半导体收音机要这干嘛呀？带着挺累赘，卖了吧。
1: 啊，那会儿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0: 电视机不要，卖了吧。
1: 好，
0: 没有用。
1: 那会儿有这？
0: 有
1: 有
0: 有。
1: 哪句啊？
0: 你叫论语，您念过上论语
1: 啊？
0: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 怎么讲啊？
0: 那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1: 哦，
0: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了。
1: 哦，
0: 看不见这人，那就是收音机
1: 啊，
0: 半导体收音机。
1: 哦，电视呢？
0: 哎，孔子有一台电视，他那电视机无非坏了，用不得了，看也看不了了，听也听不见了。
1: 这也在四书。
0: 哎，四书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1: 嗯，
0: 看不见听不见。
1: 嗨，
0: 听不了了。
1: 哎，
0: 坏了
1: 坏了。
0: 子路说：“师傅哟，这怎么办呢？”子曰：“非礼勿视。”
1: 这怎么讲？
0: 非修理不能看了。
1: 嗨，
0: 全卖净了
1: 啊！
0: 你说大正月节的，爷儿仨没钱吃饭，
1: 哎呦，
0: 饿的都起不来了，
1: 嗨，
0: 走不了了
1: 啊！
0: 孔子说：“子路、颜回啊，咱们师徒三人到大街

0: 游玩一番，便了。
1: 干嘛去？
0: 游玩，
1: 大街溜达。
0: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
1: 嘿，
0: 受不了啊！
1: 啊，
0: 这肚子受不了了，太饿了，
1: 嗯，
0: 走不动了。”孔子说：“你们糊涂了
1: 啊！
0: 咱们走在街上，咱不爱遛弯儿。
1: 哦，
0: 咱碰见熟人，相好的之后的半熟脸，咱们过去给他拜个晚年，他准得请咱们吃饭。
1: 嗯，
0: 他要说请咱们吃饭，咱们就狠狠的吃一顿，能饱三天。
1: 嚯，多没出息！
0: 对，这爷仨在街上瞪着大眼珠子找熟人。
1: 好，
0: 不爱遛弯儿，找人一个熟人也没碰见。
1: 嗨，
0: 走在十字路口啊。”瞧这个茶食店
1: 啊，点心铺，
0: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1: 啊，
0: 卖元宵啊还卖熟的。
1: 嘿，
0: 屋了摆几个桌子带卖座，
1: 嗯，
0: 门口外有个牌子，红纸写黑字，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1: 怎么写的？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哦，一个老钱买一个，
0: 一老钱一个。
1: 嗯，
0: 这爷仨站门口一看，这大锅煮着元宵，呵，个儿还真不小。
1: 嗯，
0: 孔子一看，嘿，这元宵，
1: 嗯，
0: 多大个儿啊，多好啊，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
1: 嗯，
0: 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呢。
1: 看馋的这样，
0: 就是好。
1: 嗯，是吧？
0: 没有钱，
1: 哎，刚看着
0: 一摸呀，哟，这带着个笔袋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念书的人呢，都有盛笔的口袋。
1: 对，
0: 在这笔袋这拴着个小老钱
1: 啊。
0: 孔子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拿这个钱买。
1: 嗯，
0: 又这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
1: 啊，
0: 一文钱一个。
1: 对，
0: 现在这儿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往那儿一坐，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1: 就是啊，
0: 一看这价目表，嘿，孔老二乐了。
1: 乐什么？
0: 价目表漏空了。
1: 哪一点？
0: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1: 啊，
0: 就这么一横一道的一
1: 啊。
0: 一瞧街上也没有什么人，孔子把笔拿出来了，
1: 啊，
0: 笔帽扽下去，过去本儿又给添了一数
1: 啊，
0: 再一念好了，
1: 啊，
0: 一文钱十个。
1: 嘿，
0: 嘿，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1: 仲由是谁呀？
0: 仲由就是子路。
1: 哦，
0: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1: 嗯，
0: 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
1: 嗯，
0: 仲由，晏回啊，来，进来，咱们吃点点心。
1: 嗯，
0: 子路准是没钱，师傅，咱不是，咱没有钱。来，别说，别说，嘿，说这干嘛？爷仨往屋一坐，伙计擦桌敬案。好，三位，您这吃炸糕吃粟米饭？
1: 嗯。
0: 元宵，是元宵。哦，您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
1: 嗯，
0: 不，三个人来十个。说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
1: 嗯，
0: 不不好，就要十个。
1: 啊，
0: 三位来十个怎么分呢？
1: 啊，
0: 三个人十个，我得四个，他们统统三个。
1: 啊，剩人变日本了，
0: 这不是日本话呀，
1: 嗯，
0: 我四个，他们三个，
1: 嗯，
0: 成了吃吧。
1: 是，
0: 呵，一吃这元宵，呵，这好啊，
1: 哎，
0: 呵，这好吃啊，
1: 嗯，
0: 吃饱不了啊，茄糕啊，元宵啊，这就吃着玩儿当点心啊，
1: 哎，
0: 饿着肚子吃那个白费。
1: 哦，
0: 吃四个元宵没饱
1: 啊。
0: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1: 怎么
0: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1: 嗨，哎，
0: 还要吃啊。
1: 啊，
0: 再吃不行，没那么些钱。
1: 哎，
0: 孔子这还直拦着，不能再吃了。
1: 嗯，
0: 不能要了啊。
1: 嗯，
0: 这东西黏不好化。
1: 嗨，
0: 不能多吃。
1: 嘿，
0: 行了，行了，怎么办？不饱啊。
1: 嗯，
0: 喝汤吧。孔子一尝元宵汤，嘿，甜吧丝的，酱乎乎的，
1: 嗯，
0: 稀粥一样，像杏仁茶。
1: 嘿，
0: 心里想，哎，喝点这个不也能饱得了吗？
1: 嗯，
0: 汤又白喝又不算钱，
1: 嗯，
0: 为什么不多喝两碗呢？哎，掌柜的，掌柜的，
1: 嗯，
0: 给我们爷仨一人来两碗汤。
1: 嗯，
0: 好，给盛汤，喝，喝，喝完了还不饱，还得要。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汤。
1: 嗯，
0: 好，盛汤，喝， 喝完了不饱，还要掌柜的汤。子路宴回这一想，师傅这要，咱就跟着喝
1: 啊，
0: 别拘着了，咱也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们哥俩来两碗汤。受炼当大碗盛，
1: 嚯，
0: 大碗凉得快。
1: 哎，
0: 孔子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
1: 嗯，
0: 大碗凉得快。
1: 好，
0: 这爷仨赛上了。
1: 嚯，
0: 倒看谁喝得快啊！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有四十段元宵汤。
1: 嚯，
0: 孔子是还要呢，掌柜。掌柜啊，再来两碗。
1: 嗯，
0: 再来两碗。掌柜的说：“再来两碗元宵啊，不要元宵，汤，汤啊，没有了，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都喝干了，
0: 没汤了。
1: 对，
0: 喝干了。
1: 嘿，
0: 好，没有汤了，明儿再来喝来吧。
1: 哎，
0: 站起来，啊，扔一个老钱
1: 啊，
0: 扭头就走。”伙计一看，哎，别走别走，老先生老先生，给钱不对，给钱不对。
1: 嗯，
0: 孔子说怎么的怎么的，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呢？就这钱，就那钱，您看看您给多少钱，您给这一个钱呢，一个老钱一个的。孔子啪把脸往一沉，胡说，本地人吃嘛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嘛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掌柜的过来，老先生老先生不要着急，
1: 嗯，
0: 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我们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
1: 嗯，
0: 你老可以看一看。
1: 哎，
0: 孔子说哪有价目表，哪写着呢？
1: 啊，
0: 哪写着呢？走走出去，咱们看看去。
1: 哦，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0: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1: 好，
0: 掌柜的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老先生您看看，啊，江米元宵，
1: 嗯，
0: 桂花果馅，
1: 哎，
0: 一文钱，
1: 多少？
0: 一瞧，可不十个了吗？
1: 嘿，
0: 念不出来了。
1: 哎，
0: 孔子这还直催他念，念出来，念出来，大伙儿听听。
1: 嗯，
0: 一字别落下。
1: 嗯，
0: 掌柜的说：“我们这是啊，我们这是写错了。
1: 哎，
0: 我们要写十锦馅儿。”更是一忙神写十个了。
1: 嗯，
0: 完了完了，要我们的错。
1: 嗯，
0: 算您对了，您请您走吧。
1: 嗯，
0: 走不得了吗？
1: 啊，
0: 好，孔子倒逮住理了。
1: 哦，
0: 是怨你啊。
1: 嗯，
0: 不是我们蒙嘴吃。
1: 嘿，
0: 告诉你，这是我孔圣人笔下留情。
1: 要不留情呢？
0: 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
1: 一个老钱，
0: 那就吃一千了。
1: 是啊。

0: 你看，你从大家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1: 怎么样？
0: 大家喜欢你。
1: 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0: 不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1: 为什么？
0: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擅长说假话。哎呀，说假话。
1: 等会儿啊。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0: 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出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1: 别管。你认识我爷爷吗？
0: 不认识。
1: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0: 我那么琢磨着。
1: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0: 啊，老模范就不说假话了。
1: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跟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0: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这迟到了，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1: 别讲，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你给我说出来。
2: 非逼我说。
1: 你非说不可。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来吧，
0: 你听着说。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1: 怎么说的？
0: 我吃饱了。
1: 您说的是这？
0: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1: 这不算是说假话，
0: 那这叫说实话。
1: 不是说实话，
0: 那这叫
1: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0: 为什么？
1: 我听着别扭。
0: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1: 嗯，
0: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那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我这夸你爸爸，
1: 有这么夸的吗？合着我爸爸半辈子都说假话。
0: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1: 什么性质？
0: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假话，说实话。先自我介绍。先生们，小姐们，敌人们，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信得过呢，就让我在这先干着。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存不住话。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你说这不神经病吗？
1: 是没这么说的，
0: 是不是啊？
1: 是是。
0: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1: 哦，
0: 是吧？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 嗯，
0: 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呵，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话简直太精彩了，
1: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0: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1: 怎么说？
0: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1: 怎么问？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莫喊莫喊，
1: 这反古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
1: 完了？防冷。土的辣，
0: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
0: 我爸爸杨子荣是。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1: 是不是？
0: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所以不知道。到后来解放前夕，
1: 哦，
0: 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扎斯洞集中营。
1: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0: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的装疯卖傻。
1: 别问了，这甭问啊，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0: 哎，一点不假。
1: 我说
0: 啊，
1: 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你就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而且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1: 那么您说呢？
0: 哦，都不了解，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1: 嗯，
0: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 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1: 是
0: 啊，最使你爸爸痛苦的，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渣滓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嘿，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1: 怎么评价的？
0: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啊！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1: 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
0: 我
1: 一猜就是你，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0: 我跟你说，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那么会说假话。
1: 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0: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哎，从小说假话，长那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1: 不，甭假了啊，甭，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0: 你就说你打麻将吧，啊，打麻将，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1: 打麻，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吗？
0: 是吧？我不是，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1: 我就是手太臭，你这夸我呢，这是？
0: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哎呀，寒风凛冽，你输精光了。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哎呀，迎着西北风冻得对，打着把式就回家了。
1: 我说，关于就是这件事儿，你有在这儿传达的义务吗？
0: 大伙儿爱听，
1: 没人爱听这个。
0: 你看，你不信问问大伙儿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爱听，鼓掌。这叫群众的呼声。
1: 感情这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是是，
0: 所以在他光光溜溜一回家，他爱人气得咕咕的，瞪着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1: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我说
0: 咱们离婚。
1: 麻烦了，
0: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呀。
1: 是啊，
0: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住口！绝不允许你们污蔑我搞改革。
1: 我先把他镇住了，咱们后来再编。
0: 同志们，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一起出主意想办法，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1: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0: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啊，从我一进厂他就带着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1: 怎么着，
0: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我就把大衣托给他，让他暖暖身子。嘿，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厂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我就把西服都托给了他。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
1: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0: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儿子就要面临高考，她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的，
1: 怎么样？
0: 她只穿了一个背心
1: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0: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我把鞋脱下来，
1: 干嘛？
0: 套在她的鞋上，多一层是一层。
1: 对。
0: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让他当手套。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1: 没错，
0: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1: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0: 我冻成这样，我都能忍受，最是我痛苦的。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甚至在你的影响下，孩子也这么认为。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孩子都要去问你：“妈妈，妈妈，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你说你爸爸的话，你得反着听，他没实话。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没法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走了。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你这一出门，你爱人刚刚要追你，你儿子说了一句话，你爱人就打住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妈妈，妈妈，你甭害怕，我爸死不了。
1: 怎么呢？
0: 他没实话。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

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2: 星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

0: 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0: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0: 新河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

0: 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0: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41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41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41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兴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兴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兴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
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肉、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

0: 进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进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

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
屯威宁海子之北境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
看上去清清爽爽。

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

0: 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

0: 好的白肉放进热酱之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 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

0: 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少爷小
2: 子，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1: 不同意。
2: 那你还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么你不满意？
1: 不满意。
2: 我说给你，等我讲话了60来年，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花了20次你算了呀。
1: 同意了，哎，我摆摊
2: 咋了？
1: 哎，我跟你说话，
2: 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的吗？
1: 哎呀呀，
2: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吧，你用你穷？
1: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钱水嘛。
2: 哎呀，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干饭打发你不用听了就瞎吹了吧。哦，妈妈真是绝色，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哈手就天了，我母亲的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哈手就天。
3: 你是说你们两个手就天？
2: 哦，
3: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摆行了。
1: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吃的哈。
3: 老头子，
1: 哦，
3: 我可是这几年还买来了。

0: 哦，你妹是吧？
1: 啊，
0: 妹，
1: 哎呀，大爷，我真的。
0: 你卖你
1: 咋了？
0: 你
1: 卖
0: 什么
1: 啊？我
0: 卖豆腐，
1: 卖什么？
0: 我豆腐，
1: 要两给你卖上一次。
0: 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吧。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气宰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两亩两个够吗？
1: 那你是下边
0: 下棋吧？
1: 他哪下边？
0: 哎，五年楼呢？
1: 哦，
0: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楼那里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0: 哦，你有事再和我啊。
1: 哦，一就赶紧往回走，不用那么压力。
0: 哦。

0: 妈妈，哦、我爹爹他同意了吗？
1: 哎呀呀，他不说话，还是让家死话不同意。妈妈给人说的胖头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妈妈，哦，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红呀。
1: 啥？都会呀、啊！
2: 哦，我领上一脸回去讲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鸟做不了宰主，你要找这大鸟大和那个老汉商量更好
2: 的。哦。
1: 就我大哥在五面楼在救回娘上。哎，五面楼，五面楼，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我在。
1: 我在不在？他妈在在在，可白板上呢。哎，我说白板上，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说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和老板是合伙的，咋回事啊？
1: 哎，老头子，不要生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是合伙的，
1: 老头子。哎，
4: 老板，你听啥呢？
1: 不要下棋了啊！叫破大叫的，破大叫，破大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
4: 算你又自杀了，
1: 咱俩娃娃，俺姐都刚上了先生走牙了，才刚说先生走牙了，
4: 都刚说先生走牙了，
3: 怎么？
1: 你这位见识。

0: 是呀，咱们这要上新年时节不中奖，这过年嘛，咱们也得讲讲奈何的账，把大家问好了。
1: 哎，我看你就挺好，
0: 要为啥？
1: 好这个。

0: 畜生啊，早就尝苦活成了奴才，脱了。
1: 思雅，我们不忙，他们不怕，我们不看，他们不看。
0: 对呀，他们看，他们可看出了。
2: 同志们，张彪是金，你说是不是个金财银财？就是白个个叫叫，嘿嘿，
0: 他我的狗也能给你打到个女人哦，
2: 嘿，
1: 不过别能咋说，别这是万山林业的四表人六，天子的堂上的宋涛，我就是无相，
2: 对，咱们是无相。

0: 的时间不说的不说了。你别讲，你是哪里的三爷？这桃花我也听见，我不发笑是三爷，不发笑你们这些无聊的人啊！
1: 你看到，叫我了，烧酒、剩饭肉、赌注比好了。

醒来，这个是赵家的。

0: 之中，咩心咩？是呀，上非聪明，疏漏无巧。哎，看不贼，又问嘛？
1: 你又不是路。
0: 哎呀，你把我多少都想。你佛想，只有一窝贼，就算不回到你当黑的，心水吃毁，黑着点。
1: 谁走了？
0: 哎呀，多好看的小姑娘，一天比一天好看，一天比一天喜郎，一天比一天强。你的妹！
1: 哎呀，你失丧了。
0: 我失丧，累不够。我这个没家内房，
1: 不用了不用了，老婆子你交给妹妹来。
0: 好，哎，你看这，哎呀，你看我跟黑妹的是小梦哦，黑妹子她来了不？
1: 猴哥，你走后。啊，我是说，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
0: 哎呀，我不要谢，我不要谢，只要有你在，我就够享。有你在。我就叫嫂，有你在，我就不叫你姑娘。
1: 那要是我不在了，
0: 你

话好讲，但是你一旦火了，你还是叫我铁火、老火、笨鸡鸣，那才是真的。

好可

0: 哎哎，小子，我这个老婆哪里地方做的不对，你就直说。
1: 让你这么好的妹妹，你真的……
2: 妹妹不差，装结婚了。 啥叫啥？就那开火。

0: 谁会在这撂下？
1: 来呢，我们就有请来自阳光二人台剧团的池银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2: 有请。

0: 是咋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嘞！老板啊，
0: 咋
1: 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家独立头又了，
0: 哎呀这又哎这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把你屁股是大活怪写起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皮草一找伤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吧，你就能保证是个秀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摔过名，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靠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包不成了。
1: 哎，那个大臭嘴娃，后海的菊花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保不成了。
0: 哎呀，那又不是我说的，咱儿媳妇要去做手术，
1: 嗯，
0: 你说这一跳一闪，还不真的差地点也得。哎，
1: 人家是重秋四季，你就记住个四秋一季。你们听着老爹让我说，女人们活的是秋霜，男人们活的是吊打。
0: 咋吊打了？
1: 只有你和我默契的配合，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啊，
0: 咋的个配合宝？
1: 你跟我老板，你听我跟你说，你跟我去那医院走上一走，替咱们那儿媳妇嘎擦，
0: 咋？
1: 那是一刀。
0: 哎呦，好你个何秀干的啊！你想把我勒个一刀山呀，你看你
1: 哎老板看见你看又都来了，老板你不要动气，就过来看那个小伙伴来。老板呀，我那白白，哎呀我那白杆。老板你不要动气，为这事呀我专门研究了诸葛孔明七种语，叫太公八卦里也换气，孙子兵法刚上去头了还珠，这叫碉堡计。
0: 秦孝我看你那是个缺的计。
1: 咱就缺了点了嘛，哎我那根我就缺了点了，哎那胡来了我就缺了点了，哎
2: 为了保守
1: 说你不想走？
0: 哟，这你说
1: 啊，那个婆婆提媳妇儿做手术，这叫周瑜大祸根，越大越累。啊，你是不干我们，干我们随便。啊，越敲了也越散了，随便。你看看，一叫你做点养生，你就长呀、旺呀、就菜呀、闯呀，瞅你那犟呀。啊！谁说一刀都把你割死了？
0: 老头子，我是说
1: 啊，
0: 我这老皮老肉的，那要是吃了一刀割开，再否则，阿霞霞，我这怕疼了。
1: 那你又不是块死猪肉，
0: 咋说话的？
1: 啊！现在呢，那个医学发达了，老板，你听我跟你说，现在那个医学发达了，你往那个高市场是一带。那个白纱布一蒙，妈呀，大是一张小刀刀一拧，到了那个。

0: 时候那东西酸溜酸溜，脸上上一点也不烫。
1: 不烫？
0: 不烫。
1: 哎呀，你可把不烫。
0: 你也看见不烫。
1: 哎呀，老头子，你
0: 那东西干开以后，把那个苏兰罐一箱肉馅一放，吃贴好个一瓶手贴囊肉囊心，一边贴能恢复咱们的夫妻感情。
1: 哎呀，你个老不长进的老头子。
0: 咋了？
1: 哎呀，老头子
0: 咋了？说什么说话？咋了咋了？
1: 老头子
0: 啊、
1: 嗯、你说咱那儿媳妇年轻的小多花，
0: 嗯，
1: 你看我老的小宝都不咋，就是叫人家识破你的缺的急。哎，这可咋办呀？
0: 哎，老伯子，这个你放心，你虽然是50岁的人，你们大伙儿听，皮皮囊肉多岁了，十里八村很有名。就我说呀，你不咱妈儿媳妇的花招挺一用，莫是个烂眼皮皮，多是个黄嘴唇唇，穿是直着咱的超短裙裙，不到几分钟都不咋抗掉，别成一朵花。
1: 老头子，你说我是能行？
0: 能行。
1: 哎呀，我是怕你。
0: 哎，你也该是不担心嘛？你们大伙儿瞧，就凭这场上大摆大摆，俺个17、18的往出推去，一点问题也没有。你听着，我叫你爹大摆的，没问题。听着，我快活快，走，快活去去去，哎哎哎，哦，你啊啊啊，啊，你走。咋了咋了
1: 老头子、嗯、这新社会新观念，送男送女还在斗光月，这还不是一样样儿当，
0: 咋能一样了、哎、后还得让家也多不容易了，这可就个让家的、哎、再说你说咱们这黄婆婆的让家就这么样，你说就挪的，你说就咋了咋了吧，咋了干了，他那个小孩儿弄得干巴巴，听说我听你爹大伯个把二媳妇的衣服穿着，看那个小听你爹
1: 的。老头子，我老头子，要不咱们这媳妇商量商量吧，老头子。
0: 是。李，来来来来来来，李，咱也这是商量商量，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

0: 海口吃日头，海口在大力皮头，一刀下去扎不透，思考相机唱一溜，摔倒一枪打崩你，老头说啊，世上也气难遭平，谁结果扭着花浪一年行，
1: 哈哈哈哈。

0: 能也能才结了一多半。老伯伯你给我起宅拽过来让哥看一看。爷呀张先生呀咦多睡了压到了。
1: 哎大将这双

当。

0: 来了。
1: 妈呀！
0: 咋了？咋咋的是？
1: 老头子，
0: 哎，
1: 回来了，把你血红包也给喂了。
0: 哎，喂了，打底了，先给带了，就算喂了，带了，喂了。
1: 老头子，
0: 哎，
1: 咱要么回吧，哦。
0: 对，开的亏都医院嘛，咱回吧。
1: 你看这这。
0: 老头子，
1: 哎，
0: 该去放心，我把你背上。
1: 哎呦，就你，
0: 咋
1: 了？个头不够，腿又短，这背后像个棺材板，你哪能背动了？
0: 对，看我这小娃娃上了架上了，这是年轻时候我背白毛裤在喝酒了，你有几斤多？
1: 这哪背动？
0: 哪背动？说，老白子。你光光，你是我儿媳妇。
1: 哎呀，
0: 走，你到兄弟爹后边试试。
1: 哎，你让我救你了。哎呀，
0: 哎呀，老伴啊，这我再不能帮说说说，哪怕我会个救你妹妹了。哎呀，后边救。
1: 爹。
0: 哎，后边救。
1: 爹。
0: 不能丢脸的洗脚，洗个狗脚。后边救。花生月子都摘，你得在这摘一摘，给我给舅舅添一添。
1: 老头子，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回事？
0: 又绕开了，放心啊。妈呀，穿下跪了。
1: 咋来？
0: 老伯伯，你看那不是咱们儿媳妇？
1: 吓死了吧！
0: 看你这都上来了。
1: 老头子，人家是不是
0: 做
1: 手术来了？哎，
0: 哎呀，完了，到了医院了，还不是做了手术了？完了，哎呀，我那嫂嫂，我那爷爷，
1: 哎呀，别哭了，我是少男少女都一样，那少男少女都一样，这
0: 行了，又都来，没完了，再就是老虎还有一丢洞了。哎呀，你们大伙儿说正饭都成个生了，正是来蛤蟆挑毛线，又动屁股又少脸。
1: 刘让，你别生气。
0: 哎呀，老伴，缓会儿会，一会儿就咱们儿媳妇出来碰了头羞啥了，缓会儿回去。
1: 老头子，你看我，我这咋走了？
0: 不能就缓会儿，我不你背着缓会儿走，就那出来看见这个羞啥了。哎呀，羞啥了。

0: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我会有安全感。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捕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7回，白英才曹操收关羽。
3: 张辽在土山头上给关公指出了三罪，其实啊，指三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他双膝跪倒在地，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这才保住张辽不死，所以张辽、张文远一直记在心头。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曹操也明知道，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两个人特别好，所以才派他来。这三罪这么一指啊，关公心有点动。哪三罪呢？那就是说，您关公战死了，假设刘皇叔没死，以后谁还保他成大业？您关公今天战死了，那二位皇嫂谁来保护？您是有负兄长之托，这是二罪。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您成其不了大英雄。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兼通经史，武艺超群，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那太不应该了，这是三罪。关公听这会儿是沉吟半晌，他也在想啊，自己呀、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打定个什么主意？是死战到底，打死为止，哥哥也见不着了，兄弟也没有影了，

目前来说，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平安无事，然后再打听兄长与三弟的下落。嗯，想到这儿，关公看了看张辽，文远将军，你指我三罪意欲如何？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你要干嘛呀？张辽心想，嗨，有门。现在关公的心有点动了，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将军，您看一看。说到这儿，张辽把手这么一举，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这家满山遍野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成了兵山将海了。你怎么往外杀呀，将军呢？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您去投奔皇叔，这才叫全其大义，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哦，关公听得这会儿把头低下，他想了想，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如果不降，那只有死，自己一死那全完了。什么二位皇嫂啊，什么哥哥在哪儿，兄弟张飞的下落呀，那全谈不到了。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这字眼太难听了，关公听着别扭。张辽看出来，关将军，我劝您归降曹公啊，可有三便，有三个便利条件。第一，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此乃一便也。您不背桃园之好，没有背恩忘义，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保皇叔匡扶汉室，此乃三变。将军何乐而不为？关羽沉吟了半晌，他手捻着长须看着张辽，想着心事啊。关公想，这怎么办呢？真的要是战死啊，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啊，人家张辽说的是一点都不错，方才这三遍说的也很好啊，那我得怎么办呢？我降曹，这名字不好听啊，不降，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啊、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我这二位嫂嫂完了，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有了，他一拢长髯，文远将军，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他坐的对面就瞅着关公，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张辽一看呢，有门，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文远将军，方才呀，你这三变说动了我的心肠，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关某有三。

0: 三世相约，你不让我投降吗？我有仨条件，如果丞相应允了，关某是当即卸甲，我立刻盔摘了，甲卸了，不打了。张辽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关将军，但不知有哪三世？丞相待人宽宏海量，莫要说三件事啊，就是六件事、九件事，恐怕也不会不应。请将军您讲吧。关公一听，那好，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共扶汉室，今日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那就是说皇叔开多少工资啊，他得给多少，少一分钱也不行，一应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第三，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我便辞曹而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将军急急回报丞相，快回去吧，就这么些事儿。说完了，关公把脸甩过去了，不理他了。张文远一看，那我回去告诉你一声吧。关将军，稍后片刻。说完了，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飞身上马，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丞相，张辽将军回营了啊！快叫他来，快来见我。随着这话音，唰，帐帘一起，张辽打外边就进来。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因为见其面之气其肺感染呢、啊。看这回说的怎么样，张辽脸上能带出来。曹操一看呢、啊，哎，张辽啊，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他也是个整脸人，很少有笑模样。今儿他回来了，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曹操一想，大概没说成。来来来，文远，有话坐下讲。参见丞相。不必多礼，坐下坐下。关将军说些什么？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然后这才说，关公说投降可以，但是他有三个条件。快快讲来，哪三个条件？第一，关羽说他只降汉帝，不降您曹丞相。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怎么呢？降汉不降曹啊，我身为汉相，我即汉，汉即我，汉时就是我曹孟德，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曹操没说出来，心想小孩话，行，我答应了。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那理所应当，我应该加倍发俸。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就是关羽这一说呀，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可以给。他还说这一应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墓先生，不许随便登门，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曹操听的这会儿，此乃家法家规，提的对。曹操把大侄挑起来，没事闲杂人等上人那儿干嘛去？谁也不许去，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答应答应。那么这第三呢？第三，丞相，这第三这个 文远光笑不说，曹操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乐什么呀？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嗯，文远，你说下去呀、啊。丞相，这个，哎，这不必为难吗？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人家提出来了，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合不合理？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关羽，我想他提不出别的来。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大概就这些了吧。你说吧。丞相，第三呢、啊？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啊！曹操一听，有点急了。这可不行，这不这不这，怎么？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为收降关羽，我是让他保我呀，怎么着？哦，我在这养着他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白又胖，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找他大哥去了，那我费这事干嘛呀？这断断不能答应。曹操这才明白，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啊，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张辽啊，也预料到曹操听到这会儿非着急不可，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可是呢，这不答应不行啊，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他要劝说曹操：“丞相，您不必过急嘛。”哎，文远，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呀、啊，你想想。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这并不傻。丞相，我想是这样，您呢熟读经史，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哦，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听这句话他就坐下了。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这豫让啊，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他说：“国君呐，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曹操还真听进去了，对呀，文远说的有点道理。张远赶快又叮了一句：“丞相，您别忘了，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您要对待他好的话，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
1: 言之有理，文远，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你立刻回复云长，遵令。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去得快，回来的也迅速，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关将军，文远将军，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全都答应了。哦，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然后再降。张辽挺为难，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本当不答应，不答应。”张辽一看呐，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心说呀，我别惹祸，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对呀、啊，关将军意气深重，人家跟刘备。

0: 是异姓亲手足啊，别看不是一个姓，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兄长没在得问嫂子。张辽一想，太啰嗦了，干脆我走吧，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张辽忙了，他想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怎么回事？传令退兵。荀彧一看，别驾，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怎么了，荀先生？哎呀，关公啊，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我一想，这是一计呀，此乃叫缓军之计。他让您退兵，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您把兵一退，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这兵不能退。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丞相不可不思。哎，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把那令箭抢回来了。怎么？哎呀，荀先生，你十分多虑，你想的太多了。云长意气深重，绝不能自食其言。来呀，兵退三十。咔呼咔呼，两声炮响，哗，人马退出去三十里，那叫一射之地。三十里一射，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赶忙来禀报关公：“启禀二将军，曹兵已退。”哦，云长一挺身站起来，手撕长髯，举目这么一看，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潮一样，哗啦一下走了。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马踏青苗，革发代首，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 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儿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嘿嘿，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我简直就满足了。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
1: 都跟我说了。
0: 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
1: 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
0: 说话得算数嘛，说了话不算，你分谁？我乃汉丞相。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
1: 关将军，
0: 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哎，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是一宅分两院，让二位皇嫂住到后面，派十名老军站在门前伺候，闲杂人等不许到门呢、自己呢住到外面，一日三次给嫂嫂问安。关公这精神头也真足，是白天练习刀马，晚上啊夜读春秋，有时候夜读春秋是秉烛达旦，看书一看看一夜。曹丞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真是双挑大指啊，赞叹关公之忠义，这个人物太了不得了。哎呀，我可不能让他查知刘皇叔的下落。曹操按下一道令，事关乎刘备的消息，一概不许让关公得知。而且自己也按下了决心了，我无论如何千方百计得把这位关云长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38回，关云长使至中刘备。
4: 关云长在土山约了三事，曹操在口头上全都答应了，可是曹操心里并没这么想，心说什么呀，别说3条件，6个条件我也应允，可有一样，你只要到了我的身边，你就别想走了。曹操收下关羽之后，这才由徐州这儿搬兵回朝。回到许都，他给关羽拨了一所宅院。关公把这所宅院呢，就来了个一宅分两院吧。哎，后边呢有2位嫂嫂居住，自己住在前边。关公又拨了10个老军，在后边看守门户，一切闲杂人等不许登门去打扰。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白天苦练刀马，晚上夜读春秋，是读书达旦。不是有句话秉烛达旦吗？就是点着灯啊看书，一看看一宿。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呀、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匹呀、啊，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的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关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筋踩着。那么下马相迎呢，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 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一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进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描金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放起来了，舍不得穿。他注目仔细一看呢，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的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巍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这么穿嘛，穿坏了再做。关公一听，哦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哈哈，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啊，心里说你看这是何必呢，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事儿。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了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的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 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啊。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曹操就解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熏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留，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吐露，真是美呀、啊！常言说，老爱胡须，少爱发呀。关云长年龄并不大，可是他这部胡须太漂亮，与众不同啊。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了，爱卿为何将须然以囊裹之？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啊？微臣须然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须囊撤下，关公解下须囊来，大家这么一看，哎呀，这五六长髯真美、啊，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须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

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蹄跳咆哮之声。啊！关羽一愣：“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呐，你听出来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你认识不认识的？那我不清楚。”关羽听到这会儿往四外看看，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有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哒哒哒哒哒哒哒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就是管马号的。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仪。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啊，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溜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到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的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一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了。这匹赤兔兽往后这么一打坠坡，

紧跟着砰这么一下，把他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这可真不容易，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他把大直挑起来，你真有两下子，这马认识你是怎么着呀？大概马有马心，横是啊，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云长，自从虎牢关分手之后九尾了，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毒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自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怎么呢？人家曹丞相没说什么，自己抢不上前就把马给牵过来，这是干嘛呀？方才可能多饮了几杯，他这才把缰绳交给司马懿，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哎呀，曹操心想，关羽不能是净看春秋，大概这骏马图啊他也没少看，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呀？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了，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捻胡须，他看了看曹操。丞相，此话当真？哎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贵马？那人和东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这马怎么这么贵重呢？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

0: 行千里。金姓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
1: 哎呀，
0: 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是厚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呢？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哎，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会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我给他立功，立了功之后报答了他，然后我再去找我大哥。张辽听的这会儿，心里头也有点不太高兴。云长兄，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你当如何呢？看来张辽有点急了，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他要死了呢？关羽听到这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了啊，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指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 云长事主不忘其本，真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关云长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呀、啊？大家一听可不是吗，都想给丞相出个主意把关羽留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
2: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 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

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贺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刚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

0: 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岳阳既是鱼米之乡，也是风味汇聚之地。一说到恰龙虾，岳阳人们便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四五成群地消失在夜市摊中。清蒸、油焖、秘制、蒜蓉、茄汁、柠檬，只有吃客想不到的，没有岳阳小龙虾做不到的。
4: 长江畔有江湖气概的城市不少，岳阳在其中别有风采。那三湘四水，背靠800里洞庭湖，被岳阳楼记称为江湖之远。来岳阳第一件事干什么？走恰龙虾。一听熟悉的恰龙虾，岳阳人们便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三三两两，四五成群，消失在了比夜还深的夜市摊中。清蒸、油焖、秘制、蒜蓉、茄汁、柠檬，只有吃客想不到，没有岳阳小龙虾做不到。在5到8月的旺季里，每天会有3000万只鲜甜味美的小龙虾通过高速路网走向岳阳乃至全国人民的饭桌。现已成为湘味代表的口味虾，取材其实也是源自岳阳小龙虾。红彤彤的小龙虾，虾尾多肉，大钳威猛，虾身下边隐约泛着蒜蓉和紫苏味道的汤汁，看着就胃口大开。清蒸，最显小龙虾的英雄本色。岳阳小龙虾肉质肥美，鲜甜的本味更是在简单质朴的清蒸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吃清蒸小龙虾不能错过的是它的精髓，虾黄。秘制虾尾则是岳阳本地的独家味道，个头最大且壳薄肉嫩的青虾，经过油爆入味，每一颗都令人口水直流。口味劲爆的秘制虾尾，香辣中隐约透着一股酒香，更是诱人遐想。良心烧烤猛片人生一串，将一道岳阳烤牛油推到了全国食客面前。烤牛油要用小火慢来，徐徐入味，调料也是返璞归真。烧烤师傅心有猛火，细撒葱花，火候一到，把牛油一卷，皮脆油香，葱香四溢，还带着一丝软糯，简直是烧烤界的拈花一指了。在湖南，夜市全国知名，岳阳夜市自是其中佼佼者。一到深夜，各类街头铺子才慢慢悠悠地开店，弹弹嫩嫩的烤管筋、小串烤牛肉，又薄又韧的烤板筋都在向你招手。烤牛肉烤肉筋外脆里嫩，炭烤鲫鱼更是不能错过的特色。在细细密密的炭火之间，鲫鱼连鱼刺都能烤到酥脆， 吃罢主菜，再索点麻辣花螺，戳一块臭豆腐。想逛完这一段小吃夜市，可还早着呢。吃罢小龙虾与烧烤，新的一天便从一顿美美的米粉开始。一碗扁地米粉，码子全上。在岳阳，早餐也要吃出小吃的味道。米粉分扁圆，扁粉更入味，而所谓的码子就是盖在粉上的配菜。岳阳人喜欢新鲜现炒的码子，才能滋味足。三鲜辣椒炒肉，牛杂牛骨，决定了米粉的花样滋味。而有的食客选择关注米粉本身，炒米粉味道更浓厚，加豆豉鸡蛋少许青菜炒制，吃时还要配上榨菜酸豆角辣椒腌豆子等碟装小菜，才能充和浓腻的味道。武汉三鲜豆皮非常知名，在岳阳豆皮也不甘示弱，方形豆皮糯米为底，口感非常软糯，近年来也有加入辣椒炒肉的 plus 版，可以说非常富有香味特色。对于岳阳这样的鱼米之乡，最不能错过的便是各式江鲜湖鲜做成的风味了。洞庭湖鲜虾制成的油炸虾饼是河鲜小吃的开胃先锋，在岳阳可谓无鱼不成席。在全鱼宴这样的大型美食现场之外，岳阳的鱼类小吃风味都是类类精挑细选，吃出讲究味道。火背鱼别具一格，虽然是湖南各地都有的风味，但岳阳火背鱼无论是做法还是野趣上都富有小吃特色。要选用山西中被称为肉嫩子的野生小鱼，当然岳阳的江鲜湖鲜还有很多，洞庭银鱼、虎藕、刁子鱼、毛毛鱼、香莲，即便是冬天因地制宜的岳阳人也有办法吃到江湖好味。毕竟在湖南没有什么是不能一把火熏成辣味的。湖南人辣不怕，一说到香味，辣椒自然必不可少。干辣椒、鲜辣椒、亮辣椒、剁椒、腌椒、泡椒，一样勾人食欲。就说起岳阳名吃里比较清新的醋水豆腐，也有用剁椒、葱花焖制这种热辣的吃法。逛吃逛吃这么多，最后介绍一种压轴的黑暗料理，已成为香味代言的姜辣蛇。湖南人爱吃蛇，红烧清蒸，岳阳人却创意性地加入大量老姜与干辣椒，既契合湖南潮湿的气候，又让蛇段滋味十足。吃完之后若不满足，还可以在汤里下点面条。
3: 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无法理解广东人对酱油的情有独钟，几乎达到了无酱不食的地步，就连普普通通的一盘青菜也要淋上几滴亮豉油才能闪亮登场。
4: 在广东人的眼里，所有广东以北的地方都算北方，而几乎所有的北方人都无法理解广东人对酱油的情有独钟。广东酱油又被唤作豉油，且豉油的

饼质也有高下之别。黄豆经过漫长时间的发酵后，第一道提炼出来的豉油叫头抽，最为香醇浓郁，是广东人中意的味道。而头抽有先拔头筹的意蕴，在讲究吉利的广东人眼里更是珍贵。豉油亮不亮，足以决定菜品的成败。各家早餐店里的肠粉大多凭豉油的配方一较短长，焦香满意的煲仔饭贴着边儿浇上一圈秘制豉油，堪称点睛之笔。就连普普通通的一盘青菜也要淋上几滴亮豉油才能闪亮登场。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追求几乎达到了孔夫子无酱不食的地步。酱油对广东的征途，首先从一碗白米饭开始，在饭上随意淋洒几滴酱油，就变出一道无数广东人味觉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一碗白米饭犹如画龙点睛，顿时生动起来。如果还能添上一勺猪油，就成了菜生死前必食名单中令人吃了感激流泪的猪油捞饭。谷物的清甜，油脂的芳香，酱料的醇厚缠绕在一起，有种大道至简的满足感。而广东人的煲仔饭同样需要酱油来收官，待到一饭煲成，连锅带盖端到食客面前，交由老饕们完成颇具仪式感的最后一步，趁热开盖，在一片氤氲雾气中，将由生抽、老抽、砂糖等调配而成的秘制酱油仔细地沿着砂锅边缘浇淋在煲仔饭上，浓香黝黑的酱汁切入焦香的锅巴与尚待余温的砂锅之间，在一片镬气中滋滋作响。到最会吃酱油的潮汕人那里，别说米饭，连白粥都可以放酱油。咸香的酱油经白米粥的稀释，留下一片鲜甜，使得原本寡淡的白粥也颇具风味。广东人的烧腊店里一般会挂两种大小一致、颜色各异的鸡，大名鼎鼎的白切鸡以及他的同胞兄弟酱油鸡。广东人对鸡肉有特别的偏好，白切鸡自然是鸡有鸡味的代表。经三提三放和过冷和后的鸡，鸡骨四周略显桃色，骨髓里犹带着几分血丝，而外皮金黄顺滑，皮肉之间还夹着一层透明啫喱，本身已够鲜美。因此蘸料直接用砂浆剁成蓉，加以油盐调制，入口时不会喧宾夺主，反而带出了鸡肉本身的鲜甜，回味无穷。也有向其倒入酱油，把素净的鸡肉晕染出一层咖啡色，酱油的鲜美包裹着鸡肉的鲜嫩，同样是味蕾的狂欢。酱油鸡则直接将后者发挥到极致，在完成用葱姜料酒浸鸡的环节后，直接将整鸡泡入由酱油、糖和各色香料制成的卤水当中，保持80度左右。相比白切鸡的白皙细嫩，酱油鸡更像一位赛场上的健美选手。如果说广东人对于酱油的迷恋足以让北方人瞠目结舌，那么潮汕人水果蘸酱油的吃法，连其他地区的广东人都要被吓到。在潮汕地区，水果加卤汁本就是极为流行的吃法。甘草水果的卤汁可以细分作甘草汁、酸梅汁和甘草梅汁。甘草汁偏甜，往往用来拯救酸度高的水果，如青芒。酸梅汁则常于搭配甜味重的水果，用以解腻。然而，
当第一个潮汕人发现酱油其实也可以作为卤

0: 汁对水果进行调味，整个果盘的画风就为之一变。菠萝蘸酱油可以代替食盐水，分解一部分有机酸，让菠萝变得更甜。荔枝蘸酱油能起到消食去腻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荔枝病。杨梅蘸酱油主要是用酱油的醇厚来中和杨梅的酸涩感，使味道更加丰富。而且潮汕人水果加酱油的组合还能产生一些玄学味道。西瓜蘸酱油可以唤起脑海里对寿司的回忆，草莓蘸酱油可以诞生类似杨梅的口感，牛油果蘸酱油再抹上一点芥末，仿佛是在吃油肥肉厚的三文鱼刺身。在潮汕人的手里，水果和酱油达成了甜与咸的和解。
1: 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任何文化来到东北都能被迅速解构，各种饮食文化在东北这片交织共存的土地上，饮食也极具国际范儿。
0: 任何文化来到东北都能被迅速解构，而后融入这片黑土地，食物同样如此。在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最原始的少数民族，更多的还是来自山东、河南、河北闯关东的百姓。加之东侧受朝鲜半岛影响，北侧受俄罗斯影响，各种饮食文化在东北交织共存，让这片包容的土地在饮食上极具国际范儿。在东北最不缺的就是混血美食，在所有的中俄混血食物中，除却早已出圈的锅包肉，哈尔滨灌虾是东北小朋友最喜爱的食物之一。类似于中俄混血的红菜汤，罐虾同样以西红柿作为底料，裹上鸡蛋面粉的虾仁过热油炸熟后，放入以西红柿为底料的焖烧杯中，最后加入芹菜、胡萝卜等配菜，焖至一小时左右即可。除却罐虾，罐牛、罐羊等美食也有着相同的烹饪手法。如果要选一种食物为哈尔滨代言，红肠很可能是你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名词。红肠又称李道斯，自俄罗斯立陶宛远道而来，浓郁的蒜香是哈尔滨红肠的精髓所在。咬过烟熏的红肠外衣，肥肉的莹润充斥在齿颊之间，此时溢出的蒜香让整根红肠都灵动了起来。因为混血的缘故，很多俄式食物在哈尔滨早已挣脱西餐的束缚，成为当地的城市代表美食，大列巴和格瓦斯是典型代表。大列巴是大面包的俄语音译，这种足有五斤重的圆形大面包味道十分欧洲，和普通面包相较，啤酒花的加入让大列巴更加蓬松厚重，拎在手中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感。经由椴木、柞木等木材烘烤后，大列巴外皮梗硬，内里却蓬松柔软，细嗅还能闻到果木的清香。在东北，格瓦斯是最常见的饮料之一，这种极具欧洲风味的饮料有着浓郁的麦芽香，相较于俄罗斯的偏酸味，东北的格瓦斯则多了一味甜。在中国的许多地域饮食文化中，咸菜多少都有些难登大雅之堂。盘点中俄混血美食时，俄式酸黄瓜的名字也很难被提及。这一酸爽的味道来到东北后，很快成了东北人佐餐的点缀。酸黄瓜的制作非常简单， 清洗后加入冰糖、白醋、香叶等调料腌制后，上蒸锅蒸十多分钟，而后放入瓶中密封冷藏，发酵半月后即可食用。如果说东北的北部是俄式风味，那在东北的东侧则是泡菜味的。在东北，泡菜有个别称辣白菜，大约气候寒冷的地区都有腌制咸菜的习惯，花样繁多的朝鲜咸菜颇受东北人欢迎。在东北几乎每个超市都有朝鲜咸菜的专柜。辣白菜以辣为美，辣椒、大蒜、生姜是辣白菜腌制的三原味，腌制时加上白梨、苹果等水果，浓郁的果酸让辣白菜多了味脆爽。冷面是朝鲜美食的大宗，区别于南方的凉面，朝鲜冷面多是用荞麦制作而成，黑黄两色的面条弹糯顺滑，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酸甜的苹果片和对半切的鸡蛋装点其间，一碗冷面愣是有种满汉全席的丰富感。和朝鲜冷面的奢华不同，鸡西冷面则有种质朴的单调，一小堆稀疏的圆白菜丝，几根飘着的黄瓜丝就足以装点一碗冷面。在鸡西吃冷面必须搭配冷面菜，鸡西冷面菜大多以凉拌为主，无论是蔬菜、蛋肉乃至于海鲜，在鸡西均可凉拌。辣是这些菜肴的共同特点，一碗正宗的鸡西大冷面，面温汤寒菜辣才算有那味儿了。在东北，除了哈尔滨红肠及极负盛名的血肠之外，朝鲜族的米肠同样值得品尝。在制作方法上，米肠和血肠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肠衣中加入猪血、大米、糯米及食蔬，入口的丰富口感让人有种淘宝的快感。在吉林延边，米肠蒸煮时多与棒骨、酸菜等混在一起，跻身于一口巨大的铁锅内慢慢炖烧，经过几个小时的炖煮，飘着浓香的米肠汤鲜美诱人。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生活着满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蒙古族、回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不同的民族能够融成一个概念，也从侧面证实了东北大地的包容性。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在东北交织相融，成为了东北各民族之间共通的美食记忆。
1: 宜宾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丰富的水网、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宜宾秀丽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即使身处美食云集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也敢信心十足地打出美食之城的招牌。
0: 金沙江和岷江奔腾而下，在宜宾组成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宜宾因此便成为名副其实的万里长江第一城。丰富的水网、三山拱卫的地理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了宜宾秀丽的风景和丰富的物产，再加上它自古便是西南的交通枢纽，商贸繁荣，往来不绝，即使身处美食云集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也敢信心十足地打出美食之城的招牌。南米北面是中国人的饮食格局，但事无绝对，谁要说南方人只爱吃米，宜宾人第一个表示不服，并给你端来一碗燃面。宜宾是一座由爱吃面的南方城市，随随便便一条街走到头，十间门面里有五家是面馆，但是最出名的燃面

0: 也分素燃、荤燃和牛荤三种。干拌面、清汤面和红汤面是在各自领域施展拳脚的三兄弟，却同出水叶子面一门。水叶子面在宜宾也叫水面，和面时加入了一点碱，吃起来口感极韧，爽滑弹牙，比名震天下的担担面更入味回香。按宜宾人的喜好程度来分，干拌面绝对名列前茅。干拌面当地也叫干兜、干兜面，指不蘸水的面。北方吃面讲究口感，南方人吃面讲究浇头，水叶子面就最适宜搭配着浇头吃。浇头是宜宾干拌面的灵魂。干拌面之外，最受欢迎的是汤面里的清汤面，最大的特点是单味单汤，就是一种口味的汤面要单独熬制汤底，熬好的汤呈淡淡的青黄色，这样才能各有各汤，各吃各味。汤面里的红汤面更讲究单味单汤，牛肉汤要有牛肉味，排骨汤要有排骨味，番茄汤用番茄熬制，汤豌豆面的汤则是豌豆加肉臊炒制后熬制，真正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面是宜宾的主食，但不是宜宾的全部。宜宾的大街小巷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诱惑着一波又一波的吃货们争相进往。凉糕当然是首选，双河镇葡萄井凉糕可谓四川的凉糕翘楚。双河镇的凉糕选用的是一种没有经过改良的稻米桂炒米，用井水浸泡后磨成米浆熬煮做成的凉糕，白嫩软滑，镇在井水中吃的时候咬出来冰冰爽爽，是宜宾人的消暑神食。与双河镇同名的高县双河乡则以一碗双河豆花而名动川蜀，有人觉得豆花就是豆腐脑，但二者绝不可混为一谈。点豆腐的时候，点嫩一点是豆腐脑，点老一点是豆花，豆花压掉多余的水就是豆腐。李庄白肉全名叫李庄刀口蒜泥白肉，是宜宾几乎每家饭店都有的一道菜。饲养时间在一年之内的长白山或巴克夏猪，选取其中的二刀肉部位，做成后肥瘦连接紧实，清香爽口，令人回味无穷。江安县的特色则是龙骨，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龙骨是猪的脊椎骨，做成之后吃法也比较豪放，一刀剁下来拿在手里直接就能吃，香料并不多，较好的保留了肉的味道。说到猪肉，必须要提一下宜宾巡场的烤猪鼻筋。猪鼻筋本地人叫鼻梁筋，一头猪有两条，烤好的猪鼻筋入口鲜软，嚼起来有脆脆的感觉，像煮过的吸饱了肉汁的茶树菇，又用油炸过一遍。同样带有浓郁地域印记的还有南溪豆腐干。南溪豆干以优质大豆水末提取豆浆后加压成型，添加30余种配料卤制，质地密实，味道鲜美，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品质，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若想吃些辣的安逸，麻的巴适，具有浓浓川味的美食，不如试一试看起来像冒菜的点点香。点点香在宜宾无人不爱。宜宾还有一种名叫金丝牛肉的传统美食，也叫龙须牛肉，将新鲜的牛肉切丝，用葱姜蒜腌制后，鸡蛋、淀粉、面粉、味精等调成糊状，为牛肉挂糊，炸至金黄捞出， 色泽油润红亮，味道甘香鲜美，当做零食。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己养生小知识，日常生活中我们只需少吃一点，寿命就能轻松延长。
3: 俗语有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自打出生那一刻便会接触世界上所有潜在的病毒细菌，因此感冒发烧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却可以在50年当中不感冒，60年里不发胖。许多人不禁好奇，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何会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呢？这个人便是如今有90多岁的保健医生王敏清。据他本人介绍，自己在生活中的一系列小习惯帮助他可以保证50-60年都不感冒不发烧，甚至可以保持苗条健康的体魄和身材。而他保持健康的秘诀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王老在养生方面可谓是大有心得，很多方法都很值得我们学习。他经常自豪地说，很多年轻人身体都没有我好，我50年没得过感冒，60年体重没有变过，心电图跟教科书上的一样，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王老是怎么做到的呢？一，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要吃7-8分好，行得好。可大多数人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疾病越来越多，这是好行得好。可大多数人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疾病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人太过讲究了。美国国立衰老研究所科学家朱莉·马蒂森及其同事对多项研究结果综合分析认为，只需降低进食量就能延年益寿。美国塔夫斯大学营养专家苏珊·罗伯茨及其研究小组对218名21到50岁的参试者研究发现，食物摄入量减少 25% 的人，血液中好胆固醇明显升高，肿瘤坏死因子减少 25%， 胰岛素抵抗降低 40%， 整体血压更低。简单的说，这项研究表明，只需少吃一点，不仅寿命轻松延长20岁，而且啊，还没有衰老的痕迹。有人会说，如果连吃饭都不能尽兴，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其实不然，能够克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活得健康，才会有更长久更持续的乐趣。饭量减1/3，怎么个减法呢？不是说让大家不吃，而是7分饱。一般来说，这种感觉就是7分饱，觉得胃里还没有装满，但可吃可不吃。当然，依靠感觉判断的前提是不要吃太快。人们摸索自己7分饱的饭量，需要一个不断感受和调整的过程。有一个标准需要牢记，那就是如果吃饭时间相对规律固定，这顿吃了7分饱，第二餐之前是不会提前饥饿的。一，饭前喝汤。饭前喝汤有助于减少食欲，因为汤到胃里后，食欲中枢兴奋性会下降，饭量就会自动减少1/3，使饱腹感提前出现。二，细嚼慢咽，即吃饭一定要慢，胃向大脑传达饱胀信息需要20-30分钟，因此吃得慢些意味着大脑意识到吃饱时，你所摄入的食物将比平时少。三，吃完应该马上离桌。有的人吃得差不多了，坐在那里还不走，看着桌子上的好东西控制不住又

而你却不会感觉到饱。吃太饱惹出多种病，吃得少一点就能获得长寿与健康。科学家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得出了结论，咱们不妨再看一下吃太饱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一，吃太饱容易惹来癌细胞。当人体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脂肪过量，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而不能被很好消化的食物会长时间的滞留肠道中，很容易产生一些毒素甚至是致癌物质。另外，吃得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癌化因子的活动能力降低，增加患癌概率。二，吃太饱容易早衰。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消化代谢氧化产生能量，但机体氧化反应中还会产生有害化合物自由基，它能导致细胞损伤、动脉血管硬化，从而引发疾病、衰老甚至死亡。人体摄入的能量越多，产生的自由基就越多，人体老化的程度就越快。相反，少吃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从而延缓衰老。三，吃太饱容易老年痴呆。吃太多，大脑中会大量产生一种叫做纤维芽细胞的生长因子，它会使脂肪细胞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大，促使脑动脉硬化、脑皮质血氧供应不足、脑缓慢萎缩以及脑功能退化，最终会导致痴呆，从而缩短人的寿命。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大约有 30% 到 40% 的老年痴呆病人在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饱食的习惯。四，吃太饱容易伤胃伤肠。如果胃肠始终处于饱胀状态，胃黏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胃大量分泌胃液会破坏胃黏膜屏障，产生胃部炎症，出现消化不良症状，长期以往还可能发生胃糜烂、胃溃疡等疾病。此外，中国台湾科学家发现，脂肪堵塞在肠道里会造成肠阻塞、大便黑色、带血。五，吃太饱容易伤肾伤骨。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因为过多的非蛋白氮要从肾脏排出，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还易使骨骼过分脱钙，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六，吃太饱容易引发肥胖。现代人常吃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消化起来更加困难，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的富贵病。卫生计生委首席健康教育专家、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介绍，无数科学研究证实，肥胖会带来包括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动脉硬化、胆囊炎等，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并发症可能达到上百种，非常可怕。中国传统谚语称，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若要身体安，三分饥和寒。科学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饭量减三分之一，多活20年，道理简单，效果不俗。

0: 季养生小知识，冬季素食养生，怎么能少了这四大名补？
1: 这时候养生注意要去寒就温，尤其是暖背暖足，睡前温水泡脚。饮食上要注意温补，在我们身边就有许多好吃又有效的药食同源佳品，这四味食材可称得上是冬季四大名补了。一、芡实。芡实性味甘涩平，中医典籍中记载，芡实是婴儿食之不老，老人食之延年的佳品。论补肾，它比山药强；论祛湿，它比红小豆强；论收敛镇静，它比莲子强，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鲜芡实或干芡实泡水后，也可熬粥、煲汤，或与莲子、山药、白扁豆等食。莲藕芡实糖水，莲藕30克，芡实40克，莲子40克，冰糖适量，任意鲜果适量。做法一：新鲜莲子剥去外皮，去掉莲心。二：新鲜芡实和莲子上锅蒸10-15分钟。三：莲藕洗去多余淀粉，切小片，入水清焯。四：小火熬煮冰糖水，放凉备用。五：碎冰铺底，鲜果、莲子、芡实、藕片依次铺上，加少许糖水。二：板栗。板栗与枣、柿子并称为铁杆庄稼、木本粮食，被冠有干果之王、山中药、树上饭之美名。建议中老年朋友每日早晚各吃生板栗3-4枚，把栗子放在口中细细嚼碎，至口感无渣成为浆液时，一点点咽下去，能使养生效果最大化。鲜百合栗子甜汤。栗子120克，鲜百合2个，冰糖适量。步骤：一、栗子用开水焯烫一下，去皮切小块。二、百合掰片洗净。三、锅中加水3碗，先下栗子煲30分钟。四、再下冰糖和百合，烧滚至冰糖融化，滋润靓汤即完成了。三、花生。花生常于滋养补益，有助于延年益寿，所以民间又称长生果，并且和黄豆一样被誉为植物肉、素中之荤。需要补血的人可挑选红衣更多的小粒花生，而煮粥打花生浆则可以挑选大粒的花生。卤花生拌西芹，材料：花生400克，芹菜2颗，盐一勺，芝麻油一勺，八角2个，花椒10粒，桂皮一小块，干辣椒4个，香叶2片，盐一勺。做法：一、花生米先放水中浸泡一会儿。二、起锅加入适量水，将所有香料放锅里。三、水煮开后加入花生、盐，大火煮开。四、加盖，转小火煮30分钟左右，关火，放水中浸泡。五、花生米快好的时候来处理芹菜，芹菜去掉叶子洗净，切成小段。六、锅中加油加盐，煮开水，放入芹菜焯水。七、将处理好的2种食材放入稍大的容器中。八、加入少许盐、花椒油拌匀装盘即可。四、莲子。莲子肉呈黄白色，厚肥松性，清香甘甜。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芽叫莲子心，味很苦，吃时可以将其去掉，药用时去皮心，称为莲肉。除鲜生食外，可做成冰糖莲子、蜜饯莲，煮粥成羹，还可做成糕点、汤等，均为鲜美味觉的好食品。莲子银耳粥，材料：圆糯米60克，桂圆肉10克，去心莲子20克，红枣6克，冰糖适量。做法：一、先将莲子洗净，红枣去核，圆糯米洗净，浸泡在水中。二、莲子用圆糯米加600毫升的水，小火煮40分钟，加入桂圆肉、红枣，再熬煮15分钟，加冰糖适量即可食用。
2: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3: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2: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4: 年轻人，
3: 你的车真不错呀。
2: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2: 啊，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2: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3: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2: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哦，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3: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2: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中医舌诊有门道，舌头是健康的情侣表，学会看舌相变健康状况，简单又实用，快来解锁这个养生小技能。
1: 舌诊是通过观察舌质和舌苔的变化，以诊查疾病的方法，是望诊的重要内容，是中医诊法的特色之一。辨舌指南中记载，辨舌质可辨脏腑之虚实，试舌苔可查六淫之深浅，进行舌质和舌苔的辨证结合，可以对脏腑的情况进行判断，机体的病理变化，阴阳盛衰，气血调和，津液存亡，也都可以反映在舌苔的变化中。舌的表现也反映出跟肾的关系，对照看看您是哪种虚。一，舌头比正常的舌体要大，舌质无血色或趋近于白色。二，舌质比较淡，呈水滑状态，舌苔厚腻。三，舌头边缘有齿痕。阳气有推动温煦的作用，当肾阳不足时，水液代谢出现障碍，停聚于体内，在舌头上就会聚集大量湿气无法排出。阳气不足，阴寒内盛，舌头就会表现出淡嫩的寒相。肾阳虚表现，腰酸乏力，胃寒肢冷，小便频多，下肢水肿，艾灸五穴补肾阳。艾灸方法，在各穴位3厘米之上悬灸，每次灸10到15分钟，隔日或3日进行一次。艾草有温经散寒之功，艾柱燃烧是温热之气由肌表透达经络，所选穴位三阴交足3里为肝脾肾经合穴，气海、关元、神阙为任脉之腧穴，特别是关元穴是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又居下焦，真阴真阳关锁于此。前面是肾阳虚，下面是肾阴虚。一，舌头比正常的舌体要小，舌质呈现绛红色，比正常的舌质要红。二，舌面上有深浅不一的裂纹。三，舌面少苔，甚至没有舌苔，光洁如镜。四，舌头边缘发黑且干燥。中医认为肾主水，心主火，当肾水不足，肾阴亏虚时，不能上济心火，导致心火亢盛，出现心肾不交。所谓舌为心之苗，所以心肾不交就会体现于舌头上。舌头津液少，缺乏滋养，而心火旺着于舌，舌头就会表现为赤燥的热象。肾阴虚的表现，腰酸乏力，口干舌燥，五心烦热，盗汗失眠，口腔溃疡。按揉四穴补肾阴。按揉方法，在各穴位各按揉5分钟，治酸麻胀效果最佳。太溪穴为肾经大穴，主要用来补阴。涌泉穴止痛肾经，可以使浊气下降，补肾益精。三阴交穴可以调补肝肾，也有改善肾虚的情况发生。肾腧穴则直通肾脏，按揉时微微发热，可以补肾阳，调和阴阳。下面是肾络淤堵的血瘀舌。一，舌质暗淡无光。 二，舌头上有瘀点或者瘀斑。三，舌下的经络血管瘀曲复杂。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瘀。血液的运行需要气的推动，当经络受阻出现血液瘀滞的情况，并会影响肾络畅通，出现慢性肾病、高血压以及各类心脑血管疾病。肾络淤堵使周身气血运行不畅，并于舌象显现。肾络淤堵表现身体水肿、手脚怕冷、腰膝酸痛、咽喉炎症等。按揉三穴疏通肾络。按揉方法，在各穴位按揉五分钟，治酸胀麻效果最佳。血海穴是生血活血的要穴，膈腧穴中为血液所化之气，能通血瘀、调血虚。合谷穴可形成强大的水湿风气场，有宣通气血的功效。不同区域对应不同脏腑，舌尖对应上焦心肺，舌中对应中焦脾胃，舌边对应肝胆，舌根对应下焦肾。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有八个穴位，相当于八样物质，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它们如果健康，身体也就健康。
1: 脏腑气血筋脉骨髓，此八样物质是我们身体的精华，它们如果健康，身体也就健康。如何保护这八样物质呢？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

0: 真名秦月人，确立了人体奇经八脉的鼻祖之一。他所著《难经》一书中提出了八会学。难经45难，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中脘，脏会济邪、章门，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玄中，血会膈束，骨会大柱，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膻中。八会穴对应脏腑、气、血、筋、脉、骨、髓，分别为八大精气汇聚之处的八个腧穴。八会穴与所属八种脏器组织关系密切，调理范围广，适用病症多，针灸效果好，某种程度上说它覆盖了全身的疾病。一、脏之会章门穴。章门穴定位第11肋游离端的下方，肋骨边缘，是双侧穴位。章门为脏之会穴，主要功能是调理五脏疾病，如消化不良、腹痛、腹胀、肠炎、泄泻、肝炎、黄疸、肝脾肿大等。章门穴也属肝经，是脾之募穴，有疏肝健脾、调气活血的功效，对妇科疾病很有用。因为许多妇科问题都要经过肝经，敲打或艾灸章门穴可帮助疏散肝气郁结，防治乳腺增生等妇科病，同时也能兼顾增强脾胆的功能，增加胆汁分泌，促进多余的脂肪消耗，可以减肥。二、腑之会中脘穴。中脘穴定位前正中线上，其中上四寸。中脘为腑之会穴，属任脉，也是胃的募穴，有调理中焦、行气活血、清热化滞之功效。我们知道身体有六腑，而六腑皆禀于胃，中脘里脘指的就是胃，所以这个穴位对胃至关重要，是胃痛胃病必灸穴位，同时也是小肠经、胆经、胃经、任脉的交汇穴，能调六腑诸疾。胃脘痛、腹胀、呕吐、恶逆、翻胃、吞酸、纳呆、食不化、肝积、膨胀、黄疸、肠鸣、泄痢、便秘、便血、失眠等症，均可辅助艾灸此穴，培补后天。三、气之会膻中穴。膻中穴定位位于人体躯干的黄金分割点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膻中者为气之海，膻中是气会之穴，容纳人一身气机，与各类气病、哮喘、胸闷、心悸、心烦、心绞痛等均有立竿见影的缓解效果，同时还有助于调理肝病及慢性支气管炎。经常艾灸此穴，可助人体打开气闸，让全身之气通行。在心烦、情绪低落的时候，全身上下气机容易阻塞，导致胸闷不堪、心烦意乱。这个时候按揉或艾灸膻中穴，可以宽胸顺气，舒缓情绪。女性生产后乳汁不足，亦可时常艾灸膻中。四、血之会膈束穴。膈束穴定位背部第七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中医认为气血充足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膈束穴位于心束、肝束之间，为气会之穴，它的作用相当于当归与阿胶，具有活血止血、补血养血的功效，主要调理各种血虚症、出血症和血瘀症。经常艾灸膈束穴能调贫血、呕吐、恶逆、气喘、咳嗽、咳血，调理血虚导致的皮肤瘙痒，缓解阴血亏虚导致的潮热盗汗。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5000年。
0: 北京时间

0: 十七连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 方才进食。

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杵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

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1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的时候，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要求他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高小琴从包里掏出了两个手机交给老程，厅长的指示我照办。侯亮平笑了笑说，高总照办了，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呢。说完把手机交出去了，继续往前走。不料没走了几步，电子报警器响了起来，老程陪着笑脸追了上来。对不起侯局，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侯亮平想了想说，没有啊。那老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电子报警器他不会说谎啊。哦，你是说我撒谎了？老程却不依不饶地对侯亮平说，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比如微型的录音录像设备。侯亮平一拍脑袋，哎，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呢，给收好了，这是公家的东西，别搞掉了啊。离开前厅，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手机没了，他和季昌明失去了联系，处境也许就危险了。又不能录音，他们今天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形成证据。这帮人实在是高啊，幸亏没带枪赴宴，否则交不交都是问题，而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警觉。当时季昌明提出让他领一把手枪带着，他想来想去没同意。这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侯亮平的脑子飞快转动，设想着种种可能，模拟形形色色的惊险场景。别墅一层是客厅兼宴会厅，宽敞豪华，金碧辉煌。沙发上坐着一个人，戴着金丝眼镜，身材单薄，文质彬彬。祁同伟陪伴在他身边，像一匹健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一样。一看就知道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侯亮平有点意外，从外表看公子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手眼通天的大亨，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是的，就是教书匠，都不是什么学者。沙发前，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着，侯亮平，我学弟，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荆州的一把反腐利剑，很锋利啊。哦，有所耳闻，有所耳闻。赵公子说完，双手递过了一张名片。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 赵瑞龙赵总，大名鼎鼎啊。

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10年省委书记，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我就是个普通商人，哪来个什么大名啊？侯亮平对他说，谦虚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这么谦虚，太难得了。说着又转身对祁同伟，老同学啊，你得学着点，赵总那么低调，你呢，牛皮越来越大了，私人聚会也带警察，就不怕我往上边打个小报告撤了你的职？祁同伟话里有话，暗含威胁地说，亮平，你就是打了小报告，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你看你调到荆州不到3个月，得罪了多少人呢？实话告诉你，想弄死你的人恐怕不下一沓啊。侯亮平笑了起来，哟，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了。宴会即将开始，宾主入座。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刚坐下就直奔主题，谈起了刘新建的案子。他表面温文尔雅，但话语充满了霸气，说是刘新建是老爷子的大秘，而且一干就是8年，两个人情同父子，所以呢，知道刘新建出了事儿，老爷子很担心，特意派他来了解一下。侯亮平谨慎地应付着，情况什么样目前还不好说，询问还没开始呢。这时候祁同伟插话说，哎，不是已经在审了吗？你电话里边说的。侯亮平解释说，接到老学长的电话，审讯就停止了。高小琴在一边乐了，这么说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呀。祁同伟把脸凑近了侯亮平问，老弟，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了？侯亮平往椅子背上一靠，故意说，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呢，刘新建要是喷了还怎么就事论事啊？据我观察，这个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心理素质差，差点就跳楼呢。我判断这个人分分钟就可以喷。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流了一个眼神，转而对侯亮平说，我和咱高老师有个担心呢，一旦刘新建乱咬乱喷，比如说万一咬到赵立春老书记头上，我们可怎么交代呀？所以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透了。赵瑞龙也说，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这个事儿只能就事论事，到此为止。终于扯上了高老师，虽说在意料之中，侯亮平仍然是震惊不已，毕竟是自己的老师，毕竟昨日的教诲历历在目。就在几天前，当反腐利剑刺到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老师仍然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要他记住，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法院叫人民法院，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这都是怎么回事呢？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可想了想又放弃了。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呢？在这盘棋局当中，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所以
只能沉默。高小琴为大家斟着酒说，好了，边吃边谈吧，今天我请大家喝30年的茅台。侯亮平马上声明，我就喝点啤酒吧，老学长知道我，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嗨，穷命。祁同伟端起茅台一饮而尽，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就跟那天一样。哎，我说亮平，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不说不行了。侯亮平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嘛，老学长，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我冒了这么大风险，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对得起谁呀？祁同伟笑着说，呵呵，亮平，你冒什么风险呢？我这鸿门宴呢。侯亮平也笑了，看看看看，不打自招了，承认了吧？好，让项庄上场吧。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看，都有些窘迫。这时候鲍鱼上来了，侯亮平吃起了鲍鱼，还开玩笑说，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好多年不见了，我可不是赵总啊，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哪天哪位一翻脸，我就可能被谁赖上，把30年的茅台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高小琴嗔怪着说，侯局长，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我们都没提防你，今天畅所欲言，将来你办我们就有证据了吗？侯亮平笑了，怎么可能呢？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缴获了，哪会有证据啊？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能整死我。赵瑞龙一直都沉默着，在旁边冷眼观察着侯亮平，这时候忍不住开枪了，这倒是句聪明话，侯局长，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侯亮平为此敬了赵瑞龙一杯酒，大家敬酒吃菜，十分的热闹。侯亮平暗暗地观察环境，这大厅有一个特点，朝南一面都是落地窗，视野开阔，豪华气派，但也带来了问题，从外边看，整间客厅暴露无遗，好像是一座大舞台，如果拉上了窗帘，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蹊跷的是，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却没安装窗帘，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窗帘被临时拿走了。侯亮平的心头一阵发紧，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而是理想的打靶场，必须寻找掩体。可这里除了餐桌沙发，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藏身之处，当然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这一桌子的达官贵人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祁同伟有些酒意，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说是侯亮平虽然毕业于汉东大学，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汉东省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老书记功不可没，当了8年省长，10年书记，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咱高老师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赵瑞龙喝酒是越喝脸越白，但情绪渐渐高昂，话也多了起来。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李书记，

既然话都挑明了，那就都摊开直说吧，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祁同伟又干了一杯酒，脸色泛起了酡红。梁平啊，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100多个亿呀、啊！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呀。侯亮平转向赵瑞龙，脸上满是诚恳地说，赵总，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赵瑞龙有些不高兴，但面上仍然努力地保持着微笑。我理解侯局长想什么，反贪局局长嘛，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这不要紧，我心底坦荡，我和我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侯亮平听完舒了一口气，举起了酒杯。好，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既然清白，还怕谁来查呀？我也就不怕刘新建乱喷了。说完，让高小琴换杯，说也要喝白酒。毕竟30年的茅台，不喝是罪过。侯亮平喝着白酒，咂巴起了嘴，要求唱戏、智斗，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赵瑞龙觉出情况不对，脸色阴沉地站起身，但不失礼貌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他让大家该怎么唱怎么唱，说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赵瑞龙一走，祁同伟神色忧郁地坐到侯亮平的面前，他有话要说，憋在心里边很久了。人生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个老娘回家供着，一直供到如今。侯亮平打断他，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也曾经是美女，你老学长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可不是老娘啊。祁同伟既恼火又真诚地说，亮平，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我不愿意伤害你，咱俩在大排档喝酒，心贴着心，你知道的。侯亮平也动了感情，同伟，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我喝醉的时候说了真心话，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一个英雄啊。祁同伟一把握住了侯亮平的手，兄弟，这话我信，咱俩在大学同学的时候虽然老是吵老是斗，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是吧？既然这样，你我今天像亲兄弟一样敞开心扉。说着，祁同伟凑近了侯亮平，耳语着说，现在赵总不在，高总也不是外人，老弟，你就开个价吧，要多少你只管说。侯亮平浑身像触了电似的，他停了一会儿，缓缓地问，什么意思？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放我们一马。侯亮平定定地看着祁同伟，这个你们包括祁厅长吗？高小琴毫不隐晦地说，是，明说了吧，祁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天哪，老学长，你还真做起生意了。

0: 祁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没办法，我是屌丝，前三辈子穷怕了。侯亮平弯腰凑近了祁同伟说，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吧？祁同伟摇了摇头，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你就是给咱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它转换为权力。侯亮平不再问了，伸了个懒腰，明白了老同学，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高小琴有些着急，哎，侯局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祁同伟的心中有数，别问了，他回答过了，叫琴师唱吧。琴师进来了，一副自我陶醉地拉起了胡琴。祁同伟拿着麦克风开唱，直到这时候，高小琴还没放弃最后的努力，他拉了拉侯亮平的手，娇声问，侯局长，既然你不说，那我来出个价可以吗？侯亮平似乎已经入戏了，轻轻地摆脱了高小琴的手，指着祁同伟说，哎，我老学长唱得不错嘛，有味道，比当年还有味道呢。高小琴的心里一个激烈，黯然失色，是有味道。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2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赵瑞龙站在花园里抽着雪茄，他看得出来，这个反贪局局长毫无诚意，油盐不进，很难收买。赵公子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赵瑞龙看似文弱，实则霸道，而且极其的任性，这是从小忧郁的生活环境惯出来的毛病。这位公子哥有一句名言，谁要是敢盯着我，我就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空气里的湿气很重，可能是起雾了，雪茄烟味似乎是粘在了身上，久久不散，就像是烦恼的心情日夜纠缠着他。这次来汉东省事事不顺，嫖客院长没能捞出来，转眼间刘新建竟然又进去了。刘新建是大型油气国企的老总，是他老爸的大秘呀。这些年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赵家输送利益，这个人一出事儿，纸就包不住火了。祁同伟也提醒他，刘新建一旦喷了，上至你家老爷子高玉良，下到我们这帮朋友，全都要出事儿。两个人反复商量，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今天在这儿和侯亮平摊牌，最好能拉过来，如果拉不过来，那就掐死他，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周年。老程像鬼魅一般的从黑暗当中闪现，向赵瑞龙报告，山水度假村的卧底已经找到并且控制住了。 如果有必要，故事将是这样的。那位卧底向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开了枪，其后被警察击毙。狙击步枪上会有卧底清晰的指纹。赵瑞龙在月牙湖畔见美食城的时候，老程是个小片警，半黑半白一直跟他混，忠诚没有问题，所以被安排执行这次狙击任务。只是现在他还有些犹豫，毕竟是狙击一位反贪局局长，成与不成都将惹出麻烦。赵瑞龙挥挥手让老程退下，眼睛凝视着三号楼，就是宴会厅对面那座尖顶的英式别墅。雾越来越浓，花园里的树木花草变得模糊。赵瑞龙扔掉半截雪茄，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成败在此一举，让他不能不紧张。没想到这时候手机响了起来，赵瑞龙看看来电显示，没接，手机却固执地响着，没完没了。赵瑞龙终于打开了手机，接了起来。啊，三姐。赵瑞龙从小谁都不怕，就怕三姐。三姐理性、智慧，最懂他的心思，简直是他肚子里的蛔虫。现在三姐来电话了，语气权威，不容辩驳。瑞龙，你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要往哪儿飞。你听着，不要再疯狂下去了，你要理智，要知进退。父亲命令你停止一切愚蠢行动，赶快从汉东省退出来，不要去送死。父亲就你一个儿子，我们三姐妹就你这么一个弟弟呀。赵瑞龙的眼中涌出了泪水，周围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也就在此时，警车的警笛声隐隐响起，由远及近，渐渐清晰。赵瑞龙恍然大悟，三姐显然是得到了谁的报警，才能在这个时候及时打来了电话。想想也在情理之中，父亲毕竟在汉东省做了多年的省长、省委书记，树大根深呐。赵瑞龙走进了英式别墅，步履沉重地爬上了狭窄的楼梯。他来到顶层阁楼，站在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前，对面正是一号楼宴会厅。宴会厅灯火通明，像戏台，像靶场，所有人都清晰地映入他的眼帘。赵瑞龙又点燃了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吐出青烟。英式别墅的一角，枪手和狙击步枪已经就位，正等着他下令。赵瑞龙终于没下这个刺杀令，挥了挥手，让枪手撤走了，他自己却不想走。叼着雪茄，赵瑞龙双手一前一后端起来，比划成一支狙击步枪的样子，瞄准对面宴会厅不时跳动的侯亮平，嘴里发出了砰砰砰的三声。在这个非常之夜，公安警车、检察警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为这场危险的鸿门宴，季昌明的一颗心几乎是提到了嗓子眼儿。侯亮平手机被收，和一线失去联系之后，季昌明马上联系赵东来，及时地赶了过来。赵东来在一号楼宴会厅见到侯亮平，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哎呀，我的侯大局长啊，你可真潇洒， 还唱着呢。你们季检察长正四处找你呢，说是要开院党组会，你还不赶紧回去开会啊？侯亮平会意了，拍了拍脑袋，哎呀，瞧我这记性，一见到我们阿庆嫂什么都忘了。走吧，走了。季昌明和陆亦可这时候已经到了度假村现场。侯亮平一上季昌明的检察警车，马上向季昌明做了汇报。季检，这回他们的底让我摸清楚了，这里就是一个狼穴，一个官商勾结黑幕重重的犯罪团伙。季昌明第一句话就问，包括你那位老同学祁同伟吗？
4: 对，基本可以认定，祁同伟自己承认在山水集团有股份。
0: 那么证据呢？拿到了吗？
4: 没有，手机录音笔都被他们收走了，他们很警惕。
0: 哎，没证据，那你现在就什么也别说了。
5: 侯亮平当然明白，他分析，刘新建就是这个突破口，这个人不仅自己有问题，还是北京赵家和山水集团的连接点，他们现在就怕刘新建开口。侯亮平建议连夜突击审讯刘新建，让他尽快开口，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0: 季昌明看着手表说，那就大家辛苦一下，加加班吧。
5: 冷静下来，侯亮平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仰望阴暗的天空，他好像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跟踪瞄准他的脑袋。人是如此的脆弱，生命随时可能瞬间即逝，但是今晚冒险赴宴还是值得的。祁同伟被迫和他打了明牌，虽然没留下关键的证据，但是暴露了许多的线索。赵瑞龙、高小琴，他们哪一个还跑得了呢？山水集团堡垒的崩塌只在朝夕之间了。可是对手反应之快出乎侯亮平的意料，审了一夜刘新建没取得多少进展。回到招待所房间，正打算眯一小会儿，赵东来的电话过来了。赵瑞龙神秘失踪。市局警察搜查英式别墅的同时，他已经迅速出境。赵东来以调查刘庆柱死因为理由传唤高小琴，却得知这位阿庆嫂有急事去了香港，显然是跑路了。收网之际竟然漏掉了两条大鱼。侯亮平放下手机，站在窗前不禁一阵阵地发愣。太专业了，太麻利了，事前就做好了预案呢。侯亮平暗自感叹，对手不是省油的灯，跟他们斗不仅要斗智斗勇，有时候还要比速度，想赢他们一局并不容易。老同学祁同伟仿佛就站在窗外，英俊的脸庞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省委书记沙瑞金很重视网络，对网友提出的社会热点问题总是不定期地给予回复。秘书白处长也经常汇报网友的反应，网络上出现的新鲜事儿，白处长经过梳理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及时送到沙瑞金的面前。
6: 沙书记，今天有两条消息估计您会关注。第一条是荆州市大风厂工人做工像做贼，黑夜走窗户上下班，有一位50岁的女工因此摔伤。 沙瑞

金这时候正在跑步机上锻炼，气喘吁吁地问，大风厂是不是那个发生过916事件的拆迁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白处长也说不出原因，这我哪知道。还有一桩是荆州的事，光明区信访办不作为，信访窗口的设计很奇葩，整得上访群众叫苦连天。沙瑞金下了跑步机，一边擦汗一边交代，今天是周末，咱们搞个突然袭击看看去，你通知李达康在光明区信访办见，第二站去大风厂，你让司机把陈岩石也接过去，老同志对这个厂很熟悉。李达康接到白处长的电话时，心里边不禁一阵阵的发毛，哪方面的工作出纰漏了？沙瑞金书记为什么突然要去光明区信访办呢？由于工作太忙，他好久没过问光明区信访办的事情。保姆田杏芝在一旁宽慰他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些窗口都改造成功了，沙书记注意了，要抓一个先进典型。李达康面无表情地说，但愿吧，但愿孙连成这回能干点人事。赶到信访办，匆匆地走进门，李达康本能地搜寻信访窗口，这才发现孙连成阳奉阴违，根本没做任何的整改，窗户还是那么低矮，只在六个信访窗口前放了六个小竹凳，小竹凳都快被信访群众坐散了。更可笑的是，每个信访窗口上吊着一只空荡荡的脏布袋子，窗台散落着几块小糖果。李达康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没想到孙连成竟然这样糊弄他。大厅里空空荡荡，不见省委书记的踪影。李达康正准备给白处长打电话，耳边却响起了沙瑞金平和的声音，达康同志，来，我在这儿呢。李达康这才发现，沙瑞金也像他上次对付孙连成那样，坐到了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李达康快步走到信访窗口前，沙瑞金从窗洞里伸出了一只白白的大手，过来过来，达康同志，咱们今天得好好聊聊了。李达康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和沙瑞金握了手，洗耳恭听。沙瑞金用嘲讽的口吻说，光明区信访办窗口设计的很有特色，被人家晒到网上了，今天特意过来看看，的确名不虚传，果然奇葩。估计不但在荆州啊，就算在整个汉东省也是独一份。李达康，为什么不坐下呀？坐下聊嘛，身后不是有小板凳吗？哎，对了，口干舌苦的时候可以吃块糖，别光喂苍蝇啊。李达康苦着脸，扶着快要滑下鼻梁的眼镜，努力勾起头发花白的脑袋，和小窗洞内居高临下的沙瑞金对话。沙书记，您别说了，我检讨，这么作践上访群众，我有责任。沙瑞金动了恻隐之心，让他进来谈，这么蹲着看了都难受。李达康苦着脸拒绝了，不，沙书记，您别同情我，对懒政监督不到位，我活该，上访群众遭过的罪也让我体验一下，长长记性。

0: 沙瑞金就让他拿身后的小竹凳，坐着弹总好受一些。李达康就拿了只竹凳坐下，愤愤然地说，说到这窗口，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亲自来过，耳提面命让他们改呀，说了两个多月了，竟然纹丝不动。沙瑞金讥讽地说，也不能说一点没改，添了小竹凳，还加了小糖果。李达康摇着头说，
1: 不，这不是糊弄鬼吗？我明确对主持工作的区长孙连成提了要求，要按银行柜台的样式改，可这个同志他就这么糊弄我。有的人向我反映说，孙区长说了，无私才能无畏，不想生了也就无所谓了。
0: 沙瑞金深有感触地说，懒政现象触目惊心呐，这也不是一个荆州的问题，我们要警醒，要处理。在一起去大风厂的路上，沙瑞金表示要加强对不作为的追究。对孙连成这种人怎么办？当真没办法了吗？未必吧。他又对组织部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工厂生产的产品不合格要召回，组织部门任用的干部不合格怎么办？是不是也召回呀？沙瑞金说是有个设想，听局级干部懒政不作为，由省委召回；处级科级干部不作为，各师市委召回。召回干什么？重新学习，学党章，学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李达康极力表示赞同，建议学习结束，对懒政干部降级使用。沙瑞金好像早就心中有数，深思熟虑地说，可以考虑一次降1到3级，如果再被召回，就地免职。你们的孙连成区长不是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吗？连降3级，他还无所谓吗？李达康积极请战，
1: 沙书记，那试点儿就从我们荆州开始吧。
0: 沙瑞金当即批准了，
2: 好啊，你们试吧，总结经验之后全省推广。
3: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4日，星期日，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蝶恋花》初赛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词作，这首小令是作者是从康熙帝初赛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蝶恋花》初赛，清纳兰性德。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从来幽怨鹦鹉树，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从古至今，江山兴亡都无定数，眼前仿佛战角吹响，烽烟滚滚，战马驰骋，来来去去，黄沙遮日，满目荒凉，谁可同与？只有萧瑟的西风吹拂着古老鲜红的枫树，从前愁苦凄滚的往事无穷无尽，铁马金戈南征北战，最终只剩日落黄昏，青草掩藏着坟墓，满腹幽情情深几许，夕阳照射心深山，飘洒着瑟瑟秋雨。这首词是纳兰性德于公元1682年8月奉命与副统郎延等出塞远赴梭龙途中所作，词人时年28岁。纳兰性德一生爱书藏书，从师顾贞观、陈维松、徐乾学，研讨经学，曾耗资40万金编辑宋以来诸如学经之书，刻有《通志堂经解》1860卷，既有《全唐诗选》，著有《通志堂集》《饮水词》《露水亭杂食》《大夷集一簇言》《山卜大学一簇言》《词韵正略》《陈氏礼记集说卜正》等书，晚年度异于经史、书法、诗文，主友人秦松龄、朱彝尊为构求宋元诸家经解，得抄本140余种，还拥古书万卷，建藏书楼、通志堂、珊瑚阁，以弹词歌曲、评定书画、建藏古籍为乐，藏书印有珊瑚阁、秀佛斋、鸳鸯馆等字。
0: 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情深意长的一首《蝶恋花》，开篇的绿杨即体现了深沉的思念。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纳兰性德的这首凄凉的塞上之作《蝶恋花》。又到绿杨曾折处，
2: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与垂边，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不恨天涯行亦苦，只恨西风吹梦成金谷，明日客程黄几许，张衣旷世新寒雨。蝶恋花，词牌名原是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本名雀踏之，又名黄金缕、卷珠帘、凤栖屋等。该词双调60字，前后段各5句四仄韵。绿杨曾折，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枝相赠的习俗。萧关，关口名，在今甘肃平原县，古为西北边地要塞，行意只因公务而长期在外跋涉。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纳兰心绪沉重，纵马缓行，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 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燕生又见秋意带到萧光这更遥远的地狱。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只恨西风吹梦成金鼓。吹梦是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周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周。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蒙无限怅惘的意味，但有典故中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寄旅人隔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周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金鼓，这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他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明日客城黄几许，张衣旷世心寒雨。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0: 辛弃疾最有趣的一首《玉楼春》，整篇幽默活泼，莫二句笑中带里。下面就来赏读辛弃疾的这首《玉楼春·戏赋云山》。
3: 《玉楼春·戏赋云山》，宋·辛弃疾。何人暗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长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贴起云横路，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这首词的开首两句点题，上句是设问，下句是作答，这比直接说青山被浮云所遮盖更耐人寻味。而且由于用了拟人的手法，还大大密切了物我关系，使读者仿佛看到了词人那种翘首凝望喃喃自语的清白。起句是用典，庄子大宗诗云，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不已。然而夜半有力者复之而走，内者不知也。庄子的这段话是为抒发他

0: 有藏必亡的虚无观点立论的。四面浮云皆是汝这一句，何以用猜而不用知？盖知此判断的意味太浓，和起句的诘问语气不相搭配，其实此句显得有些呆滞。而夺一个猜字，不仅和起句的诘问语气相吻合，而且是全韵灵动活泼。先派一韵仅承前韵，通过描述自己寻觅长时相对两三峰的行动和走遍溪头无觅处的结果，进一步证实青山被浮云所笼罩，并隐然透露出词人的遗憾的心情。词人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寻觅长时相对的青山？因为青山是他闲居剽前期间的知音，也是他光明磊落的人格的真实写照。可见词人对青山的感情是多么深厚，怪不得他要殷勤地寻觅。词的上片写青山被浮云遮蔽的忧虑，下片则是写重入青山的喜悦。下片两句笔锋一转，景象突然一变，西风乍起，浮云飘散，忽然看见平时与之相亲相爱的青山像擎天巨柱一样岿然耸立在东南天际。说写词人重入青山的喜悦，可又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上句的贴起和下句的忽见来表现作者在刹那间的感情变化。如果说下片一韵着重写浮云散而青山见的自然景观，须臾间的变化的话，那么节拍一韵还不该直接书写重入青山的喜悦心情吗？词人偏不这样，而是拓开笔墨，描写了一个老僧看到青山依然挺立东南天际时的欢快的举止和情态，通过老僧之喜来映衬词人之喜。这样写不仅多一层曲折，而且还丰富了词境，说明热爱青山、关心青山的是否依旧的正大有人在，那老僧即其一例也。这首词虽然题为《系浮云山》，但是词人对他引领的对象并没有做十分精细的描绘和刻画，而是抓住了自然界客观景物的顷刻的变化，以轻快明朗的笔调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寓意深刻，并非平淡之谈。这首小词格调明快疏朗，清新活泼，反映了词人落至闲居期间积极乐观的一面。《玉楼春·系浮云山》宋·辛弃疾。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长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贴起云横路，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1: 宿同庐江寄广陵旧游是诗人孟浩然的五言律诗，此诗是作者离开长安东游时途中寄给旧友的，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宿同庐江寄广陵旧游，唐·孟浩然。山明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两行泪，遥寄海西头。两行泪，遥寄海西头。诗题点名诗人乘舟停宿同庐江的时候，怀念广陵友人而作此诗。全诗前半写景，后半写情，景情完美融合，韵味悠长。山明听猿愁，沧江急夜流。日暮山深，诗人伫立，远远传来猿啼，声音中似乎带着悲愁。暗淡的环境，清凉的心绪由此显露出来。沧江夜流加上一个急字，把不能平静的江水生动地呈现出来，诗人不能平静的情感也动荡不宁，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风鸣两岸夜，月照一孤舟。雨势稍缓，风虽然不似江水那般势不可挡，但也不是徐吹轻拂，而是吹得两岸枝叶哗哗鸣响。月照，有月光本是一种慰藉，但月光所照唯见江上一叶孤舟，孤寂轻峭之感更加深重。见得非吾处，为阳亦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一方面诗人向朋友倾诉见得不是自己的故乡，独客异乡令人惆怅，另一方面抒发怀念友人的拳拳之心。诗人想着想着竟潸然泪下，全将这两行清泪遥寄海西头的老友以慰想念之情。

0: 孟浩然40岁应试失败后，为了排遣苦闷而出游吴越。这种漫游一开始就照着一种意义不欢的情绪。孟浩然作诗是欲思入咏，不刻意功苦着力，在诗中淡淡的把心愁只说成是怀友之愁。如果把求是失败的心情说得过于显明，难免就会出现陈俗寒碜的气息。诗人在用笔上有轻而淡的一面，全诗只有开头两句中的愁及两字有晶莹锤炼的痕迹，后半的抒情更像是脱口而出与人谈心。
1: 渔家傲皮岸小桥千丈报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词作，此词作于作者晚年隐居期间。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诗。
2: 渔家傲平岸小桥千丈报，作者宋代王安石。平岸小桥千丈报，柔兰易水迎花草，茅屋数间窗遥迢，晨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无枕觉来闻鱼鸟，七眠四听潮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叹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峰峦叠嶂，环抱着小桥流水，河水清碧，萦绕着繁花翠草，竹林幽深秀美，几间茅舍静立其中，和煦的春风时时吹拂，使得房屋清洁，纤尘皆舞。午睡醒来，满耳都是婉转的鸟鸣，斜倚枕头，想起当年做官时听早朝的鸡鸣，此情景已恍然隔世。忽然想起故人都已老了，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如今我贪恋闲事，已忘却了从政建功的美梦。这首词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艺术的锤炼上比早年更为成熟。历代的评论家极推崇王安石晚年写景抒情的小诗，而往往忽略这类风格的词。其实这首词比其同类的诗还要出色，词的主要特色是善于融诗入词，起首两句写得极为娟秀，为人所称誉，乃融化他人诗句而来。吴越的《观临诗话》记载，王安石常于江上人家壁间建一绝，深谓其首句一江春水碧柔兰，为踌躇久之而去，一二作小词，有平岸小桥千丈报，柔兰易水迎花草之句，改追用其词。由此可见，此人很善于融念诗句，浑然天成。他用易水来概括一江春水，添了迎花草三个字，烘托春光烂漫，丰富了原句的内容，提取原诗精华，调和的巧妙自然。柔兰易水形容水色清碧，柔字下的轻盈贴切，形象生动，诗词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美丽清新宁静的色彩美。茅屋数间窗遥迢三句以遥迢来形容窗的幽深，反映其茅屋千丈抱着的竹林里的深遥秀美。他同其所写的竹里诗也可以作为参读，竹里编茅以石根，竹径疏处见前村，闲眠静。

0: 日无人道，自有春风未扫门。这就是词中的茅屋树间的一些场景。茅屋三句包含了主理诗的全部情境，但情韵连续融成一片更见惊艳。无枕觉来闻鱼鸟一句，见出词人那种与花鸟共幽喜，与山水通性情的悠闲的情致和恬淡的心境。七眠句从睡醒闻鸟声，联想到当年从政早朝时骑马听潮鸡，恍如隔世。这并非久静思动，而是绚烂归于平淡之后常有的心理反应。其比较的结果，马上的鸡声还是比此时枕上的鸟声动听，此意由下文再补足。忽忆故人今总老，反正自己也老了，而此时贪爱的武梦已经丢却了庐山邯郸道上所做的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的黄粱幻梦。全词以景起，以情结，而情与景之间由茅屋武梦加以沟通，使上下片写景和抒情之间不觉得截然有分界。王安石晚年这首山水词所表现的是一种恬静的美，词中所反映的是他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和心情，对仕途感到厌倦，对大自然则无限向往，动辄便借助自然景物来抒发自己的忧怀。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渔家傲，平岸小桥千丈抱，作者宋代王安石。平岸小桥千丈抱，柔兰易水迎花草，茅屋树间窗遥迢，晨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无枕觉来闻鱼鸟，七眠四听潮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1集。
3: 第21集，为此，掌柜没补时苦恼之极。啥原因？难道市面上买不到驴肉了？不是的，因为那香鲜驴肉好吃却难做。它是掌柜梅伯时的祖传绝艺，制作工艺复杂，费时费力。每当半夜三更，梅伯时进烤房熏驴肉时，从不让店里的厨子、女服侍杂役近身，连他的家人也不让插手，密不示人。他独自一人熬夜熏好了驴肉，再交给厨子掌刀切片，上佐料即成。而每回熏的驴肉数量有限，顾客多了就不够用，咋办呢？梅伯时也曾想把这香熏驴肉的绝艺传授于人，可是他膝下养了三个闺女，绝艺传男不传女，这是祖上世下的规矩。女孩儿一旦学了绝艺，嫁了人，这香熏驴肉的绝艺也就露了底儿，传扬开来也就不绝了。生意人最怕同行一哄而起抢摊子，时下 这独具特色的香熏驴肉为脚店装潢门面撑起了台子，许多顾客就是冲着这香熏驴肉而来的，一饱口福为快。久而久之，顾客们叫香熏驴肉吃香了嘴儿，也就不称脚店了，张嘴闭口便道：“
4: 走到香熏驴肉店里去吃酒。”
3: 脚店由此声名鹊起，名扬四面八方。这时，一个桌旁的顾客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撂于桌上，喊道：“
4: 再来一盘香熏驴肉。”
3: 众客瞪眼瞧去，皱眉啧舌。有的顾客认得这个派头不小的常客是这虹桥码头区巨商杜诗成的浪荡公子杜明心，他这一声喊叫像一记重锤敲打在掌柜的马骨上，浑身上下顿感麻酥酥的不自在。掌柜梅博士扬着笑脸走过来说道：“
4: 杜公子，对不起，今日香薰驴肉卖完了，你改日再来吧。”“
5: 怎么着，今日非得给咱添盘香薰驴肉来不可？你若是嫌这锭银子不够，咱再给你添一锭就是了。”
3: 说着又掏出一锭银子，啪的一声抛在桌上。这一声震得梅博士胆战心惊，他知道杜公子不好惹，得罪不起。梅博士点头哈腰说道：“
4: 杜公子，下次再来咱免费让你吃个够。”“
5: 哼，掌柜的，你把咱杜明星看成啥人了？难道咱付不起你的银子是来撬竹杠的不成？你开不起酒店就趁早关门，别丢人现眼的。”
3: 说着掀了桌子扬长而去，桌上的盘杯哗啦啦倾于地上，摔得粉碎，一片狼藉。梅博士为一盘香熏驴肉伺候不周而惹下一场祸，心里像被驴踢，难受极了。刚才的难堪场面阮武瞧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拿起扫帚搓击，扫净残渣碎片，而后走到掌柜梅博士面前安慰说：“
4: 掌柜的，刚才那个吃酒点菜的顾客不懂规矩，你别往心里去。这香薰驴肉咋不多弄点？要是盘整不过来，咱帮你忙弄，咱有的是力气，不怕吃亏。”
3: 话音刚落，梅博士没好气地瞪了阮武一眼说道：“
6: 你小子个傻子，你以为那香薰驴肉就是这么好盘整的？这不像你劈木柴一斧两半干脆利落，这香薰驴肉是个绝活，别人插不上手。”
3: 一番话说得阮武张口结舌愣在那儿。他想到
4: 这香薰驴肉咋那么玄乎嘞？咱没尝过香薰驴肉，却吃过炒驴肉，不都是驴肉吗？难道那驴肉一熏就熏出神奇来？
3: 他有些不服气，遂向一个杂役一打听，方才大吃一惊，原来这香薰驴肉是这脚店的一道金字招牌，耀眼夺目了。天色渐渐暗下来，虹桥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了，那些远商游客纷纷投奔客栈，进入酒店。这光景，虹桥码头区却人流如潮，来来往往，街道两旁的店铺里灯火辉煌，顾客盈门，席棚下与遮阳大伞下的零碎小吃也红火起来。脚店里的顾客拥挤不堪，一片嘈杂。客厅里的十个蜡座上燃起十根粗红蜡烛。
4: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
8: 四魁首啊，六六六，
9: 壮
10: 喝
9: 干一，
10: 我喝我喝，
9: 又甩
10: 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9: 五魁首啊，
10: 三喜
9: 财
10: 啊，
9: 六六六，哎，你输了你输了，
10: 好，
9: 喝
10: 我
9: 喝我喝，
10: 再来再来。
3: 只听得客厅里猜拳行命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震得人头皮发麻。另有一些人在桌旁交头接耳， 扯南到北，如群风嗡嗡。整个客厅酒气熏人，

0: 棚下，正与摊主拉画。摊桌上燃了几支蜡烛，火苗子忽闪忽闪的。阮武说道：
1: 龙哥，叫你久等了，怎么样，寻到差事没有？
0: 阮龙瞧着阮武腰上系的白围腰说道：
2: 看来咱哥俩今日有运气，你寻到差事就在这当差了，咱寻到了造车铺，师傅答应收他为徒弟打下手。
1: 咱是个笨人，这进了脚店啊就奔后院里劈木柴，掌柜的就一眼相中了咱的牛劲儿。现在店里生意正红火，龙哥你随咱一块去瞧瞧，吃了夜饭再去造车铺补食。
0: 说罢两人朝脚店而去。阮龙阮武进了脚店，只见顾客进进出出，络绎不绝。阮武叫阮龙帮忙收拾碗筷抹桌子，他跑堂端盘子，突然瞧见一个人鬼头鬼脑的与餐桌间窜来窜去的，不时的与顾客交头接耳，他心里犯疑，
1: 这个人是干啥的？各吃各的酒用得着他窜来窜去的吗？难道此人图谋不轨？
0: 他立在一旁瞪眼睁睁地瞧着那人的一举一动，谁知那人偏偏朝阮武走过来，二话不说一把拉住阮武的胳膊，走到桌旁将他按坐于凳上。阮武顿时惊恐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表面上却镇定自若问道：
1: 这位客官，要啥酒菜只管到来，咱呀准办理伺候舒坦了，
3: 自己吃饱喝足了，想借此机会交几个朋友，能否赏脸？
1: 咱阮武是个粗人，只会下笨力，咱今日啊才来脚店当差，与你素不相识，你去教咱这个穷汉，恐怕连顿饭也管不起你。
3: 嘿嘿，叫你管啥饭嘞？到时咱管你的饭。其实啊，你用不着害怕，咱一不是强盗，二不是无赖，想寻个乡下实在人交朋友。咱与掌柜的是老熟人，咱已向他打听过你了，你有股牛劲儿，劈柴连气儿都不喘。咱陈昌喜就住在红桥码头区的十字南街，你若有兴趣交咱这个朋友，不妨抽个空子到咱家里去聊聊。常言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0: 说着他指着桌旁的几个顾客说道：
3: 瞧瞧瞧，这几个客人就是咱刚交上的朋友。
0: 几个顾客点头称是，于是陈昌喜抱拳辞别而去。至此阮武心里悬着的石头算是落地了。夜至三更，顾客陆续离去，脚店终于平静下来。阮武阮龙与掌柜梅博石同坐于桌旁用夜餐。梅博石问道：
4: 阮武，你哥在哪儿做差事？
3: 掌柜的，咱今日在造车铺见到差事了，两位师傅挺厚道，叫咱跟着他们学手艺打下手。
4: 这回你可寻对路数了，梅伯伦与梅伯汉两位师傅是咱的远房堂兄弟，是咱把他俩从乡下弄到这儿来，开了个造车铺，生意还算红火。你在那儿要是遇到了难为事，只管到这儿来寻咱，只要咱一开口，保你万事皆休。
0: 阮龙起立躬身一揖说道：
3: 谢谢掌柜的关照，时辰不早了，咱要回造车铺去，免得两位师傅牵挂。
0: 说罢辞别而去。这光景，掌柜梅博时把自己紧闭在熏烤房里，开始盘整香熏驴肉。他将一大块鲜驴肉悬挂于铁炉上的悬钩上，铁炉里的熊熊炭火苗子直往上窜，熏烤着驴肉，发出微微嘶嘶声。待驴肉外表熏烤的半焦，便从悬钩上取下来，进入七大香八大味制成的卤液里煮熟，捞出来滤干水分，再挂于炉上的悬钩上，文火熏烤干爽，发出浓浓的香味，便熏好了。整个制作香熏驴肉费时费力，一要掌握火候，火大了就

0: 把驴肉熏糊了，火小了熏不透；二要掌握驴肉数量，驴肉多了则熏不透，一次只能熏烤四五斤。阮武忙碌了一天，倒下便睡，一股浓浓的香气袭得他直打喷嚏，怎么也闭不上眼睛。他索性起床，想瞧个究竟。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烤房门旁的窗户下，踮脚朝屋里窥视。只见掌柜梅伯时不停地忙碌着，他瞧得眼都不眨，一直把眼都瞧疼了。梅伯时熏完两块驴肉，坐于靠椅上，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他分明是太疲倦了，便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他一不小心身子一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挣扎了几下，怎么也爬不起来了。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索性躺在地上不动弹了。这时窥视的阮武慌了手脚，心里直打扑通。他左右为难，进去吧，掌柜的岂不是要责怪他偷学绝艺，居心不良，闹得不好要叫他滚蛋；不进去吧，眼睁睁地瞧着掌柜的活受罪，于心不忍。时下阮武顾不得那么多，救人要紧，于是他破门而入，躬身抱起掌柜梅伯时，踏踏进了卧室，平放于床上。阮武一声呼唤，立马惊动了脚店里的女服侍、厨子、打杂的，纷纷拥进卧室里，争抢着问长问短。梅伯时靠在床头上，过了好一阵，他才醒过来。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瞧着众人，心里明白了，便呜呜地哭出声来。他的妻子与三个女儿见状，痛哭流涕。妻子杜氏说道：“
1: 老爷，你这是苦熬自己嘞，你就是铁打的身板，也经不住这般折磨呀。
2: 咱这脚店，就是靠着香熏驴肉撑门面，指望那些家常便饭，能赚几个钱？
1: 那……你也得找个帮手啊。”
0: 梅伯时无言以对，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梅伯时惊慌地说道：“
2: 快快扶咱进烤房，要不然明日拿啥应酬客人？”
0: 杜氏急忙拿来一条带子缠于丈夫的伤腿上，叫阮武抱着掌柜的进了烤房，将他安置于靠椅上，动弹不得。梅伯时无可奈何地指手画脚，叫阮武按照一道道工序熏烤驴肉。阮武虽说愚笨，但是有掌柜梅伯时指点现场，熏烤的驴肉竟也香喷喷的，像铁板一样瓷实。阮武拿小刀切了一小块香熏驴肉，叫掌柜的尝尝味道。梅伯时吃了香熏驴肉，也没说出个不字来。阮武大喜过望，留了个心眼儿，要趁此机会把这香熏驴肉的绝艺学到手。梅伯时指点着阮武，一鼓作气地熏烤了几十斤香熏驴肉，是过往的一倍还过节。明日有足够的香熏驴肉应酬顾客了。阮武把梅伯时抱回卧室歇息，而后他一头扎进烤房里，细细琢磨开来。他把右手的二拇指伸进卤液里蘸着尝了尝，觉得与家里过年用的卤液大不一样，香中略甜，口感甚好。这卤液究竟是啥香料配制的？他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他收拾完摊子，准备睡觉去。这时他瞧见一只老鼠哧溜钻进了抽屉里，他就去捉老鼠，刚拉开抽屉，老鼠哧溜窜跑了。他怔怔地瞧着满屉的香料，大吃一惊。

0: 心里道：“
1: 啊，这不就是香薰梨肉的卤叶配料吗？”
0: 他爬拉着屉里的七大香八大味儿，细细一数，竟有20余种。他将香料各拣一样包严实，揣进腰包里，便睡觉去。第二天一大早，阮武披罢木柴，便匆匆踱出店门，朝虹桥码头区西端走去，拐进十字北街，来到了造车铺。只见两位师傅正在盘整车轮子，他堂哥阮龙手里拿着钳子，勾头弯腰在一旁打下手。阮武瓮声瓮气地喊道：“
2: 龙哥！”
0: 阮龙听声立起，问道：“
2: 阮武，一大早你咋到这儿来了？”“
3: 哎，咱抽空子来瞧瞧你和二位师傅，还要请个郎中给掌柜的疗伤。”
0: 两位师傅立马停下手中的活计。师傅梅伯伦问道：“
3: 哎，你就是阮龙的堂弟阮武，在脚店当差？”“
2: 哎，咱家脚店劈柴下半粒，昨儿夜间掌柜的熏烤驴肉的时候精神疲沓了，一下子倒在地上把腿给摔断了。”“
3: 啊，那咱们得去瞧瞧堂哥呀。”
0: 正说着，忽听的造车铺斜对面传来一阵吆喝声：“
4: 卖膏药呢，都是祖传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疗效神奇，快来瞧啊，快来看呐、啊！有伤治伤，无伤早防，体健安康。”
0: 阮武睁大眼睛瞧去，只见膏药摊前围了不少人，有的买膏药，有的问长问短。于是阮武走到膏药摊前，向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说明了来意，帮忙收了膏药摊，便与邹伯安朝造车铺而去。师傅梅伯伦嘱咐阮龙照看车铺，便与他哥梅伯汉、阮武与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一行四人朝脚店走去。进脚店，入卧室，四人立于床边，瞧着痛苦呻吟的梅博士，他的妻子杜氏、女儿翠香、翠月、翠云守候在床边。杜氏与四人打了招呼，说道：“
5: 刚才请来本地郎中给老爷瞧过腿伤，抓了几副药就走了。
3: 不妨请这位郎中再给堂哥瞧瞧腿，放心些。”“
6: 啊，那就再瞧瞧吧。”
0: 于是江湖郎中邹伯安坐于床边，接下陈伤腿的布条捏拿了一阵子，说道：“
7: 掌柜的只是骨折，腿骨没有错位，只需贴上膏药，固定甲板，10天半月便会痊愈。”
0: 说着揭开两张膏药，于燃蜡上烤化了，贴于伤处，固定了甲板，说道：“
7: 啊，没事的，没事的，咱这祖传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疗效神奇，在桃花盛开之际，砍断一只桃枝接好，贴上咱这膏药，包扎结实，只需10天半月，桃枝便愈合无痕。今日咱也不收掌柜的药费，待伤好了以后再付药费也不迟。咱邹伯安就在造车铺斜对面摆膏药摊，掌柜的若有啥不周之处，招呼一声我就来了。”
0: 梅博士点了点头，说道：“
6: 啊，多谢郎中相救，来日定当厚报于你。人生命运无常，百日顺大，一日招灾。伯伦伯汉，你俩咋知道咱的腿伤了？”
8: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
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

0: 少年幼，奇书右翼技能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室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6集，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
2: 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涌现出一位杰出的统帅。公元1352年农历闰三月初一，有个剃光头颅、高大壮实、粗眼浓眉的青年奔走在去濠州城的路上，他是朱元璋。朱元璋是离濠州不远的钟离县农村的贫苦农民，17岁那年父母去世，连棺材墓地都买不起。好心的邻居帮助他安葬了双亲，介绍他到附近的黄觉寺做小和尚，挑水打杂，赚口饭吃。但是年成不好，寺庙也很困难，没过几天庙里连粥也吃不上。他像其他和尚一样，带着木鱼与石钵外出讨饭。他流浪了三年，走过许多州府，看到了民间疾苦，也增长了社会见识。他回黄觉寺后，听说刘福通在颍州举义，接着又有人说郭子兴就在濠州城里举旗造反，他决定去投奔。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的财主，行侠仗义，因为受不住官吏的窝囊气，与几个江湖朋友聚集几千人，杀掉濠州州官，做起了元帅。他们共有五个元帅，以义气相交，不讲纪律，不相统帅。郭子兴很希望有个得力的助手，一改现状。他一见朱元璋就爱上了，留他在身边做亲兵，后来升为亲兵长、侍卫队长，又将养女马氏嫁给朱元璋。马氏女非常聪明贤德，是朱元璋的贤内助。朱元璋性格刚强，作战勇猛，而且聪明睿智，沉着镇定。其他元帅与郭子兴有矛盾，一天竟把郭子兴扣押起来，要加谋害。郭子兴的家属及部将急得没了主意，朱元璋则利用元帅间的矛盾，略施计谋，就将郭子兴解救回营。经过这场风波，朱元璋的威望迅速

0: 速增加。但是朱元璋感到在这样的队伍里难有发展，便征得郭子兴同意回到家乡组织自己的队伍。他很快就拉起700多人，其中有他幼时亲密的伙伴徐达、汤和、邓玉、花云等。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最亲信、最得力的将领，明朝开国的功臣名将。朱元璋很快打了几个胜仗，收编了援军好几万降军，军力急速壮大。他奉郭子兴命南攻滁州，公元1353年又攻占河州，今安徽和县。朱元璋此时还只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员大将，但他胸怀大志，希望在这群雄风起之中脱颖而出，统一中华，重建太平。他很注意听取一些有学问、有远见的读书人的意见。打河州之前，定远人李善长来投奔他，他听说李善长善于计谋，便诚恳地问李先生，目前天下大乱，怎样才能太平呢？李善长有针对性地答道，秦朝时候也天下大乱，出身亭长的汉高祖气量大，能容人，又不滥杀人，所以很快就统一了天下。将军能学习汉高祖，定当成就大业。后来许多读书人都对朱元璋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李善长的话很有见地，认真地照着李善长的话去做，并留下他做谋士，自比为汉高祖，得到谋臣萧何。他严禁军队在战争中伤害百姓，打进河州城的时候，亲兵带了几个老百姓来向他哭诉，一问知道从滁州跟来的部分将领流寇习气很重，竟纵容部下抢劫百姓的财物，还掳掠妇女，滥杀无辜。朱元璋很生气，当即召集众将领训话说，我们起兵是为了推翻暴政，安定民生，你们公然抢人家的妇女与财物，与盗贼有何区别？怎能得到民众拥护？他督令将所有抢来的妇女财物立即归还老百姓，严惩了犯事的将士。此后的战争中，朱元璋多次向他的将领重申了这条禁令。公元1355年，朱元璋准备渡过长江寻求发展，这时老儒陶庵来见朱元璋，朱元璋便向他请教过江后的方略。陶庵称赞朱元璋胸怀济世安民大志，不像其他拥兵割据的人胸无大志，只知抢掠些妇女财物，预言朱元璋一定能平定天下。他建议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太平今安徽当涂后，应该迅速夺取龙盘虎踞的金陵，作为平定天下的根据地。朱元璋很同意陶庵的意见。朱元璋迅速渡过长江，攻取了知州对岸的太平，接着他挥军向吉庆（今江苏南京），也就是陶庵说的金陵发动进攻。这时郭子兴已病死，他的小儿子郭天旭被小明王封为都元帅，朱元璋被封为副元帅，但实权全操在朱元璋手里。打吉庆时，郭天旭战死，郭部的所有人马便都集中到朱元璋手里，他的军力得到增强。公元1356年，元朝的水军在采石矶被朱元璋歼灭，吉庆城里元军投降，朱元璋胜利进入吉庆。他将吉庆改名应天府，从此有了一块比较稳定的、有发展前途的根据地。但是朱元璋感到自己力量还不够强大，所以尽管此时占据浙江、四川、湖广的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已纷纷称王称帝，朱元璋还只默默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太平仅设立太平兴国义元帅府，在金陵仅仅称吴国公而已。他还非常清楚粮食等物资对支持他的政权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尽管军务繁忙，他每到一地总要关心当地农业生产，鼓励种田养蚕。他安排军队耕种粮食，称为屯田，任命专管官员负责修筑堤防、兴修水利，保证军粮的供应。在徽州，朱元璋征求学士朱升对他今后战略方针的意见，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实际总结了朱元璋一贯实行的方针，他非常的高兴。朱元璋正是在这一方针下一步步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的。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7集《朱元璋大战鄱阳湖》。
2: 朱元璋大战鄱阳湖。朱元璋设置应天府，采纳了朱升等谋士的建议，拥有了一块可攻可守的根据地。但是北方还是元朝的天下，南方呢则四处充满了强大的敌对势力，浙西、福建、两广仍然在元朝的官吏手中控制。浙东有方国珍，东吴有张士诚，四川有明玉珍，都割据一方，桀骜不驯。而最强大、最危险的是占据长江上游湖南、湖北和江西的陈友谅。那么这些呢，都需要认真的去对付。陈友谅为人凶狠霸道，他随徐寿辉、倪文俊起事，徐寿辉称皇帝，封他为元帅。后来他谋杀了倪文俊、徐寿辉二人，独自控制军权，自己做皇帝，国号呢成为汉。他也视朱元璋为大敌，不断的向长江下游发起进攻。公元1360年，陈友谅派人约张士诚共同出兵打朱元璋。张士诚犹豫不决，陈友谅便独自带领兵船从江州沿长江东下，驻兵采石向应天府扑来。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汉军，应天城里气氛十分紧张，有的主张弃城逃跑，有的主张开门迎降。只有军师刘基认为张士诚胆怯多疑，没有把握是不会出兵的。而陈友谅凶猛，但是呢少智谋，汉军虽多，但是远道奔袭，孤军深入，军队疲劳，可以用计引诱他们来偷袭金陵，然后呢再设下伏兵打败他。但是派谁去引诱陈友谅呢？刘基推荐了原来是陈友谅的老熟人，现在是朱元璋亲信的康茂才。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计策，让康茂才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说应天城内空虚，汉军尽快兵分三路来攻，康茂才做内应，可以一举攻破金陵。送信的是康茂才的老仆人，也曾经在陈友谅的府中服侍过。陈友谅读过信以后，一点也没有起疑心，他就问老仆人，到时康公在什么地方等候？老仆人说，我家主公说驻守在江东桥应候陛下。陈友谅又问清了江东桥是一座石桥，让老仆人转告康茂才，我要亲自带兵来，到时候我叫老康为暗号，他要赶快来接应。老仆连声应诺，满心欢喜的陈友谅随后就命令军队兵分三路，亲自带主力直奔江东桥而来。朱元璋立刻部署伏兵，亲自带领大军驻守在卢龙山，也就是现在南京的狮子山，命令大将徐达、常遇春埋伏在汉军进军的沿江要道上，又派人连夜把江东桥改建为木桥。陈友谅的兵船偷偷的驶到了约定的地点，哎，却只看见一座木桥，又不见人影，不免怀疑起来。他连忙扑出声叫老康，老康，但是没人应答。就在这个时候，岸边齐刷刷地伸展出一片旗帜来。陈友谅心知不好，连忙拨转船头就想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岸上水中都是朱军的士兵战船，飞箭夹着炮石射向汉军的船队，汉军被杀得七零八落，死伤无数，被俘的舰船达到100多艘，士兵20000多人。陈友谅换了条小船，总算逃出一条命，回到了汉阳。朱元璋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江西的南昌。陈友谅元气大伤，但是不甘心失败，他仍然把守着湖南湖北的大片土地，依旧是朱元璋的劲敌。为了报仇雪恨，陈友谅又精心建造了数百艘装备精良的大型战舰。这种战舰高数丈，上下三层，外包铁皮，上层载兵，下层载弩弓，每艘船数十条弩，行驶如飞。 公元1363年，陈友谅把他的家属和文武百官都搬到了船上，孤注一掷，号称60万大军，趁朱元璋出兵解救安丰之围的时候向东袭来。但是陈友谅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他没有趁应天的空虚直捣朱元璋的老巢，而是用重兵围攻防守顽强的洪都，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连续数月久攻不下，这样他就丧失了战机。朱元璋解了安丰之围，急忙抽调了20万军队来救洪都。陈友谅把军队撤到了鄱阳湖上，企图利用他自己的舰船高大、数量多的优势消灭朱元璋的主力。朱元璋命令各军封锁住鄱阳湖的出口，要和陈友谅决一死战。两军的主力相遇在湖中的康郎山的水面上，汉军船体高大，朱军虽然作战勇敢，杀伤了不少敌军，但是呢，本身也有很大的损失，一连三天都没有取胜。混战当中，朱元璋的坐船还差一点被汉军俘虏。朱元璋于是改用火攻的办法，调集了七条小渔船，满载芦苇火药，又敢死队员驾驶驶进了汉军的大船，占据上风头，等到东北风一起，就点燃小船冲了过去。汉军的大船转动不灵，你推我撞，躲避不及，被火船引燃蔓延开去，瞬时间便腾起熊熊的烈焰，几百艘战舰转眼化为灰烬，无数汉军葬身在火海和湖水之中，陈友谅在乱军之中中箭而死。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便腾出兵力，先后平定了东吴的张士诚、浙东的方国珍，扫荡了福建、两广的元朝的残余势力，南方的半壁江山基本上已经归入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后来他又连续的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把被他控制的对他实际上已经没有用处的小明王暗害于瓜州附近的长江之中，瓜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的南部，龙凤政权就此彻底结束。第二，扩建应天城准备建都。第三，自封吴王成为吴元年。第四，开始军事北伐统一中国。公元1364年的农历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作为征北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将士北伐。北方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元朝的统治，但是分别被元朝的军阀官僚所割据。朱元璋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先攻取了山东，然后又取河南、潼关、河北，除去元朝皇帝的左膀右臂，这样的话呢，也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大军直扑京城大都。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做皇帝，后人称明太祖，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这年农历闰7月27号，徐达大军进入大都城，元顺帝带着宫妃百官逃往上都，统治中国97个年头的元朝灭亡了。此后明太祖派遣徐达、常遇春、蓝玉等大将率领大军多次深入漠北，肃清了元朝的残余势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保障了明代北方的安宁。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48集神机军师刘伯温。
2: 神机军师刘伯温，朱元璋从起兵到把元朝的残余势力赶到北方统一天下的过程当中，除了得力于当初一同随他起兵的徐达、唐和、常遇春等忠心耿耿的24将，以及在以后的战争中归附他的许多武将以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他不断有意识吸取的各地文人和富有才学的人士，让他们参与战略决策和指挥，在统一大业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有名的就有李善长、朱升、叶琛、宋濂、刘基等，而刘基则是这一批人当中一个关键人物。刘基，浙江青田人，人们常叫他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在元朝政府中做过官，看到元朝统治日益腐败，一场社会大变革即将到来，就辞去官职，回到家乡青田隐居起来。朱元璋带兵打到浙江的时候， 听到了刘基的名声，便派人带着礼物

0: 石成，因为方国珍实力单薄，不足为患。张士诚虽然有相当的实力，却在占领平江，也就是江苏苏州以后，只顾享乐，胸无大志。而更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准备全力对付西边的陈友谅。朱元璋听得口服心服，连连夸奖道：
1: 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啊。
0: 卧龙这里指的就是诸葛亮，就是刘备的军师。朱元璋按照刘基的策略部署兵力，巩固根据地，扩军备战。当陈友谅数十万大军兵临应天城下的时候，又是刘基提出了东边稳住张士诚，避开遭到东西夹击的态势，然后以智取胜的计谋。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用智谋挫败了陈友谅。从此朱元璋就更加信任刘基，说他就像辅助汉高祖的足智多谋的张良。但是刘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适时地对朱元璋提出明智的建议。过了几年，朱元璋感到自己的根基已经牢固，缓称王的策略不再必要了。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劝说下，自称吴王，设置左右丞相，开始建立比较完整的政权体系。朱元璋也逐渐放弃了过去那种比较宽容的体谅部下的策略，对那些稍有过失或者是不慎触犯到他的官吏或者部将，常常摆出一副不留情面、铁面无私的面孔。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私心比较重或者是居心不良的部下，为一己私利去诬陷谋害别人，于是应天的监狱里犯人越来越多，冤狱也无可避免地增加起来。刘基觉得应该找个机会向朱元璋进谏了。正巧不久江南发生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接连几个月不下雨，眼看就要颗粒无收了。老百姓着急，朱元璋也坐卧不宁，因为这关系到朱元璋的军队与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大事，于是就把刘基找来。朱元璋问刘基：既然老天老不下雨，是为什么呀？还问他有没有灵验的办法祈求老天下雨。刘基乘机说：主公，这么久不下雨，应该是老天爷昭示应天的狱中有冤情吧。这话一般官员是不敢讲的，但他出自于刘基之口，朱元璋就不敢不信。他连忙派刘基去查清应天监狱里的案件，结果刘基还真的查出了不少冤假错案。朱元璋得报，立即就给他们平了反。事情也凑巧，冤假错案刚一平反，天就下起了雨，江南的旱情也解除了。用平反冤假错案来求雨，当然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博学多才、足智多谋、懂得天文学和气象学的刘基，利用他预测到的即将下雨的机会，巧妙地规劝统治者为冤假错案平反，实在是用心良苦。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就大封功臣，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文臣武将，有的封公，有的封侯，比如李善长封韩国公，徐达封信国公，常遇春封鄂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康茂才等18个人也封了侯。论功劳，朱元璋要封刘基为公，但是他坚决不受，以后又要封给他侯，他还是推辞，最后实在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了一个三等爵位，叫做程以伯。当时被封了高位的人大都得意忘形，他们很不理解刘基的谦让，但是对社会、对历史了解透彻的刘基早就看透了朱元璋的本质，这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难以同欢乐的帝王，因此尽量的与他拉开距离。朱元璋当皇帝以后的第三个年头，刘基就请求告病回家，但是没有得到朱元璋的允许。又过了一年，刘基的夫人在家乡病死，他趁奔丧之机回到老家，就再也不出来了。刘基走后不久，朱元璋开始大杀功臣，他亲手封的那些公侯们差不多被他杀了个精光，只有刘基等少数几个人逃过了这一厄运，这再次证明了刘基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0: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49集《明太祖滥杀功臣》。
1: 明太祖滥杀功臣，胡惟庸谋反案是明太祖开国以后杀戮功臣案件当中最严重的一桩政治案件。胡惟庸是在河州的时候跟随明太祖打天下的，他是明朝的开国的功臣之一，他有办事的才能，又善于揣摩明太祖的心思，办事小心谨慎，所以地位呢一天一天的就在提高，由县的主簿，也就是知县的副职，做到了知县，太常寺卿，也就是礼部的官员，中书省参知政事。尽管刘伯温曾经对明太祖批评过他，说他是一匹顽劣的牛犊，只会把车拉翻，明确反对让他做宰相，明太祖还是把宰相的职位授予他。做了宰相的胡惟庸逐渐得意忘形，不再小心谨慎，官员的升降、案犯的生杀等等大事，他不再一一向明太祖禀报，而是独断专行。京城内外官员送来的奏章，凡是有不利于他的内容的，他就私自拦下，不报到明太祖那里。他还收下各地官员无数的贿赂。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太祖渐渐的有所耳闻。公元1379年，占臣国，也就是在现在的越南南部，使臣来到北京朝贡，胡惟庸不向明太祖报告，自行接待。宫内的太监发现以后，立即奏告明太祖。太祖大怒，严厉追究胡惟庸及其六部长官的责任。第二年，又有人告发胡惟庸有造反的阴谋。朱元璋越加愤怒，不但处死了胡惟庸及其全家，还诛杀了与胡惟庸有牵连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及其他们的家属，达到15000多人。被胡惟庸案件牵连的最有名望的开国功臣还有宋濂和李善长。宋濂是浙江人，公元1359年就跟随明太祖，一向被重用，做到了大学士，当过太子的老师，明太祖一向称他为宋先生。他侍奉明太祖呢也很谨慎小心。有一天上朝，明太祖突然问他，你昨天晚上喝过酒吗？请的是哪几位客人？宋濂果然在昨天夜里请过几个朋友，便一一照实回答。明太祖听了以后很满意，因为他已经派过锦衣卫的特务秘密侦查过，知道宋濂所讲的全是实情，是忠于他的。宋濂68岁的时候告老还乡，明太祖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可是胡惟庸案件追查到了他的孙子宋慎的时候，宋濂也被明太祖派人从家乡抓到应天，准备处死。明太祖的妻子马皇后听说他所敬重的宋先生即将被处死，难过极了，他一再劝阻明太祖，宋先生住在乡下，怎么知道他的孙子做的事呢？饶他一条老命吧。明太祖和马皇后的感情很好，终于赦免了宋濂的死罪，但是还没有完全放过这个70多岁的老人，下令把他充军到四川茂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茂县。宋濂最终死在充军的途中。李善长是明朝的开国的头号功臣，明太祖曾经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封爵的时候，明太祖又赐给他丹书铁卷2道，可以免死罪。可是胡惟庸案过了10年，又被翻了出来，追查到李善长，说他和胡惟庸关系密切，对谋反的阴谋知情不报，罪同谋反。李善长和他的全家70多口全都被杀。公元1393年，又发生了大将军蓝玉谋反案件。蓝玉曾经多次带兵出征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曾经打到过捕鱼儿海，又叫做清水坡，现在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左旗西南

南中蒙边境上的贝尔湖，俘虏过原主的弟弟和吴王等等，战功卓著，被封为梁国公。但是他自以为功劳很大，对明太祖傲慢无礼，明太祖早就不满他的行为。另外呢，还有人告发蓝玉和胡惟庸的谋反案有牵连，但明太祖因为蓝玉正带兵在前线打仗，没有追究。这一年又有人告发说蓝玉在府中埋伏士兵，意图政变。明太祖立刻派锦衣卫人员逮捕蓝玉，诛灭九族。这次大狱丢掉性命的将近20000人。为了巩固皇帝的权威，明太祖索性废除了宰相这一职位，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了吏户里兵刑工六部，由六部尚书，也就是六部的长官直接向皇帝负责。又把掌管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左军、右军、中军、前军、后军五个都督府，分散兵权。五军都督府平时负责训练士兵，战时的军队调动和出征则由皇帝直接指挥。皇帝的专制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集中。经过几次有意识的大规模的屠杀，明初的功臣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干净了。有一回他和孙子朱允文聊天，朱允文问爷爷，你为什么不可以少杀些人呢？他说，我这是替你除掉荆棘来。但是他没有料到争夺朱家天下的惨祸，不是出于权大势众的功臣，而是出于朱家的亲人。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

0: 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1: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0: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41”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41”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41”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

0: 安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河县曹四幺墓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

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幼、异尖线虫或副溶血性。

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

0: 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 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月行而至清，理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 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守殿。

方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9集。
3: 草地上篝火燃起，天鹅湖畔纯净的空气里，第一次飘散出黄羊烤肉的香气，还有带着葱盐、韭菜和辣椒面的油烟气味。离湖太近，湖边还残留着不少未被野火烧掉的旧苇和一人多高的新苇，像一层苇墙遮住了水面，使陈震无法一边吃肉喝酒，一边静静地欣赏天鹅和天鹅湖。陈震不断翻动穿在树杈上的羊肉条、羊肉块，羊肉鲜活的好像还在跳动抽搐。他们三个人天不亮就出发，跑到这会儿已经是饥肠辘辘。陈震就着辣椒加盐的山葱韭菜吃了一串又一串黄羊肉，又拿着老人的扁酒壶喝了一口又一口，完全陶醉在狼食野餐的美味美景之中了。他说，这是我第二次吃狼食了，狼食真是天下第一美味，在狼打猎的地方吃狼食那就更香了，难怪古的时候那么多皇帝喜欢来蒙古草原打猎呢。比里格老人和乌里吉直接握着一条黄羊腿儿在火上断烤，烤熟一层就用刀子片下来吃一层，再用刀在肉上划几道口子，撒上盐、葱花和一点点辣椒面，继续转烤。

0: 吃了一层又一层，他仰脖喝了一口酒。唉，有这群狼替咱们看管着这片新草场，我就放心了。再过20多天，等羊羔能走远道了，全队搬过来，就这么定了吧。乌力吉用肉片卷了几根山葱韭菜，咬了一口说：全队都能跟你来吗？老人说：哎，黄羊和狼都来了，人还能不来吗？草不好，黄羊能来吗？黄羊不多，狼能来吗？我把那只黄羊带回去，明天呢，就在我家开大队干部会，请大伙吃顿黄羊肉包子。他们要是知道这儿水好，还是活水，各族都争着来了。夏季草场光草好还不成，还得水好。夏天最怕的就是死水泡子，水少水脏，牲畜喝了得病。夏天抓水标啊，水不好还抓什么水标啊？乌力吉说：要是还有不同意见，我就再跑一趟，把他们带来再看一看。老人呵呵地笑了几声：不用，用不着了，我是头狼，我一来大队的大狼小狼准跟着来，跟着头狼走从来不吃亏呀。哎，真真啊，你跟着阿爸走了这些趟，吃过亏吗？跟着阿爸这个大狼王尽吃香的喝辣的了，杨克他们啊都争着想跟您出门呢。乌力吉说：好，那就一言为定，我回厂部开会准备迁厂。这些年上面下达的任务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咱要是开出这个新操场，就可以松款4-5年了。陈震问：那要是再过4-5年，咱们牧场还有没有可以开发的荒草场了呢？
1: 没有了。
0: 乌力吉的眼神暗淡下来。北边是边境线，西面和南面是别的公社。往东北去，山太陡，又大多是石头山。乌力吉已经去过2次了，再也没有可以利用的草场了。陈震又问：那再往后怎么办呢？
1: 再往后嘛，只有控制牲畜的数量，提高质量。比如说发展新疆改良羊，改良羊比本地羊出毛量呢多2倍，毛质也好，价钱要比本地的羊毛高3-4倍。一斤本地毛啊才1块多钱，一斤改良羊毛4块多钱，你算算这要差多少。羊毛可是咱们厂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陈震赞同这是个好法子，但是乌力吉却叹口气说：哎呀，中国人口多，我估摸着再过几年啊，咱们牧场的草场还是不够。等我们这些老家伙退休以后啊，真不知道往后你们怎么办。毕力哥老人瞪着眼睛：你还得跟上面多反映啊，不能再给牧业队压数了，再这么压下去，天要黄了，地要翻个个，那沙子就该埋人了。乌力吉一个劲儿地摇头：谁听你的呀？现在是农区干部掌权，农区干部是比牧区干部文化水平高，喊话也讲得利落。再说这会儿牧
0: 区干部一个个的也都争着打狼，比牲畜数量不懂草原的本地干部反而提拔得快。三匹马都已经吃撑了，凭着脖子闭目小憩。二郎也回来了，浑身湿淋淋，满头是血，肚皮吃得像个挤奶桶，在离人还有十几步的地方站住不动了。巴勒好像知道他去干什么了，瞪着满眼的怀疑和妒火。不一会儿，两条大恶狗便掐了起来，陈震和老人急忙跑过去，才将两条狗分开。乌力吉又带着两个人巡视了半个盆地操场，一边与毕里格商量着安排全队四个小队营盘的地点。陈震一路上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草原中的伊甸园，或者是伊甸园中的草原。他真想就此留下不走了。回到原地，三个人动手杀羊剥皮血肉。陈震望着河湾里成片的黄羊血尸，心里忽然空落落的，伤感起来。刚踏上这片草地时，感受到了那种幽静浪漫的气息，此时已被满手的血腥气掩盖了。陈震闷闷地想了一会儿，忍不住问老人：阿爸，狼群在冬天杀黄羊是为了留着开春吃，可他们在夏天杀那么多黄羊干什么呀？那几个河湾里好像还有不少死羊呢，那过几天不都腐烂了，没法吃了吗？这狼也太喜欢滥杀了。
1: 哎，狼群杀那么多的黄羊，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抖威风，他们是为了给狼群里的老弱病残流失。老虎花豹为啥在蒙古草原站不住脚啊？狼群为啥就能霸住草原呢？就是因为狼群比老虎花豹抱团齐心。你看，老虎打了食就顾自个儿吃，不顾妻儿老小。狼不是，狼打食想着自个儿，也想着狼群，还想着跟不上狼群的老狼、瘸狼、半瞎狼、小狼、病狼和产羔喂奶的母狼。你别看黄羊倒下一大片，今儿晚上头狼一嚎，半个鄂伦草原的狼还有跟这群狼沾亲带故的狼都会到这儿来，一晚上就把这些羊都吃完了。狼想着别的狼，别的狼也想着他，狼群才抱团儿，狼群抱团儿，打起仗来才厉害。有时候狼王一声嚎，能调来上百条狼集体打仗。听老辈人说呀，这原来草原上也有老虎，后来全让狼群给赶跑了。狼可比人顾家，比人团结啊。唉，蒙古人只有在成吉思汗那会儿学狼学的最到家，蒙古各个部落抱成一个铁轱辘一捆箭，人虽少可力量大，谁都乐意为蒙古草原母亲舍命，要不咋能打下多半个世界。后来蒙古人败就败在不团结上面了， 兄弟部落黄金家族互相残杀，各个部落像零散的箭一样，让人家一只一只的给撅断了。人心不如狼心齐啊。狼打仗的本事还好学，可狼的齐心就难学了。蒙古人学了几百年还出不了师。哎，不说了不说了，一说我就心头疼。陈震望着美得让人心颤的天鹅草场，陷入深深的沉思。老人将剔出来的黄羊肉用黄羊皮包好，装进两个麻袋里。陈震替老人备好马鞍，老人和乌里吉各将一个麻袋拖在马鞍的后面，用马鞍上的鞍皮条拴紧扎牢，三匹马向大队营盘方向奔去。上级机关对格伦宝格利牧场军马群事故的处理决定已下达到牧场，负责全场生产的乌里吉即行政大过一次，并撤销牧场三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巴图、沙斯伦等四位马官各记大过一次，撤销巴图的民兵连长一职，另一份任命也下达到场。已办完转业手续的包顺贵被任命为牧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负责全场革命与生产的全面工作。乌里吉离开了场部，包顺贵和张继元陪他去牧业大队。乌里吉的行李只有一个小挎包，比猎人出猎时带的行囊还要小。文革前，吴立吉就喜欢把厂长办公室放在牧业队和牧业组。他在牧业队有自己的四季猛袍猛靴，一直有几个蒙古包的主妇替他保管和缝补。多年来，他下不下放都在下面，他有职无职都在尽职。乌里吉的威信和影响依然如故，但是此时他出行的速度却降了一半。乌里吉骑的是一匹老白马，已到春末这个时令，老马还怕冷，身上的毛尚未脱落，就像一个到初夏还捂着棉袄的老人。张继元想把自己的快马换给乌里吉，乌里吉不同意，并催促他快马快走，不要陪他耽误功夫了。张继元到厂部为大队的马官领电职，反对刚出厂部的时候遇到了两位新旧领导，便陪护着乌里吉上路了。当他知道乌里吉要住到毕利格老人家里，心里稍稍感到放心。包顺贵起的是乌里吉原先的专骑，高大强壮的黄骠马，薄薄一层新毛像黄缎子一样光滑亮泽。包顺贵需要经常勒紧马嚼子，才能让乌里吉与他并肩而行。黄骠马不断的争嚼子，他对这位新主人经常顿他的腰的骑术很不习惯，有时候他会有意慢行，用头去轻轻蹭磨身旁老主人的膝盖，并发出哀哀的青丝。包顺贵说，老吴啊，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你留在领导班子里。我不懂牧业，从小在农村长大，师妹非要我负责这么大个牧场，我心里真是没底儿。乌里吉不停用马靴后跟磕马，额头上已经冒出了一层细腻的汗珠。骑老马人很累，
0: 马也累。

0: 斑马。乌里吉伸手拍了拍黄骡马的马头，让他安静下来，一边对包胜贵说，这样处理已经算是照顾我了，这定性为生产事故，没算作政治问题。哎呀，这次事故影响太大，不撤了我没有办法向各方面交代。哎，老吴啊，我来了快一年了，这牧业是比农业难整，要是再出一两次大事故，我这个主任也当不成。有些人啊，非要让你去基建队，是我坚持让你去二队的。我觉得你懂牧业，住在毕力格那儿呢，我心里踏实，哪儿出点差错，我也好随时找你请教啊，是不是？吴里奇的脸色开朗了许多，问道，二大队进新操场的事儿，唱歌也会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唐不决定啊，这件事由我总负责，由毕力格具体负责，什么时候进场，怎么安排营盘，分配草场，全由毕力格定。哎，这个场部的反对意见也不少，哎，路太远，山里狼多，蚊子多，什么设施也没有，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得负责主要责任呐。哎，所以我决定跟你们一起下去，我还要带基建队去盖腰浴池、羊毛仓库、临时队部和临时兽医站，还要把这个几段山路修一修。乌里吉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出了一会儿神。啊，老吴啊，这件事儿还是你的功劳，你看得远啊，全国都被牛羊肉吃啊，啊，今年上面又给咱们厂加了任务，四个大队都叫唤草场不够，再不开辟新草场，今年的任务就完不成了。啊，老伯啊，羊羔还小，进场呢还得等些时候，那这几天你打算干什么呀？这几天嘛，抽调好猎手，组织打狼队，集中射击训练。我已经向上面要来了不少子弹，我非得把俄伦草原的狼害灭了不可。最近啊，我看了牧场十年的损失报表，全场每年一大半的损失都是由狼灾造成的，超过了白灾、旱灾和病灾。要想把咱们牧场的畜群数量搞上去，得抓两件事啊，两件事，一是打狼，二是开垦新草场，新草场狼多，要是治不住狼，新草场咱也开不出来啊。哎呦，老包啊，那可不成，狼造成的损失是，可是灭了狼，牧场就不是损失了，就要遭大祸啊，以后补都补不回来啊。包顺贵抬头望了望天，哼，我早就听说过，你和毕力格还有一些老牧民竟替狼说话。哎，老吴啊，今儿你就敞开说吧，啊，不要有顾虑。
1: 好，
0: 我有什么顾虑啊？我顾虑的是草场，祖宗留下这么好的草场，别毁在我手里。那个狼的事嘛，我已经说了十几年了，还要说下去。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0集。
0: 毕力格和包顺贵一边走一边说着。毕力格说，老包啊，我接手 牧场十几年了，畜禽数量只翻了一倍多，可上交的牛羊要比其他的牧场多两倍。这其中啊，最主要的经验就是保护草场，这可是牧业的本啊。保护草场难啊，要紧的是严格控制草场的载畜量，特别是马群的数量。这个牛羊会反刍，晚上不吃草，可是马是直肠的，最费草，马不吃野草不肥，马白天吃晚上吃，一天到晚的吃，一天到晚的拉。一只羊一年需要20亩草场，一匹马呢一年至少需要200多亩。这个马蹄最会草场，这一群马在一块地停上个10天半个月的，这块地就成了沙地废了。夏天雨水多，草长得快，除了夏天以外，每个畜月点必须每个1个多月都搬一次家，勤的牵场，不准扎在一个点啃个没完没了的。牛群也会草场啊，这牛啊它有个大毛病啊，每天回家不会散着群往家走，偏偏啊喜欢一下子排着队走。牛呢个儿大，体重蹄子又硬，走不了几天就把好好的草场踩出一条条的沙道，要是不经常搬家，蒙古包旁边1-2里地啊全是密密麻麻的沙道沙沟了。再加上羊群天天踩，用不了2月，营盘四周方圆1-2里地就寸草不生了。游牧游牧那就是为了能让草场老能喘口气儿。这草场啊，它最怕的就是采，最怕的就是超载。超载就是很啃很采啊。还有啊，保护草场关键的一条经验啊，就是不能过分大浪。草原上这个回草的动物太多，最厉害的是老鼠、野兔、旱獭和黄羊，这些野物都是破坏草场的大祸害。没有狼，光老鼠和野兔几年的功夫就能把草原翻个个，可狼是治它的天敌呀，有狼在它们就翻不了天。草场保护好了，牧场抗灾的能力也就大了啊。比方说这个白灾吧，咱们牧场啊遇上白灾的年份比较多，别的公社牧场有时候一场大白灾牲畜得损失一大半，可咱们厂就没有太大的损失。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厂的草食旺，每年秋天都能打下足够的青杆草啊，这些年又添了处理打草机，用不了1个月就能把全场备灾的干草打足。草势旺盛，草势就高，一般大雪盖不住草，草场好，水土不流失，泉眼小河不干，有时遇上大旱，人畜都有水喝，草好牛羊就壮。这些年咱们牧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病灾，牧场生产上去了，也有力量添置机械设备，打井圈圈啊，增加抗灾能力。包顺贵连连点头，嗯，有道理有道理，保护草场是搞好畜业的根本啊，我记住了，我可以经常带干部下大队，亲自比牧民按期搬家现场，让马官1天24个小时跟着马群，让马群在山里头转悠，不准停在一块地界上乱跑乱赶。我还要每个月检查各队各组的草场，哪个组的草场啃过了头，我就扣他们的工分；哪个组的草场保护得好，我就要给他们发重奖，给他们评先进， 我用部队严格管理的方法。我不信管不好鄂伦草原，可是依靠狼群来保护草场，这个我还是听不大明白，这个狼有这么大作用吗？乌力吉一见包顺贵真像是听不进去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你真不知道，一窝老鼠啊，一年吃的草比这大洋吃的草还要多。黄鼠秋天还要雕草进冻，储备半年多冬季的吃粮。我在冬天挖开过几个鼠洞，里面啊有大包草，还全是好草和草籽儿。黄鼠的繁殖能力最强了，一年下四五窝，一窝十几只，一年一窝变十窝，你算算，一窝黄鼠加上小窝变大窝，一年得吃掉多少只羊的饲料？野兔也一样啊，这个一年下几窝，一窝一大堆。汉塔塔洞你也见过了，汉塔是能把一座山掏空。我大概算了算，这些野物一年吃的草啊，要比全场10万牲畜吃的草还要多几倍。咱们牧场这么大，面积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可人口只有不到1000人。要是执行不来的话，全场的人口连1000都不到。就这么一点人，要想灭掉几百万只鼠兔汉塔黄羊，能办得到吗？可这个一年多我没有见过几只野兔啊，除了场部附近老鼠比较多，别的地方我也没见过多少黄鼠啊。塔子塔洞倒是见了不少，就是黄羊太多了，上万只一群的大黄羊，哎呦，我见过好几次，我还用枪打死过2-3只。黄羊倒是一大祸害，那啃起草来真让人看着心疼啊。老包啊，俄人的草场好，草高草密，把黄鼠和野兔啊都给遮住了，你不仔细看是看不见的。到了秋天你能看见草原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草堆，那是黄鼠的晒草堆，晒干了再掉进洞。黄羊还不算最厉害，他们光吃草不大洞刨沙，可黄鼠野兔还有旱獭，他们是又吃草又能打洞又特别能下崽，要是没有狼群啊，用不了几年，这些野物就能把鄂伦草原吃光掏空，整个变成沙地沙漠。你要是非要可着劲儿打狼，嘿，再过3-5年，你这个主任也就真的当不成了。是，我只知道猫抓鼠，鹰抓鼠，蛇也吃鼠。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狼会抓鼠啊，连狗拿耗子都是多管闲事，狼会管那点小事吗？狼是吃羊吃马的，老鼠这点肉还不够它塞牙缝的呢，狼怎么会抓老鼠吃？不行不行，我是不信啊。老包啊，你们农区来的人就是弄不清楚这件事啊！你们要是不调查研究，可真要误大事啊！老伯，我是在草原长大的，我太了解狼了。狼是爱吃牛羊马黄羊这些大家伙，可是牛羊马有人看管着，弄不好啊，吃不着牛羊还得把自个儿的小命搭上。 黄羊腿快也不容易

叫起来啊，就属黄鼠好抓。从前草原上的穷人在荒年的时候也是靠吃鼠肉活命的。我小时候当奴隶，吃不饱的时候也常常抓黄鼠吃。草原黄鼠个儿大，肉肥，小的有一扎长，二三两重，那大的有一尺长，一斤多重，吃上两三只就能饱。抓多了吃不完就剥了皮晒鼠肉干，也很好吃，还可以储存。你要是不相信，等有空了我抓几只烤好了让你尝尝，那肉啊是又细又嫩。当年苏武还有成吉思汗在草原上都吃过鼠肉。包顺贵面露窘色，吴立即不看他，只管说下去。有一年呢，一位领导到边防站视察，他是广东人。那天我正好到边防站谈军民联防的事情，他就问我说，这个草原上的大鼠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啊。他一听说就说，那今天中午咱不吃别的了，你们就拿鼠肉来招待我吧。我好啊，我就带了一个牧民民兵到草地上找了几个大鼠洞，又提了水桶往里面灌水，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回来了十几只大鼠。鼠皮一剥，那就又是一身肥白肉。那个领导一看就说，好，中午我们三个人是美美的吃了一顿烤鼠肉，把全站的官兵都给看傻了，闻着香就是不敢吃。那位领导说，草原干净，草更干净，吃草原上的青草和草籽长胖的鼠也最干净。他还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香最好吃的鼠肉，比广东的鼠肉好吃多了，要是拿到广东去卖啊，非抢疯了不可。可惜广东太远，火车上呢不准运活鼠，要不然每年内蒙古可以向广东提供多少活鼠啊。啊，既可以帮助草原灭鼠，又增加了一大笔收入，还可以给广东增加高级肉食。包顺贵笑了，有意思啊。哎呀，咱们牧场要是把草原大鼠卖给广东，没准要比卖羊肉羊毛的收入还要多呢。那黄鼠好抓吗？好抓呀，可以用水罐，用绳子套，用铁线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训练几条抓鼠狗。草原上的狗啊都喜欢抓老鼠玩，母猎狗叫小猎狗抓野物啊，就先叫它抓鼠。草原上的狗有牛羊肉吃，它们从来不吃老鼠，可是狼的吃食上就不像狗那么有保障了。草原鼠又肥又大又好抓，所以啊春夏秋三季黄鼠就成为狼的主要食物了。有一年我们抓生产抓得紧，牧民的责任心也很强，狼群总是找不到下手掏羊掏马的机会。后来我和牧民打了几条羊，我们发现狼还挺壮，心里纳闷啊，跑开狼肚子一看，里面竟是大鼠。鼠肉烂了，可鼠头鼠尾不烂。我数了一条狼肚子里的黄鼠啊，足足有20多个鼠头和20多条鼠尾，还有一只憨塔的碎头。你说一条狼一年要吃多少黄鼠？每次齐盟或自治区的领导来，我都要跟他们讲这件事，跟他们说狼是草原灭鼠的大功臣，可他们就是不大相信。要转变农区人对狼的看法，那可真叫难呐。

趟个十几回啊，这狼就能吃个半饱。还有呢，就是靠挖洞，狼是草原上的挖洞高手。这狼啊，一见大黄鼠钻进洞里，几条狼就合伙挖洞守洞，不一会儿就能把一窝黄鼠全都给掏出来吃掉。乌里吉说，哎，是是是，这个母狼和小狼最喜欢抓鼠吃，小狼断奶以前呢，母狼就要教小狼抓活物，先是教小狼抓鼠。母狼还带着小狼的时候啊，一般是不会跟大狼去外出打猎的。这个小狼啊，长到一尺多，刚会小跑的时候最怕人。猎人啊，只要发现母狼带着一群小狼在野地上打猎，你一枪把母狼打死，那群小狼也就一个也跑不掉了。这猎人就可以像抓羊羔一样的啊，把这一群小狼都给抓住。所以这个小狼还没长大的时候，母狼就得把小狼带到远离人畜的地方。远离了人畜，小狼倒是安全了，就是吃不到牛羊肉了。那母狼和小狼靠什么活啊？除了公狼头狼给他们带回来了一大堆猎物骨头和肉，母狼和小狼主要就得靠吃黄鼠和旱獭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呢，母狼就带着一群小狼在没有人的安全的地方抓大鼠吃，一来呢可以教小狼学习抓活物的本领啊，二来呢可以喂饱小狼的肚子。那小狼长到两尺多长的时候，这段时间里面呢还是跟不上大狼群东奔西跑几十里，他们就得靠自个儿抓鼠吃饱肚子。我见过一群小狼抓黄鼠，这小狼是一边玩一边追，追得像在草地上啊起了风沙，比这猫抓老鼠还好看，到处都是黄鼠吱吱吱的叫声。到了夏天，又是小兔子刚会跑的时候，那小兔子哪有小狼跑得快啊，所以啊这小狼又是吃小兔子的能手。一窝小狼七八只十几只，他要吃掉多少黄鼠和小野兔才能长成大狼啊。还有没有狼群啊，草原上的人和牲畜要是遇上大灾，那就麻烦了。草原上出现百年不遇、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的时候，那牲畜是成片的死亡，雪化了以后，草原上到处都是死畜，臭气熏天。如果这些死畜不及时处理掉，很可能会爆发瘟疫。草原上出现了大瘟疫，半个旗的人畜都保不住命。可是呢，如果狼群多，狼群就会很快的把死畜处理干净，草原上狼多的地方就不会发生大瘟疫，鄂伦草原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疫情。古时候草原上战争频繁，一场大战下来，人马一死就是几千几万，那么多尸体谁来处理？还得靠狼群。老人们说啊，这个草原上要是没有狼，蒙古人早就瘟死绝了。鄂伦草原一直水清草旺，那多亏了狼群，没有狼，鄂伦草原哪有这么兴旺的畜业啊。南面那些公社狼打光了，草场马上就毁了，畜业它再也上不来了。包顺贵一言不发，三匹马走上了一个坡顶，坡下的草甸一片新绿，草香花香还有陈草的醇香扑面而来。停在半空清唱的百灵子突然垂直地飞落到草丛中，还有更多的百灵鸟从草丛中直飞蓝天，急扇翅膀停在

0: 接着对歌。吴立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你们看这片草场多好啊，跟几千年前一模一样，这是中国最美的一片天然草原了。草原人和草原狼为了守住草原，打了几千年的仗，才把这片草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可千万不能亡在咱们这些人手里。张纪元说，你应该给各系列队的知青办个学习班，好好讲一讲草原学和狼学。我是个下台干部，哪有资格办学习班啊？你们啊，还是多向老牧民学习吧，他们懂得比我还多。又翻过了一个山坡，包顺贵终于开口了。老吴啊，你对草场的感情谁也不会否认啊，你这十几年的成绩更不能否认，但是你的思想赶不上趟了。你说的事都是从前的事，现在时代不同啊，都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时代了，你还停留在原始时代想问题，你是要出大问题的。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没有完美婚礼，请祝福我们。
4: 一个小时前刚刚做出的决定，我要结婚了。在仅仅一个半夜之后，发出那条写了我要结婚了这是命运的微博后，就不断受到祝贺的回复。而我喉咙里总像卡了一枚苦果子，吐不出来又吞不下去。其实我发那条微博时心里的句子是，我要结婚了，这是命运，谁都无能为力。我能给自己的安慰就是，是从那天起就将开始属于我们的一生一世。至于那场匆忙筹备，必然会给众多朋友缺席并留有遗憾的婚礼本身并不重要。大概没有女孩能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期盼自己的婚礼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早在幼儿园，在偷偷把妈妈的丝巾用发卡别在头上，又郑重地在眉心点一个红点的时刻就开始幻想了。经过20多年不厌其烦地在心里反复修订整改之后，在那一天到来时，每一个细节都该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该是神圣的。然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理解女孩对于自己婚礼那种简直称得上饕餮无度的需求，都能明白那些繁琐无辜的事项后面包含着一个女人前半生的所有梦想。而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愿意满足我对婚礼一切幻想的男人。他说婚纱应该买，而且要买好一点的，为了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将来虽然不会再穿，但会成为最重要的珍藏，等老了可以拿出来看看，也是幸福。他说别太迁就大人，虽然到时候客人免不了更多都是爸妈的朋友，但咱们自己想些有趣的点子来主导婚礼，也别让司仪抢咱们风头。他说听说蒂凡尼的戒指很好，咱们到时候一起去给你挑一枚婚戒，结婚以后你就秀给别人看，骄傲地跟他们炫耀我老公非要给我买什么蒂凡尼的戒指。他说你喜欢希腊，那咱们的蜜月就去希腊，不要赶着走很多国家，就住在海边，慢慢的看看爱琴海的样子，慢慢的享受两个人的时光。 他说，我会给你一个最浪漫的求婚，让你永生难忘的那种，让所有其他看到的人都羡慕到死。遇到他之前，同所有女孩一样，我把结婚当成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来期盼，并希望将来遇到的人能理解我的心情。然而遇到他之后，我反却逐渐开始看淡婚姻，那无非是一个做给人看的仪式。而在那之后，彼此共度的每一天才是真真正正的最重要的日子。在他许诺给我关于婚礼的一切之后，我的期待却由一场完美热烈的婚礼变成了婚礼第二天早上醒来，两个人都刚刚从前一日的忙乱紧张中解脱，在有阳光并飘着咖啡香的厨房见早餐吃的鸡蛋的画面。我们会一起去很多地方，拍很多照片，养一只加菲或折耳猫和一只金毛，给金毛起名叫咪咪，并且告诉他你是一只猫。我一直期待这样的一天，我穿上婚纱和他一起完成那场他许我一直期待这样的一天我穿上婚纱和他一起完成那场他许诺给我的完美婚礼，然后换回便装，成为他身边最理所应当又是最无可比拟的存在。只是这一天的到来远比我想象的要早，以我们不曾想过的方式。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幸运，事实上运气很少会眷顾我，我所拥有的只有坚持以及坚强。

多年的跨国异地，我把几乎每个不需要赶论文的晚上都花在同他联系，从未去过酒吧夜店，连同学的邀约也常常拒绝。面对距离和时差，我们用这样最简单最牢固的陪伴给彼此信心和安全感，对抗寂寞，

以及不安。我们都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好得不得了的样子，其实那些辛苦酸楚只有自己清楚。我在一个月前改校内状态，说男友趁我不在跑去我家提亲了，整整50条回复，充满羡慕和祝福。而我不曾说出的是，在我尽了一切努力终于来英国跟他会合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因签证出了问题，不得不丢下我一个人回国。除了我上传的照片由他为我拍的肖像变成了更多不为斯托的风景，我什么都不提起。除了坚持一份千里之遥的感情和坚强的面对独身一人在英国冬天寒冷寂寞的日子，我别无他物。我在几天前改状态说，他妈和我妈一见如故，直接替我把心事定了。大家回复，我是幸福的女人。而我不曾说出的是，我准婆婆查出了癌症，在我妈工作的医院住院。她母亲提起我们的婚事时，泣不成声。这些日子里，我无法安慰她，只有在她晚上入睡前和早上出发去医院前，在网上陪她，像以前她在英国，我在国内时那样，最简单、最牢固的陪伴。但他每晚入睡时能有平稳些的情绪，没法去医院时能有轻松点的心情。原本我们是约好了趁我复活节假期回国就领结婚证的，领了证就开始慢慢策划，精心筹备，等明年夏天选个好日子举办婚礼。前些日子他总是很期待地问我，咱们哪天去领证好呢？我总是回答4月1号，这样咱们就可以拍张照片放网上，让大家猜猜是不是愚人节玩笑。他每次都无语地让我滚眼泪。他说，咱们领证前可以拍一套情侣写真，领了证可以去凤凰过个为期一周的小蜜月。他说他会先向我求婚，让我期待他感动死我。他说既然复活节之后他就没法陪在我身边，但他不会委屈我。我们一起隔着近乎整块亚欧大陆加一条海峡和8个小时的时差，按着指头盼着我的归期，盼着重逢，而幸运之神依然不愿垂青我们。就在前几天，他母亲突然地查出了癌症，我妈在网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他妈希望我们能尽早把婚事办了。我有些不悦地去问他，为什么他不主动来跟我提这件事。他回答我，我妈情况还没那么坏，我知道婚礼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委屈了你。我没告诉她，我听到她回答的时候流泪了。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任何时候即使在他人生最低潮最痛苦的时刻，也依然首先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心情。就是这个男人可以让我放下女人对一场盛大婚礼的无限期许，而盼望婚后那些最平凡的朝朝暮暮。于是我答应了他，没有他许诺过，或许也在他心里默默构想了很多遍的浪漫求婚。他在电话另一头哭了，说要用一辈子来对我好。我说不出话来，我不是伟大，甚至不是懂事，我只是爱他，就像他爱我一样。

就是这样，四月十一号或者十二号，我们的婚礼就将举行。我们来不及买新房、设计装修、挑选家具，也无暇如曾一起畅想的那样策划一个独特的创意婚礼。我的婚戒只能自己一个人在英国挑选，婚纱也只得回去后就近购买。我无法像其他新娘那样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在美容院先剃护肤，以最美丽的面貌示人，也不能像我们早先商定的那样去青岛的海边拍摄婚纱，甚至即使只在影楼拍。婚礼时恐怕也只能先请影楼赶出一张现场要悬挂的海报，剩下日后再慢慢完成。而我的朋友们，我大部分的好友都远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这个日子，那些无所重视的人们将注定缺席。我要结婚了，这是命运。而结婚后，我又要一个人回到英国，在这异国寂寞而辛苦的生活里挣扎。他非要继续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我们要继续各自坚强地面对生活，并一同坚持维系这份感情。如果一定要说我们有幸运，那就是我们还有彼此，无论相隔多远，万水千山，这才是我们真正面对的生活。不似校内状态和相册里那样过着蝴蝶般湖光山色歌舞升平的日子，我们一直都很认真很努力的生活，像两棵树并肩站立承受风雨。如今的我们尚还一无所有，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做什么样的工作，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无论是怎样的生活，我都希望和他一同走过。也许你无法赶来参加我们那并不完美的婚礼，但是请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这对除了爱情以外一无所有的平凡恋人。生活中有些事就是这样发生，谁都无能为力，不管再怎么努力或者做不同的尝试都无法改变。这种时候我们所能给予彼此的就是陪伴或者祝福。谢谢祝福，同时也祝你幸福。好，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叫做也许你无法赶来参加我们并不完美的婚礼，但是请你祝福我们，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一句生活在别处受到很多追捧，然而生活并不在别处，真正的生活就在这儿。有时候阳光很好，

0: 有时候阳光很暗，这就是生活。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小小的文章，有时候阳光很好，有时候阳光很暗。有时候你也带给我生活里的一点阳光。那天教你写字，蔬菜的生活语文课，抓着你的小手写菜，你傻傻地跟着念叨，
1: 菜。
0: 我指着草字头问你，这个怎么念呢？你想了好久才说，
1: 青菜头。
0: 好吧，那天我笑了一天。有时候阳光很好，已经下了一周的雨，天晓得什么时候才会停。久不下雨，总是想有那么一下雨天，雨绵绵，然后好惆怅。可是雨多了，久了，连带生活上的不方便，就觉得忒烦。不知道已经试了多少双鞋子，突然发现能穿的鞋子好少。冬天的雨季是不是特别容易勾起对买鞋子和衣服的欲望呢？衣柜里、鞋柜里，怎么看都会少了那么一双鞋和一件衣服。好吧，一周的晚上基本都在逛街，已经证明了。新上市的鞋子都好贵啊，纠结来纠结去，依旧没有买下来。太多雨，还是不好吧。因为下雨，那晚电影院的票很容易就买到了。同事说，没想到在这边能买到这么便宜的 3D 电影票。少年派上映一周后，我才看到，前半段因为海难，派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唯独留下一艘船和一只孟加拉虎。海上的遭遇，一切都很奇幻，也很美。最记得派在失去所有希望的时候对上帝说，我已经向你臣服，似乎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自己一直期待要去冒险的时候，以为一切的冒险都是奇幻和美好的，可是遇到了挫折的时候，得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接受。冒险就像阳光，也需要勇气。一切的安稳与现状都急切地需要冒险，但是唯独缺少冒险背后的勇气。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来信息问我过得好吗，我说还好，反问他过得好吗，他说一般般，我问怎么了，他说他过得太安逸了，虽然在家里的国企每个月领着固定的工资，但是每天只在电脑前打打字，又觉得没意思。我问他，那你想要怎么样呢？他说要打算回南京读研究生。我说那也很好啊，只是如果没有目的的去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或许大多时候只是想逃避现在的处境吧。现实的安稳，多少人都羡慕不已呢。可是这样的安稳又带着太多无奈的东西。只是每个选择安稳的人都没有去挣脱的勇气。

有时候阳光很好，有时候阳光很暗，也许这就是生活吧。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梦工厂作为享誉全球的动画制作公司，其丰富多样的作品库里包含了一系列深受观众喜爱的动画电影。下面就来听一听以蚂蚁为主题的电影《小蚁雄兵》。
1: 我们都知道，蚂蚁是动物世界里最团结的动物，它们虽然很微小，但是组成一个团体的巨大力量确实是不容忽略的。然而在这部电影里，却有人以团结的名义搞起了个人主义，当然他的阴谋最终是会被击败的。故事的主角名叫 Z， 就是26个字母中最后的那一个 Z， 他很微不足道，就像 Z 在26个字母中的地位一样。他知道这一点，但同时也为这一点而难过。他不喜欢工作，不喜欢每天搬动比自己重十倍的大石头，不喜欢成为一名工蚁。很多时候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是工蚁，只有他的兵蚁朋友老魏有时候会安慰他：哎，伙计，你生来就是一只工蚁，就像我生来就是兵蚁一样，这一点不可改变。既然这样，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接受它，开开心心过日子比较好。老魏有一个妻子名叫阿斯卡，他也是一只工蚁。他劝 Z 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做却不得不去做，那就是责任，你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责任。 Z 听了他们两个的话，开始老老实实的工作，但是脑子里还是时不时的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时候一只老兵蚁的话给了他寻找激情和新鲜生活的灵感，他告诉 Z，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比天堂还要有意思，那就是昆虫乐园，那里有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惊险和刺激。老兵说着两眼放光，充满了向往，而 Z 也听得心驰神往，发誓自己有生之年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和 Z 一样有着不切实际想法的还有蚂蚁王国的公主巴卡。
2: Mom, could you remind me, why am I marrying this guy?
3: Bala, do we have to argue about this again?
2: We don't seem to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The guy's a stiff.
3: Yes, darling, I know the general may be a little gruff and...somewhat overbearing at times, but I know that he cares about you. He's just not particularly good at showing it.
1: 她虽然是公主，但是却一点也不喜欢做公主。她必须遵照她母亲的命令，嫁给一个她一点都不喜欢，甚至还有点讨厌的兵蚁。她也不喜欢每天只能有几个仆人陪着，而不能出去玩。他受够了这样寂寞的日子，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煎熬。看着窗外狂欢的兵蚁和工蚁，巴克公主觉得虽然他们每天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们却也有许多欢乐的时光，自己只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咀嚼无聊和寂寞。终于有一天，当兵蚁和工蚁们又在喝酒游戏的时候，公主巴卡忍不住跑了出去。
2: I'm gonna ask one of these workers to dance with me.
1: 他的仆人们在他后面喊着：“公主，你不能这么做。”而巴卡摘掉了头顶的皇冠，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没人认识我。
2: ”Wanna dance?
4: Absolutely.
2: Follow me.
1: 他朝仆人们眨眨眼睛。就跑到了一群正在跳舞的工蚁和兵蚁中间。这时候他发现吧台边坐着一只工蚁，他没有和别的蚂蚁一样在跳舞，而是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巴克走过去问他：嗨，我可以跟你跳舞吗？而那只寂寞叹气的工蚁正是我们总是异想天开的主人公 Z。 Z 转过了头， 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马上就展开了笑容说，好啊。于是 Z 拉着巴卡的手来到了舞池中间，两个人快乐地跳着舞。
4: You know, that's completely boring. You know, it's monotonous.
2: No fun.
1: 他们的周围都是兵蚁，兵蚁们一直瞧不起工蚁，觉得他们懦弱无能，更何况工蚁们还刚刚搞砸了一项任务，那基本上都是 Z 的错误。看见工蚁混在兵蚁中间跳舞，兵蚁们很不爽，就挑衅地说，嗨，回到你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的地方。
2: What if he doesn't want to?
1: 而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公主说过话，于是公主就毫不客气地回敬他，如果他不想呢？兵蚁生气地擦擦拳头，你想挨揍吗？这个时候 Z 的朋友老魏过来揍了那只兵蚁一拳，接着一群蚂蚁就混战了起来，场面混乱极了。刚刚一直跟着公主的蚂蚁们生怕公主出什么事儿，他们不好交代，就喊公主回去。 Z 听见有人喊他的舞伴公主，好奇的就问他，你是公主吗？巴卡点点头，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公主想了想说，可能永远不能再见了吧。巴卡说着，在 Z 的脸上印下了一个吻，就匆匆地走了。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再见了，公主要逃婚，而 Z 一直想找寻昆虫乐园，两个人就从蚂蚁王国里逃了出去。他们最先来到的是一块巨大的午餐布上，应该是有人在草地上野餐吧，上面放着一罐可乐，一个大三明治和其他的一些食物。 Z 和巴卡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以为是到了昆虫乐园，他们快乐极了，吃了起来，庆幸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走出蚂蚁王国，才有幸能见到这样神奇的东西。看到三明治后， Z 觉得有点饿，想上去咬，可是他怎么也咬不到三明治。原来三明治的外面还包着一层保鲜膜，而那层保鲜膜对一只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厚了。
2: Well, what's the problem?
4: There's some kind of force field.
1: 这时候他看到空中飞着两只蚊子，就跟他们打招呼说，嘿，老兄，你知道怎么样才能

0: 现在他们两个都被粘在口香糖上。还好这时候主人好像发现了他鞋底的口香糖，用一只硬币抠掉了那块口香糖，而 Z 和巴克一蹦就蹦到了一个垃圾堆里。
1: It looks like this is it.
0: 巴卡看着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垃圾堆才是昆虫乐园，才是他们的天堂。
2: What was I thinking? I almost got you killed.
1: See, you know, you really shouldn't be so hard on
2: me. That's it.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colony.
1: Ow.
2: Insectopia. You know, I must have been crazy.
1: See?
2: But you know what? I can admit it when I'm wrong.
1: See?
2: And this time, I gotta tell you, I was absolutely 100% correct. Have you ever seen anything more beautiful in your life?
1: It's insect.
2: Shh! Don't jinx it. Come on.
0: 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西瓜扔在那儿。虫子穿梭在西瓜的表皮的西瓜瓤里， Z 和巴卡坐在毛毛虫的身上，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Z 还会躺在甜甜的面包圈上面挥动着双臂，于是就会在面包圈表面白色的糖上留下一个天使挥动翅膀的痕迹。巴卡说真美呀，他觉得他们好像是相爱了。可是他们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这时候蚂蚁王国里兵蚁们正在为公主的失踪而发狂，他们抓住了老魏，要他说出 Z 和巴克的去向，他们还把老魏打得鼻青脸肿，老魏死都不肯开口。但是当他们抓来老魏的妻子阿斯卡的时候，用妻子的生命威胁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沉默了，他说出了 Z 的去向。 Z 只可能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昆虫乐园。兵蚁们马上出发去寻找昆虫乐园，他们后来抓到了公主，却没有抓到 Z。 公主巴卡被带回蚂蚁王国后被软禁了起来，她不知道兵蚁的头目有一个计划，那就是要消灭蚁国中所有的弱势蚂蚁，也就是几乎所有的公蚁，还包括现在的蚁后，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的蚂蚁王国，里面只要有强壮的兵蚁，而他要巴卡做他的蚁后。这时候 Z 回来寻找巴卡。
1: Mother, we're in terrible danger.
0: 那时候所有的工蚁都在参加一个隧道的竣工仪式，他偷偷地爬到巴卡的房间里，看到兵蚁留在那儿的隧道地图后，他发现正在挖掘的隧道通向一个巨大的池塘，而一旦隧道被挖通，池塘里的水就会流入蚂蚁的洞穴里，而所有参加竣工仪式的蚂蚁就会被淹死。这实在太可怕了，他必须阻止兵蚁。 Z 和巴卡立刻跑到竣工仪式的现场，这时候兵蚁已经说完所有的话，堵上了所有的通道，蚁后正在台前讲话，所有的蚂蚁都还沉浸在隧道竣工的喜悦中。
2: Oh, brother, I'm asking the wrong guy here. Look, think for yourselves.
3: Give me that. I've had enough out of you. Get back to work.
4: What's that noise? Get out of here.
2: Run!
0: 然而下一分钟，他们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危险。大水从四面八方涌入，而所有的通道都被堵死，他们没有出去的路。蚂蚁中弥漫着一片惊慌。这时候还是最有主意，他看到蚂蚁洞的上方有出口，而这时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叠起一个梯子才能送一只只蚂蚁出去。于是所有的蚂蚁都开始井然有序地叠起了梯子。 Z 顺着蚂蚁的梯子往上爬，发现地面上是要淹死他们的兵蚁，而兵蚁的头目看到了 Z 爬了上来，想要杀死他。
3: What the hell is that?
5: I think that's the weak element, son.
2: Give me a hand.
3: You?

0: you understand? It's for the good of the colony.
1: What are you saying? We are the colony.
0: Cutter.
2: 这时候，另一只名叫 Cutter 的兵蚁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的头，倒救了 Z。他早就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0: You useless, ungrateful maggot! I am the colony.
1: Oh, look out!
2: 他明白，没有公蚁的蚂蚁王国不是完整的蚂蚁王国。所有的兵蚁都行动了起来，救起了淹没在水里的公蚁们。蚁后和公主也被救了上来，蚂蚁王国得救了。大家都感激 Z， 没有他，也许他们都会死。而 Z 也娶了巴卡公主，生了很多很多的小蚂蚁，而蚂蚁王国也懂得了更多关于团结和强大的道理。强大的蚂蚁王国不是仅靠兵蚁就可以的，所有的蚂蚁团结在一起，才是战无不胜的一个王国。
3: Guess what makes that little old ant think he'll move that rubber tree plant?

0: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配音的不仅有 Woody Allen， 还有 Annie Bancroft、 Jennifer Lopez 以及沙朗斯通等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辨认出这些人的声音。
1: 党的女儿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剧情电影，讲述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共产党员玉梅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英勇故事。
0: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省。电影也从建军节晚会上一位年轻女演员演唱的江西特有的兴国山歌开始。

0: 女演员原汁原味的演唱和似曾相识的面容引起了台下一位老共产党干部的好奇。他想起了20多年前在江西老家和妻子玉梅、女儿小妞见过的最后一面。眼前的这位年轻演员多想当年的妻子啊。演出结束之后，老干部到后台找到了这位小演员，询问他的身世，没想到两个人竟都是桃花乡人。小演员兴奋地打听：“首长，你认识王杰不？”听到这个人名，老干部僵住。
1: 小同志，新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2: 是，首长。
1: 你是新国人？
2: 不，我是瑞金的。
1: 啊？
2: 怎么了？
1: 我也是瑞金的。
2: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1: 二区桃花乡。
2: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1: 王杰？他是你什么人？
2: 是我爸爸。
1: 你爸爸？
2: 他还在吗？
1: 在，在。
2: 在哪儿？
1: 你是小妞吧？
2: 啊，

20多年前，小妞的妈妈玉梅是江西省兴国县桃花乡的共产党员。那时候的江西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包括玉梅在内的桃花乡8名共产党员因为遭到叛徒的出卖，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万幸的是，玉梅死里逃生，前去武阳镇寻找区党委书记。然而他万万都没有想到，区党委书记马家辉正是出卖组织的叛徒。毫不知情的玉梅眼看就要被叛徒控制住了，这时马家辉的妻子桂英终于无法忍受出卖同志而带来的良心折磨，将实情和盘托出。马家辉看到事情已经败露，便疯狂地加害玉梅。玉梅奋力反抗，终于在桂英以性命为代价的帮助下逃出了湖口。可是远在东山的县党组织还不知道叛徒究竟是谁，还不知道近来党组织已经遭受到严重损失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所信任的马家辉。而同时，马家辉也在利用自己还没有彻底败露的身份和敌军共同谋划如何进一步迫害我党。玉梅知道马家辉的叛徒身份一天不揭露，党组织就可能蒙受更大的损失。可是从桃花乡到东山的路途已经被敌军重重封锁，剩下的只有陡峭崎岖的山路可以选择了。攀过险峰，躲过搜索，玉梅在路途当中遇到了另外2名共产党员秀英和慧珍。3个女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继续寻找东山的党组织。

0: 小陈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小陈，你好。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
0: 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
2: 哎，小陈回来了。
1: 拿着吧。
0: 要再搞不到鲜盐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3: 好，
0: 带一个班去。
1: 一个班？
0: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3: 是。
1: 魏政委，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0: 怎么？
1: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梅了。
4: 党小组离大部队越来越近了，三个女党员看到了同志们留下的草鞋，甚至看到了远处共产党游击队的身影。然而，这些并不是他们所期盼的游击队，而是追捕游击队而来的敌军。经过几次险象环生，党小组虽然化险为夷，但也不得不放弃去寻找组织的想法，打道回府。回到村里，只有三个女共产党员的党小组继续领导群众和敌军斗争，而县党委的联络员小陈也主动地和玉梅取得了联系，叛徒马家辉的罪行也彻底地暴露了，一切工作都在恢复之中。玉梅得知很多同志因为长期吃不到盐，爬山的力气都没有了，便立刻组织群众筹集盐，并且把党费换成了食用的两大筐咸菜，准备晚上交给联络员小陈。玉梅可爱的女儿小妞天真地拿了一根小咸菜含在嘴里，玉梅看到后严厉地斥责她：谁让你吃的？小妞吓得哇哇大哭。这时联络员小陈恰好赶到，抱过了委屈的孩子，怪玉梅不该对小妞这么苛刻，毕竟给孩子吃一根咸菜这算不了什么。玉梅解释说：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眼看还要说些什么，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是秀英来通知玉梅，村子已经被白军团团包围了，敌人正是冲着党小组，冲着玉梅而来的。眼看着已经无路可逃，玉梅让小陈藏进房顶的暗道，并且让小陈收拾好自己一直想交给党组织的党费，玉梅自己则留在了下面和敌人周旋。狡猾的敌人闯进院子后要上房顶搜索，玉梅急中生智地说：有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里吗？说着便主动交出两筐宝贵的咸菜，想要打断搜查。可是敌人远比玉梅想象的要狡猾，他们还要继续上房顶搜索，藏在房顶的小陈马上就要暴露了。玉梅一看不妙，突然发疯一样的向门口冲去，吸引了所有敌人的注意。可是由于寡不敌众，玉梅很快便被敌人制服住了。这时小陈掏出了枪，要和敌人殊死一搏。玉梅见状便使出了惊人的力气，抓伤敌人，推倒敌人，将他们彻底地引出了门外，为小陈争取到了转移的机会。

玉梅终于保护住了同志，保护住了党费。在女儿的哭声和冲天的火光当中，党的女儿李玉梅英勇就义。

0: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第29集，波罗的推论。
5: 肯定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这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个子高，嗓音低沉，而且男性化。另外别忘了，他和英格尔索普是表兄妹，他们俩有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特别是在举手投足之间。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他们真是聪明的一对儿。
6: 溴化物事件确切来说是怎么回事？我还是有点糊涂。
5: 好吧，我将尽我所能为你重现事件经过。在这件事上，我倾向于认为艾弗琳小姐是幕后主使。你记不记得她曾经说过她父亲是个医生？艾弗琳小姐可能为她父亲配过药，或者是从新西亚为备战考试而放在那儿的大量的书籍中的某一本获取了灵感。不管是哪个原因，他熟知这么一回事，那就是把溴化剂加到含有史丹宁混合剂中能产生沉淀。很可能这个主意来得相当突然。英格尔索普太太有意和溴化剂药粉夜间偶尔拿来服用，偷偷拿一两包放到英格尔索普太太从库特药店刚买的一大瓶补药之中。还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事吗？实在是万无一失。惨剧差不多要2周以后才发生，要是有谁看到他们俩中的一个接触到这种补药，到那个时候已经记不得了。应该是艾弗琳小姐自己策划了那场争吵，然后离开了庄园。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他的不在场，所有怀疑都将被否决。是啊，这是一个聪明的点子。要是他们就此止步，可能永远也不能确证他们犯下的罪行。可是他们画蛇添足，想证明自己更聪明，这就导致了他们自取灭亡。
4: 波罗喷着细小的香烟，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
5: 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到村里的药店买史丹尼，模仿酱的字迹在登记册上签名，把嫌疑转嫁到酱身上。

0: 礼拜一，英格尔索普太太会吃下她最后一剂药，因此在礼拜一的6点钟，而弗瑞德故意让很多人看见他去了一个远离村子的地方。为了解释他后来的沉默，艾弗林小姐事先编造了一个关于他和瑞克斯太太的荒诞不经的故事。6点钟，艾弗林小姐扮成阿尔弗瑞德走进了药店，说是狗的缘故而买了史丹尼，并且模仿 John 的字迹，他早就自行研究过了，写下了阿尔弗瑞德的名字。但是如果 John 也能提供不在场证明，就成功不了。所以艾弗林给 John 写了一张匿名字条，是模仿艾弗瑞德的笔迹，把 John 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儿有人看见他的概率极低。至此一切都很顺利，艾弗林小姐回到了 Midlingham，阿尔弗瑞德则回到了斯泰尔斯庄园，再也没有什么事能以任何方式威胁到他了。因为有 standing 的是艾弗林小姐，毕竟只需要把嫌疑转移到 John 身上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出了岔子，那天晚上英格尔索普太太没有吃药，电铃坏了，辛西亚又不在，艾尔弗瑞德通过他妻子安排的这些都白忙活了。于是艾尔弗瑞德犯了个错误，英格尔索普太太出去了，于是艾尔弗瑞德坐下来写信给他的同伙，他担心艾弗林因为计划失败而惊慌失措，有可能英格尔索普太太回来的比他预期的要早，因为怕被逮个正着，再加上有些慌乱，他匆忙停下了笔，并且把信锁进了自己的书桌里。他怕自己留在房间里可能会再一次打开书桌，那么英格尔索普太太会在他拿到这封信之前就看在眼里。所以他出门了，去树林里散步。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英格尔索普太太会打开书桌，发现了这份证明他有罪的证据。我们知道接着发生了什么。英格尔索普太太读了信，了解到自己的丈夫和艾弗林小姐对自己不忠。虽然不幸的是，关于绣化物那句话并未让她警觉起来。她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她不知道这个危险在哪儿。她决定什么也不跟丈夫说，而是坐下来写信给律师，让律师第二天过来，并且打定主意立刻烧毁她刚刚立下的遗嘱，同时把这份致命信件保存了起来。
1: 所以她丈夫撬了文件箱是为了找那封信，对吗？
0: 是的，而且从她甘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阿尔弗瑞德绝对意识到这封信有多么重要了。除了这封信，没有什么可以把他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了。
1: 只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他拿到信之后为什么不马上就烧掉呢？
0: 因为他不敢冒最大的风险带在自己身上。
1: 我还是不明白。
0: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看，我发现他只有短短的5分钟来处理这封信。5分钟以后，我们就进入现场搜查证据了。那个时间，安妮正在打扫楼梯，如果有人去右侧，他就能看到。你想象一下，他走进了房间，用其他房间的钥匙打开了门，这些钥匙都差不多。他急忙走向文件箱，可是文件箱锁着，钥匙也不见了。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表示他在房间里的事 没能像他希望的那样隐瞒住，但是他很清楚，为了这张该死的证据，他必须承担所有的风险。他用一把小刀撬开了锁，翻了里面的文件，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但是现在有了新的麻烦，他不敢把那张纸带在身上。可能有人会看到他离开房间，他可能被搜查。如果在他身上发现这张纸，那就全完了。可能就在这一刻，他听到了楼下威尔斯先生和John离开了内室，他必须立刻行动起来。他能把这可怕的纸放在哪儿呢？废纸楼里的东西都已经被封存起来了，而且肯定会受到检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烧毁它，而且他也不敢留着它。他看看四周，于是他看见了，你认为是什么，我的朋友？
1: 我不知道。
0: 他立刻把这封信撕成长而细的小纸条，卷成卷儿，然后塞进壁炉台上的花瓶之中，和其他纸念混在一起。
1: 啊！
0: 没有人会想起朝那儿看，等没事儿的时候，他就能回来烧掉这唯一不利于他的证据。
1: 所以，从始至终，他都在英格尔索普太太卧室的花瓶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0: 是的，我的朋友，那就是我发现我的最后一个环节的地方，而且我应该把这个十分幸运的发现归功于你。
1: 归功于我？
0: 是的，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我在摆弄壁炉台上的装饰品的时候，手在颤抖。
1: 是的，可是我没看见。
0: 没错，但是我看见了。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我记得那天一大早，我们一起在那儿的时候，我把壁炉台上的东西整理了个遍。而且，如果他们已经被整理过了，就不需要再整理了。除非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动过他们。
1: 啊，这说明了你异常的举止。你冲到 stairs， 发现他仍在那儿。
0: 是的，这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可我还是不明白，明明英格尔索普有机会可以烧了他，为什么他这么笨让他留在那儿呢？
0: 他没有机会，我看到了。
1: 你？
0: 是啊，你还记得吗？你责备我在这件事上把这一家人都当成了知己。
1: 记得。
0: 哎，我的朋友，我看到只有一个机会。那时候我不确定英格尔索普有罪，但是如果他是我推断的那样，那他身上就不会带着信，而是把它藏在某个地方。通过全家人的帮助，我能有效地阻止他烧毁信件。他已经受到了怀疑，而且通过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我就会得到十多个业余侦探的服务。他们会不间断地监视他，知道自己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他不敢轻举妄动去烧毁这证据。因此他只好离开这幢房子，把信留在花瓶里。
1: 但是安芬妮小姐肯定有足够的机会帮助她。
0: 没错，然而安芬妮小姐不知道这封信。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她绝不能跟英格尔索普说话，他们应该是死对头，除非 John 被定有罪，否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敢冒险见面。当然，我有个看守一直监视着埃尔弗瑞德先生，希望他迟早会把我带到信的藏匿地点。可是他太狡猾了，没有冒一点风险。那封信所在的地方很安全，既然第一个礼拜里没有人想到去那儿看看，那么以后也就不可能想起来。 要不是你那幸运的一句提示，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把他捉拿归案了。
1: 现在我明白了，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艾弗林小姐的？
0: 法庭审讯的时候，她说她收到英格尔索普太太的一封信，但是我发现她撒谎了。
1: 哦，撒了什么谎？第三十集，一个女人的幸福。
0: 你见过那封信了吗？你能回忆起它的大致样子吗？
1: 差不多吧。
0: 那你肯定能想起来，英格尔索普太太写字写得非常特别，字距很大。但是如果你看看信上面的日期，就会注意到7月17日这几个字有问题。你明白我说的吗？
1: 不明白。
0: 那封信不是17日写的，而是7日写的，即艾弗琳小姐离开之后的那天写的。难道你不明白吗？7前面加个1就变成了17。
1: 可是为什么呢？
0: 我也是这么问自己，为什么艾弗琳小姐要隐瞒那封写于17日的信，而拿出一封假的呢？因为她不愿意拿出17日的那封信。为什么？我立刻产生了怀疑。你应该记得我说过的，小心那些对你撒谎的人，你可以从他们身上增长智慧。
1: 可是之后你告诉我两个艾弗琳小姐不可能犯罪的原因，
0: 而且也是正确无比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都是我的障碍。后来我想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他和艾弗瑞德是表兄妹，艾弗琳不可能单独作案，但是这种不利因素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同谋。而且那个时候他心中的仇恨太过强烈，隐藏着一种相反的感情。很明显，在艾弗瑞德来到斯特尔斯庄园之前，他们之间就有一种扯不清的感情。他们早就预谋了这一无耻的计划。艾弗瑞德和这个富有但是愚蠢的老女人结婚，又使他立个遗嘱把钱留给自己，之后通过一个构思巧妙的谋杀来达到目的。如果这一切都按他们的计划发展，他们可能会离开英国，带着他们可怜的受害者的钱生活在一起。他们可真是狡猾而不择手段的一对儿。当怀疑直接指向阿尔弗瑞德的时候，为了达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局，艾弗琳冷静地做了许多准备。他带着所有罪恶的计划从 Madeline Elm 来到这儿，他不会受怀疑的。他从这房子里面进进出出也不会引起注意。他把 Stanley 和眼镜藏到了 John 的房间里，把胡子放在了阁楼里，而料到人们早晚会发现。
1: 我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设法嫁祸给 John， 栽赃给 Lawrence 更容易。
0: 是啊，但这纯属偶然，所有对 Lawrence 不利的证据都是意外事件引发的。显然这对阴谋家为此十分的烦恼。
1: 案发后 Lawrence 的举止确实很异常。
0: 是的，你一定知道这背后的含义了。
1: 不知道。
0: 你不明白吗？他以为辛西亚小姐犯了罪。
1: 不，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我自己也差点这么想。当我问威尔斯先生有关遗嘱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念头。后来又发现艾弗琳配置的溴化胺药粉，他还能惟妙惟肖地装扮成男人。

0: 就像多卡斯说的，对他的不利的证据简直比其他人都多得多。
1: 你在开玩笑，波洛。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在那个谋杀之夜，劳伦斯第一个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是什么让他的脸色变得如此苍白？他母亲躺在那儿，很明显是中毒了。劳伦斯扭过头，看见通往辛西亚小姐房间的那扇门没有插上。
1: 可他宣称他看见门是插着的。
0: 确实如此，这就更让我怀疑了。他在包庇辛西亚小姐。
1: 但他为什么要包庇她？
0: 因为他爱上她了。
1: 那你可就弄错了，我刚好知道这件事。他才没有爱上她，而是很讨厌她。
0: 谁告诉你的，我的朋友？
1: 辛西亚自己啊。
0: 可怜的孩子，他很忧虑吗？
1: 他说了，他根本不在乎。
0: 那他肯定很在乎。女人呐、啊，
1: 你说的关于劳伦斯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
0: 但是为什么呢？这太显而易见了。每当辛西亚小姐跟她哥哥说说笑笑的时候，劳伦斯的脸色就不好看，不是吗？当这样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到她母亲明显是中毒了，就仓促地得出结论，也就是辛西亚一定知道些什么。劳伦斯几乎被绝望所驱使，他先用脚把咖啡杯踩得碎碎的。他记得前一天晚上是辛西亚小姐和她母亲一起上楼的，于是决定不给人任何机会去检测杯子里的东西。从那以后，他就费力的，但是非常徒劳的坚持自然死亡这个观点。
1: 那么那个额外的咖啡杯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很肯定是 Mary 藏起来的，但是我得弄清楚。劳伦斯先生根本不知道我说的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转念一想就得出了结论，如果他能在某个地方找到另外那只咖啡杯，那他的心上人就不会受到怀疑了，他是完全正确的。
1: 哦，还有一件事，英格苏普太太临死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揭发她丈夫。
1: 哎，波洛，我觉得你都解释清楚了。我很高兴一切都圆满解决，连吉昂和他的妻子都重修就好了。
0: 多亏了我。
1: 多亏了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让他们重新在一起的简单纯粹的审判吗？我深信 John 依然爱着 Mary， 而 Mary 也爱着 John， 但是他们已经离对方太远了，这全都是误会引起的。 Mary 嫁给 John 的时候并不爱他，John 知道这一点。John 是个敏感的人，要是 Mary 不怎么理他，他也不会强迫自己去接近 Mary， 因为他退缩了， Mary 的爱情反而被唤醒了。但是他们俩都太骄傲了，他们的骄傲让他们被无情地拆开了。John 陷入了 Rex 太太的纠缠之中，而 Mary 也可以培养和波斯坦医生的友谊。你还记得 John 被捕那天，你发现我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定吗？
1: 记得。我非常理解你的苦恼。
0: 请原谅我的朋友，可是你对此全然不懂。我当时正在犹豫是否立刻为 John 洗脱嫌疑，我本来是可以做到的，虽然这可能会让真正的凶手逃脱。至于我的真实的想法，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的成功。
1: 你是说你原本可以让 John

0: 让免受审判的？
1: 是的，我的朋友。可是最后我还是决定支持一个女人的幸福。只有通过最严峻的考验，这两个骄傲的人才能和好。
0: 我惊奇地默默注视着 Polo， 这个小个子真是厚脸皮。除了 Polo， 谁还能想到用谋杀审判来恢复夫妻幸福呢？
1: 我看出你的想法了，我的朋友。除了 Hercule Polo， 没人会尝试这种事。不过你不能谴责我。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了。
0: Polo 的话让我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我想起 Mary 脸色苍白，筋疲力尽地躺在沙发上，听着听着，楼下传来一阵铃声，他一跃而起。 Polo 打开门，迎着 Mary 痛苦焦虑的眼神，温和地点了点头。
1: 好了，太太，我把他给你带回来了。
0: 然后 Polo 往旁边一站，我走出门时看到了 Mary 眼中的神情。此时 John 已经把妻子拥入怀中了。
2: 啊，也许你是对的， Polo。
0: 是的，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Cynthia 探进头来。
3: 我只是
0: 进来吧。
3: 好的。
0: 我说着站起身， Cynthia 走了进来，但没坐下。
3: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件事。
0: 是什么？ Cynthia 不安地摆弄着一个小流苏，接着突然大声喊道，
3: 你们真好。
0: 他先吻了我，又吻了 Polo， 然后冲出了房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意思是他发现 Lawrence 先生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不喜欢他。
0: 可是
1: 他来了。
0: 这时 Lawrence 进了门。
1: 啊， Lawrence 先生，我们得祝贺你是吧？
0: Lawrence 的脸红了，窘迫地笑了笑。恋爱中的男人都很腼腆，现在 Cynthia 看上去太迷人了。我叹了口气，引起了 Polo 的注意。
1: 怎么了，我的朋友？
0: 没什么，他们是两个可爱的女人。
1: 可没有一个属于你。没关系，放心吧，我的朋友，可能我们还会在一起捕猎，谁知道呢？到时候，
0: 第一集，罗杰的担忧。正因为我姐姐这人尽皆知的个性，我才犹犹豫豫，能拖则拖。关于 Frost 太太之死，无论我向我姐姐 Caroline 透露多少口风，不出一个半小时，整个村子必将传得沸沸扬扬。出于一名医生的职业操守，我自然务求谨慎，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任何消息都对我姐姐留一手，虽然她到头来照样能查个一清二楚，但只要过错不在我，我也就心安了。 Frars 太太的丈夫一年前刚去世， Caroline 始终坚信他是被妻子下毒害死的，却又拿不出半点真凭实据。我一再表明 Frars 先生死于习惯性酗酒引发的急性胃炎，可他总是 嗤之以

0: 一，急性胃炎和砒霜中毒的症状不乏相似之处，这一点我也认同，但 Caroline 另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1: 你只要看看他就知道了。
0: 弗兰斯太太虽然青春不在，可仍旧风姿绰约，而且她的衣着尽管简单，却是非常合体。不过话说回来，去巴黎购买时装的女人成千上万，总不见得人人都会毒死丈夫吧。我在玄关旁边逗留了一会儿，思索着这些事。卡罗琳又喊了一声，语调比刚才更尖锐。
1: 你到底在干些什么，西伯德？怎么还不下来吃早饭？
2: 来了来了，亲爱的。哎呀，刚才在挂大衣。
1: 这段时间够你挂五六件大衣的了。
0: 卡罗琳说的一点没错。我走进餐厅，照例吻了吻卡罗琳的脸颊，坐下开始吃鸡蛋和熏肉。熏肉已经凉了。
1: 一大早就出诊啊？
2: 对，去了皇家围场。
0: 弗拉斯泰特出事了。
1: 我知道。
0: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安妮告诉我的。
0: 安妮是我们家的客厅女仆，挺不错的女孩，可惜就是有点多嘴多舌。沉默了片刻，我继续吃鸡蛋和熏肉。姐姐有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此时她鼻头微微一颤，这个动作一般表示她兴致正浓或是情绪亢奋。
1: 然后呢？
2: 很不幸，我没什么可做的，她肯定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1: 这我知道。
2: 不可能，连我也是到了现场才知道的，还没跟任何人提过呢。要是安妮连这个都看得见，那她一定是千里眼了。
1: 不是安妮，是宋奶公，弗拉尔斯家的厨师告诉她的。
0: 我说什么来着？卡罗琳完全不必外出探听消息，只要坐在家中，情报就纷纷向她飞来。
1: 死因是什么？心脏病？
0: 难道宋奶公没告诉你？讽刺对 Caroline 是没用的，他把这当成一个认真的问题，老实地回答道，
1: 他也不知道。
0: 不管怎样，反正 Caroline 早晚都能挖出真相，我不如直接告诉他算了。死因是镇静剂服用过量，他近来失眠，一直吃药，大概吃得太多了。
1: 胡扯，他就是自杀的，信不信由你。
0: 说来也怪，一旦你心底暗暗坚信的事情被别人戳穿，就难免恼羞成怒，矢口否认。一气之下，一连串话脱口而出。
2: 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无凭无据就胡乱猜测。弗拉斯太太究竟为什么要自杀？啊，一个寡妇，年纪轻轻，又很有钱，身体也不错，只要享受生活就好。她为什么要自杀？真是荒谬。
1: 荒谬，就连你也该注意到他最近很不正常，六个月以来都是这样，简直像被女巫附体了。你刚才不是也承认吗？他这段时间总睡不好觉。
0: 那你的高见呢？我猜是一场失败的恋爱。
1: 悔恨。
0: 悔恨？
1: 对啊，我早说了，她丈夫是被她毒杀的，可你从来都不相信，现在我更坚信不疑了。
2: 你这话不合逻辑。如果一个女人冷血到了胆敢犯下谋杀罪行的地步，肯定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果实，不会那么多愁善感，因为良心谴责而后悔。
1: 那样的女人也许有，但绝对不包括弗拉尔斯太太。她特别容易激动，她是那种本吃不了苦的人，一时冲动就会把丈夫干掉。毫无疑问，作为阿什利·弗拉尔斯这种人的妻子，肯定少不了要吃苦。
0: 嗯，
1: 然后他就整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惊受怕，我真同情他。
0: 依我看，弗拉尔斯太太在世的

0: 时候，凯尔琳从未同情过他。既然他已经去了再也不能穿巴黎时装的地方，凯尔琳的态度也就有所松动，准备施舍一些惋惜和理解。我明确告诉他，这些臆测纯属无稽之谈。其实他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至少我也暗暗赞同其中的一部分。但卡尔琳纯粹是在捕风捉影，只是碰巧遇到了真相。我绝不能助长他的气势，要不然他会走遍全村散播那套理论，然后人人都会以为他是从我的诊断结果里得出这种结论的。唉，人生艰难呐！
1: 胡说八道，走着瞧吧。他十有八九留下了一封遗书，坦白交代了一切。
0: 什么书信都没留下，我厉声澄清，完全没料到这句话的后果。
1: 哦，所以你的确调查过？谢婆的，看来你内心深处也和我有同感呀，你可真能做。
0: 自杀的可能性总不能不考虑吧？
1: 会举行验尸审讯吗？
0: 也许吧，看情况。如果我能够声明自己对误服安眠药过量这一结论完全满意，估计验尸审讯就没必要了。
1: 那你到底是不是完全满意啊？
0: 我姐姐精明地在追问我，我没答话，起身离开了餐桌。在继续回顾我和凯尔琳的交谈之前，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风土人情。这个村子名叫 King's Albert， 想来和其他小村庄情况差不多。附近的大城镇是 Cranchest， 距离我们约9英里。村子里有个相当大的火车站，一间小邮局，两家互为竞争对手的百货商店。壮劳力们一般年轻的时候就离乡闯天下去了。不过村子里倒不缺乏未婚女性和退伍军人。我们的日常爱好和消遣一言以蔽之，就是流言蜚语。 King's Albert 村只有两座像样的大宅子，一座叫皇家围场，是 Frush 太太从她死去的丈夫那儿继承来的；另一座叫芬里庄园，主人是 Roger。 我对 Roger 一直充满好奇，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一位乡绅都更有乡绅的做派，总让我想起老式音乐喜剧中那种常在第一幕早早登场、满面红光且热爱运动的家伙，在绿意盎然的乡野间哼着 Gold London 上伦敦去的小调。现如今流行的都是针砭时弊的滑稽剧，他这种乡绅形象渐渐淡出音乐剧舞台了。当然，罗杰其实并不是乡绅，而是一位卡车轮胎的制造商，生意做得很大。他年约半百，面色红润，待人和善，与教区牧师关系很好，经常为教会的活动慷慨解囊。但据说他在个人开销方面却异常节省，还屡屡资助板球比赛、青年俱乐部、伤残军人协会什么的。事实上，他堪称 King's Albert 这个宁静村庄的灵魂人物。在他年仅21岁的时候，就与一名比他年长5、6岁的美貌少妇坠入爱河，共结连理。那个女人姓佩顿，是位寡妇，带了个孩子。这段婚姻短暂而不幸，直截了当的说法就是 Roger 的太太嗜酒成性，婚后仅仅4年就因酗酒而撒手人寰。此后多年来， Roger 一直无意再娶。太太去世时，他第一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孩子才7岁，今年他25岁。Roger 一直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细心抚养成人。但这孩子

0: Frost 太太就要摇身变为罗杰太太了。说来也巧，众所周知，罗杰的前任太太死于贪杯，而 Frost 太太的前任死前也当了好多年的酒鬼。两位被酒精夺去配偶的人同病相怜地走到一起，倒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弗拉斯夫妇来村里只有一年多一点，但围绕罗杰的飞短流长早已盛传多年。在他的继子拉尔夫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罗杰家先后经历过好几位女管家，每一位都被卡罗琳和他那群朋友煞有介事地怀疑过。保守估计，至少在15年时间里，全村人都坚信 Roger 会娶他的某位女管家为妻。现任女管家 Russell 小姐是位令人敬畏的女士，稳坐管家之位长达5年，在职时间比她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一倍有余。大家都觉得，如果没有 Frost 太太插一脚， Roger 必定逃不出 Russell 小姐的手心。还有一条小道消息， Roger 那位守寡的弟媳没打招呼就带着女儿从加拿大跑来了。 Roger 的弟弟没什么出息，他的夫人 Cecil 以遗孀的身份在芬利庄园定居。按 Caroline 的说法，他成功地让 Russell 小姐安分下来。我搞不清楚安分下来具体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令人不快，但我知道 Russell 小姐紧抿双唇的神情不啻为一种讥笑。她还公开表示极为同情可怜的 Cecil。
1: 还得靠大伯的施舍过日子，寄人篱下的滋味能好受吗？如果我养活不了自己，那可太惨了。
0: 不知当 Roger 与 Frost 太太的私情公开化之后， Cecil 心中是什么滋味？ Roger 保持独身显然对他比较有利，每次见到 Frost 太太时，他总表现得极为热络，大献殷勤。 Caroline 说那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就是过去几年来 King's Albert 村的焦点话题。 Roger 和他的种种绯闻被我们翻来覆去议论的底朝天， Frost 太太在其中自然也占据一席之地。然而世事难料，原本大家还在，我整理了一遍思绪，按惯例外出寻，我整理了一遍思绪，按惯例外出寻诊。今天没有需要特别关照的病人，因此我的思路一次又一次回到 Frost 太太突然身亡之谜上。他是自杀吗？当然，如果他确系自杀，一定会留下只言片语交代遗愿吧。按我的经验，女人都渴望站到聚光灯下，如果下决心自尽，通常都会公布将自己推上绝路的原因。那么上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呢？距今还不到一个星期，当时他的举止还算正常。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然后我突然记起昨天还见过他，虽然并未交谈，他当时正与拉尔夫走在一起。我很吃惊，因为我完全没料到拉尔夫会在 King's Albert 现身，毕竟他之前和 Roger 大吵一架，几乎有6个月都没在村里露过面。他们两个一直肩并肩走着，脑袋挨得很近。 Frost 太太认真地说个没完，可以说就是在这个

0: 之后，我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虽然无迹可寻，但却有某种莫名的征兆隐约浮现。昨天拉尔夫与弗拉斯太太那交头接耳的热络劲儿，令我浑身不舒服。我正琢磨着，就迎面撞上了 Roger。
1: 谢伯德，我正要找你呢，事情太糟了。
0: 你也听说了？ Roger 点点头，看得出来深受打击，他那宽阔红润的脸颊凹陷下去，与平日里健康欢悦的形象完全判若两人。

0: 第二集，新搬来的邻居。
1: 比你了解的还要早些，伯大，我得和你谈谈。现在一起回去怎么样？
2: 恐怕不行，我还有三个病人，而且12点前我必须赶回去接待外科病号。
1: 那就今天下午，不，晚上一起吃饭更好。起得慢有空吗？
2: 行行，我安排一下。怎么了？难道是拉夫的事？
0: 搞不懂，我怎么会脱口而出？也许因为惹麻烦的总是拉夫吧。拉姐茫然地盯着我，一副不明就里的模样。我意识到事态严重，罗杰从来没这么沮丧过。
1: 拉尔夫？哦，不，不是拉尔夫，拉尔夫在伦敦。该死，甘妮特小姐来了，我可不想和她讨论这么可怕的事。晚上见，希伯特，7点半。
0: 我点点头，他便匆匆离去，留下我傻站着，摸不着头脑。拉尔夫在伦敦？可他昨天下午绝对在 King's Albert， 肯定是昨天晚上或今天清晨又进城去了。而且听 Roger 的口气，他还以为拉尔夫几个月都没回村里来。啊，没时间探究这一谜团了，因为甘妮特小姐此刻正凑过来探我的口风。甘妮特小姐和 Caroline 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过她迅速得出结论的本事就逊色许多，所以不像 Caroline 那样战果辉煌。甘妮特小姐上气不接下气地缠着我问了一堆问题。可怜的 Flash 太太真惨啊，很多人都说她吸毒成瘾好几年了，这样嚼舌根别提多恶毒了。不过话说回来，最糟糕的莫过于这些污言秽语中往往难免有那么一丝真相，无风不起浪嘛。他们还说 Roger 先生也察觉了，所以才悔婚，因为他们确实订过婚。甘妮特小姐对此深信不疑，当然我肯定掌握一切内情，医生的消息最灵通，可他们从没露过口风，对不对？他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一面用那双咄咄逼人的小眼睛将我对这一番言论的所有反应尽收眼底。所幸和 Karen 的长期交锋已令我练就一套不动声色应对自如的功夫，不时无关痛痒地附和几句就是了。于是我便祝贺 Garnet 小姐没有沦为恶意传谣的长舌妇，这招反击可谓干脆利落，一下子令他十分尴尬。等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我早已溜远了。我心事重重地回到家，发现有好几位病人正等候就诊。打发完最后一位病人，如我所料，距离午饭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到花园里沉思一会儿。忽然我发现还有一位病人在等候，只见他起身走上前来，我呆站着，略感讶异。这种讶异说不清从何而来，只是拉塞尔小姐那坚如铁石的神情，说明事情恐怕不仅仅是身体不适这么简单。罗杰的女管家身材高挑，容貌出众，却又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她目光严肃，双唇紧抿。我顿时感到，如果在她手下担任女仆或帮厨女佣，光是听她的声音，就连逃命都来不及了。
3: 早上好，希伯德医生，劳烦您看看我的膝盖。
0: 我帮他瞧了瞧，说实在的，我那会儿头脑还不怎么清醒，拉瑟小姐所描述的那种隐隐作痛
2: 毫无说服力。要是换了其他不那么正直的女人，我肯定会怀疑她的症状是捏造出来的。一时间我确实起了疑心，阿瑟小姐也许是故意拿膝盖毛病当借口来找我刺探弗尔斯太太之死的内情。但很快我就发觉错怪她了，她只随口提了提那件事而已，但看样子她的确有意多留一阵和我聊上几句。
3: 好吧，多谢您给我开了这瓶药，医生。其实我不太相信它有什么用。
2: 我也觉得这药没用，不过职责使然，免不了要表示反对。不管怎么说，涂点药总没坏处，何况人总得为自己的饭碗说几句话。拉塞小姐用轻蔑的目光扫过架子上那排药瓶。
3: 这些药我通通信不过，是药三分毒，看看那些瘾君子就知道了。
2: 说到那方面的事情，
3: 在上流社会中非常流行。
2: 我深信拉塞尔小姐对上流社会的了解程度远在我之上，所以不打算和她争辩。
3: 告诉我，希波特医生，假如真的染上了毒瘾，有什么方法戒掉吗？
2: 这种问题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答上来的。我简单的讲解了一下，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依然怀疑他企图打听弗拉斯太太的事情。
1: 就以镇静剂为例啊。
2: 奇怪，他似乎对镇静剂兴味索然。然而忽然话锋一转，问我是否有哪种罕见的毒药能逃过检验。
1: 啊，您最近在读侦探小说？
2: 他承认确实在读。侦探小说里总有稀奇古怪的毒药啊，从南美洲弄来一些人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比如某个离奇的野人部落把药抹在箭头上，瞬间就能置人于死地，连西方的先进科学都无法查验出来。你是指这一类东西吗？
3: 对，世上到底有没有呢？
2: 恐怕没有。啊，当然，有一种名叫箭毒的毒药。接着，我向他详细介绍箭毒的特性，但他似乎又一次失去兴趣。他问我在我的药柜中有没有箭毒，我回答没有，想来这也在他意料之内。他说他得赶紧回去，我送他到诊所门外，午餐开饭的锣声也响了。我毫不怀疑拉塞尔小姐是个侦探小说迷，并饶有兴致地在脑子里勾勒出如下场景。他走出管家的房间，将某个失职的女仆斥责一番，然后反身回屋，继续津津有味地阅读第七次死亡之谜，或是诸如此类的其他小说。午餐时，我通知卡罗琳我要去芬利庄园吃晚饭，她不仅没反对，而且还极为赞成。

0: 好极了，你可以把故事从头听到尾。对了，拉尔夫出了什么事？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不回芬利庄园，却待在三只野猪？
2: 既然凯尔琳声称拉尔夫藏身于村里那家叫三只野猪的小旅馆，那也就够了，我没必要再质疑。
1: Roger 告诉我拉尔夫还在伦敦呢。
2: 由于一时过于惊讶，我竟忘了绝不走漏风声这条重要原则。凯尔琳一声惊呼，鼻尖又习惯性地颤了颤。
0: 他昨天早上入住三只野猪，而且这会儿还在。昨晚他还约了个姑娘一起出去。
2: 我对此毫不惊讶，拉尔夫可以说几乎天天晚上都和姑娘约会。不过我很纳闷，他怎么跑到 King's Albert 来找乐子，而不去灯红酒绿的大城市寻欢作乐？
1: 和他约会的是某个酒吧女招待吗？
0: 不，我只知道他去约会，但不清楚具体对象是谁。
2: 让 Caroline 认输可委屈他了。不过我的这个姐姐真可谓是不屈不挠。
0: 不过我猜到了，是她的堂妹
1: 弗罗拉。
2: 当然弗罗拉事实上和拉尔夫没有血缘关系，但多年来人们一直将拉尔夫视为 Roger 的亲生儿子，那么这两人自然是堂兄妹了。
0: 就是弗罗拉。
2: 但是拉尔夫如果想见他，为什么不去芬利庄园呢？
0: 秘密订婚呗，必须瞒着老罗姐，所以只能偷偷摸摸的见面。
2: 卡罗琳这套理论可谓破绽百出，但我强忍着没指出来。接着我们话锋一转，对新邻居来了一番无关痛痒的评头论足。隔壁那座房子名叫落叶松，最近刚搬进一个陌生人。令卡罗琳怒不可遏的是，他根本打听不出此人的任何信息，只知道他是个外国佬。卡若琳的智囊团也同样铩羽而归。按理说这个人应该也和别人一样需要牛奶、蔬菜、里脊肉什么的，偶尔还吃点鳕鱼，但时常给他送货的人似乎都没捕捉到什么情报。大家只知道他名叫 Polo 先生，这名字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真实感。不过据了解，他喜欢种西葫芦。但卡罗琳所看中的自然不是这类情报，他想弄清楚 Polo 先生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结婚了没有，妻子是谁，有没有孩子，他母亲婚前娘家姓什么，诸如此类。能编出护照上那一大串问题的人，估计和卡罗琳心有灵犀。哎呀，亲爱的 Caroline， 那个人的职业清清楚楚，是个退休的理发师，他那八字胡就说明一切了呀。 Caroline 不同意，他说如果那家伙是理发师，一定会留一头卷发而不是直发，所有理发师都不例外。我举出几位我认识的理发师为证，他们留的都是直发，但 Caroline 拒不承认。
0: 这个人真是琢磨不透，前几天我找他借几件园丁的工具，他倒是很客气，但口风特别严实，什么都打听不到。最后我只好直接问他是不是法国人，他说不是，然后我就再也问不下去了。
2: 我对这位神秘邻居的兴趣不仅又滋长了几分，但凡能让 Caroline 闭嘴，并且能像对付西巴女王那样让她无功而返的，肯定不是一般人。
0: 我相信她有一台那种新式的真空吸尘器。
2: 看到 Caroline 陷入沉思，我就知道她又再度发现登门打探的好机会了，便趁机溜去花园。我向来喜欢摆弄花花草草，正忙着把蒲公英连根拔起时，突然有人高声示警。 旋即，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从耳畔飞过，扑通一声，重重地砸在脚边，居然是个西葫芦。我气冲冲地抬起头，左侧突然有人高声示警，旋即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从耳畔飞，墙头上探出一张脸，我看到一颗蛋形脑袋，上头点，突然有人高声示警，旋即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从耳畔飞，突然有人高声示警，旋即一个沉甸甸的东西从耳畔飞。

0: 好的爱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嚟啊！

不起。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锐。诉说过去，你说灵魂尽碎，极悲伤之中对我躺下，钻石眼泪。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

的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期而遇的漫长冬季，太多同

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故事

千万人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

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

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流行最经典》。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那些喊给天空的，是由黄子弘凡、吉克隽逸、摩登兄弟刘宇宁、谭维维、王鹤野、王源、姚晓棠、张碧晨8位实力歌手共同演唱的公益歌曲，旨在传递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梦，无惧挑战，

杰伦演唱的《黑色幽默》是一首旋律很好且扬长避短的中慢速歌，曲调上呈现出一种英式的复古风格。周杰伦聪明地将节奏布鲁斯中国化，高音部分达到了惊人的 High C， 纯粹的嘶喊，一句接一句，却句句深入人心。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冰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如见一面，由单依纯和海来阿木携手演绎。这首歌以其真挚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女生纯净而深情，男生温暖而磁性，二者的合作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

音阙诗听，安须演唱的《醉青梅》不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的国风歌曲，更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与传承。它以青梅为媒介，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我害怕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7年4月25日。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畏惧和不安，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惑。

仙三乐队用吉他拨弦织就风的轨迹，这首《我想当风》诞生于鼓楼胡同的夏夜排练室。当主唱看着窗外柳絮纷飞，忽然领悟，人终其一生都在逃离与抵达间游移。此刻，让我们在轻摇滚节奏里感受这场温柔风暴吧。

容祖儿的《装傻》是一首情感细腻且充满张力的流行歌曲，歌曲曲调悠扬又不失力量感，容祖儿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起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雨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 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巡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4: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

0: 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5: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6: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5: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5: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7: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标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

0: 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5: 到，
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8: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8: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9: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0: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9: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9: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2: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8: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9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5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8: 你也体会过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的滋味吧？周围的一切都缓缓沉睡，唯独你一个人清醒着。明明困意如山倒，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孤独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白天的时候可以用忙碌来缓解，只要忙起来就不会感觉寂寞。可一到了晚上，那股孤单不可名状的落空感就四面八方地席卷全身，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人压在水底，透不过气来。仿佛宇宙很大，自己却像一粒渺小的尘埃，无处可依，没有落身之地。这种时候我们会想，要是能有个人在身边就好了，他可以陪你说说话，聊聊那些曾经和现在。你的过去虽然他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他不会缺席。有他陪着，你可以像只小猫咪一样安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不用一直伪装和逞强。累了倦了，他会向你张开怀抱，拥你入怀；痛了哭了，他会替你擦干眼泪，给你肩膀去依靠。孤单寂寞的时候，他会守在你身边，缓解你的孤独。你要是开心快乐，他比你更高兴；你要是伤心难过，他比你更忧心。6点的清晨，有他问你粥可暖；12点的凌晨，有他陪你一起失眠。所谓的幸福啊，就是当你想与某个人讲述日常生活中的零碎时，脑海中能清晰地浮现出他的脸，想起他日日夜夜和你互相陪伴，彼此温暖的时光，想起他翻山越岭为你而来，风尘仆仆站在你面前的模样， 想起他在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出现，远隔山海也要与你共存片刻的温柔。

我想和你见面，地点你选，是森林，是沙漠，是夜晚依稀的湖畔，是草原，是大海，还是清晨薄雾的街口，随便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再在梦里了。但我

如果在大雨中，你暗恋许久的人不顾一切奔向你，我猜那雨水都是温暖甘甜的吧。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这应该是最幸福也最幸运的事情了。

0: 即将欣赏的是张淑萍的散文《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
1: 灵魂的相知是最美的遇见，作者张淑萍。生命的过程说繁也简，说简也繁，身心寄予红尘，灵魂在云水中相度，一间挑着春夏秋冬的光阴，一间挑着爱恨情仇的江湖。一念目光在岁月里含笑，再念心在风雨中飘摇。生命本是一首歌，万般滋味都是词缺。时光不语山水远，寸心微倚日月清。一夜浮萍归于大海，一滴细雨直入阡陌。浩浩世界，物物相生，世事相继，万象日日赴红尘，生命何处不相逢。其实人生的故事都是在云水风烟的缘分中与尘世相撞的神话，都是在与世事的相遇相守中所璀璨和感知的情怀。生命犹如一场花事，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化作红泥，实现一场轮回。无论艳迷还是荒芜，而对于四季的光阴，都是一场完美的遇见和成全。人走在岁月的旅途上，心路时而颠簸，时而迷惑，华彩的梦想时而被风雨打湿，时而被霜寒挫败。人生总是在不停的祈愿和不停的变幻中，一边感知着时光的真意，一边感念着生活的真谛。我们敬畏大山的巍峨和气度，只因它的沉默和亘古。我们敬重流水的执着和委婉，只因它的情怀和随性。而岁月总恰似山水泥泥的画卷，斑斓着生命中所有的遇见。正是那些来来往往的遇见，才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美好，也充满了虚幻。遇见是生命作用于万物的过程，也是生命依附于万物的形式。遇见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修行。犹如天地相遇，有了乾坤，空间相遇，有了方向和位置，山水相遇，有了时光和岁月，物我相遇，便有了人间的情话。知道人生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相逢和再见，总是充满了离奇和惊艳，总是充满了无语和感叹，总是充满了希望和期盼。人生就是一个充满遇见也充满离散的轮回，所以遇见仿佛天地的姻缘，有时阳光灿烂，有时浅月冷艳。红尘本是道场，有缘的人相逢相伴，有缘的事心心念念。从来日月难见面，总有山水在相恋。天地万物阡陌尘寰，生命与生命，物象与物象，一切都因缘分而存，一切都因缘分而息。生命自有定数，缘分本是随意。该遇见的，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什么事，总会在那么一个瞬间遇见。该离别的，无论他曾经伤害过你，还是给予过你幸福无比，他都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离去。不求所有的遇见都能圆圆满满，因为缘来缘去，缘易散。 求所有遇见都无遗憾，因为人生的际遇从来都是变变换换。不求所有遇见都像诗篇，因为生命的里程有花艳也有霜寒。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万紫千红，最适合心意的只是那一抹淳朴的素色。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我想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存在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有生命中的缘分值得敬畏。不为别的，只愿能在三千浮华中修行到那刚刚好的遇见，只愿那刚刚好的遇见能在生命的里程里永如初见。
0: 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样的轻轻掀起禽鸟的羽毛。一起来听老舍的散文《春风》。

春风，作者老舍。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那气候说吧，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点相同，济南到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应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的是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日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到一种舒适安全，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轻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掀起晴鸟的羽毛。可是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把两地的春都给吹毁了。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开花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已很暖的时节忽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

0: 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犹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野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风是干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1: 生活不是一次战斗就能决定整个战局，再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再勇敢的人曾经也都有过屈服。很多人伤心落泪，只是把自己结成一个茧，安守冷落，静待破茧成蝶的时刻。一起来听简征的散文《美丽的茧》。
0: 美丽的茧，作者简征。让世界拥有它的脚步，让我保有我的茧。当溃烂已极的心灵再不想做一丝一毫的思索时，就让我静静回到我的茧内，以回忆为睡榻，以悲哀为腹背，这是我唯一的美丽。曾经每一度春光惊讶着我炽热的心肠，怎么回事呀？它们开得多美，我没有忘记自己站在花前的喜悦。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长的韵律，交给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对于季节的忠实，我听到杜鹃颤巍巍的倾诉。每一度春天之后，我更忠实于我所深爱的。如今仿佛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阵冷寒在心里，三月春风似剪刀啊。有时把自己交给街道，交给电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电影院，随便坐着，有人来赶，换了一张椅子，又有人来要，最后乖乖掏出票看个仔细，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这才是自己的。被注定了的永远便是注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强都是突然，自己的空间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计要往那个空间推去，不管愿不愿意，乖乖随着安排回到那个空间，告别缤纷的世界。 告别我所深爱的，回到那个一度逃脱，以为再也不会回去的角落。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晓得，我再也出不去。我含笑地躺下，摊着偷回来的记忆，一一检点。也许是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也许很宿命地直觉到终要被遣回。当我进入那片缤纷的世界，便急着要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尝遍，很认真，也很死心塌地。一一衣衫都还有笑声，还有芳心，我是要仔细收藏的，毕竟得来不易。在最贴心的衣袋里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换几次，感觉那一丝温暖。他们全曾真心真意带着我，如今在这方黑暗的角落，我抱着他们入睡，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报答。够了，我含笑地躺下，这些已够我做一个美丽的茧。每天总有一些声音在拉扯我，拉我离开星域，再去找一个新的世界，一切重新再来。他们比我珍惜我，他们千方百计要找那把锁解我的手铐脚镣，那把锁早已被我遗失，我甘愿自裁，也甘愿遗失。对一个疲惫的人，所有的光明正大的话都像一个个彩色的泡沫，对一个薄弱的生命，又怎能令他去铸坚强的字句。如果死亡是唯一能做的，那么就由他的性子吧，这是慷慨。强迫一只蛹去破茧，让它落在蜘蛛的网里，是否就是仁慈？所有的鸟儿都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善举，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去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窗，想象小小的灯还亮着，一一衣衫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如果有醒不了的梦，我一定去做；如果有走不完的路，我一定去走；如果有变不了的爱，我一定去求。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让我回到宿命的泥土，这20年的美好都是善意的谎言，我带着最美丽的那一部分一起化作春泥。可是连死也不是卑微的人所能大胆妄求的，时间像一个无聊的手谕者，不停地对我玩着黑白牌理，空间像一座大石磨，慢慢地磨，非得把人身上的血汁榨压竭尽，连最后一滴血水也滴下时才肯利落地扔掉。世界能亘古地拥有不乱的步伐，自然有一套残忍的守则与过滤的方式。生活是一个刽子手，刀刃上没有明天。面对陵墓的黄昏，想着过去一张张可爱的脸孔，一朵朵笑声，一分一秒年华，一些黎明，一些黑夜，一次无限温柔生的奥妙，一次无限狠毒死的要挟。被深爱过，也深爱过，认真地哭过， 也认真的求生，认真的

0: 再爱。如今呢，人生一遭，不是要来学认真的恨，而是要来领受我所应得的一份爱。在我活着的第20个年头，我领受了这份赠礼。我多么兴奋地去解开漂亮的结，祈祷是美丽与高贵的礼物。当一对碰碎了的晶莹琉璃在我颤抖的手中，我能怎样？认真地流泪，然后呢？然后怎样？回到黑暗的空间，然后又怎样？认真地满足。当铁栅的声音落下，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出去。趁生命最后的余光，再仔仔细细检视一点一滴，把鲜明生动的日子装进，把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言一语装进，把生活的扉页撕下，那页最重最钟爱的也一并装入，自己要一遍又一遍地再读，把自己也最后装入，苦心在20岁收拾一切灿烂的结束，把微笑还给昨天，把孤单还给自己，让懂的人懂，让不懂的人不懂，让世界是世界，我甘心是我的茧。
1: 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0: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 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请欣赏贾平凹的散文《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

好的活法不过这两个字。作者贾平凹。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易，做聪明到愚人更难。性格为生命密码排列了定数，所以性格的发展就是整个命运的轨迹。不晓得这一点，必然沦成弱者。弱者是恃强用狠，是残忍的，同样也是徒劳的。我终于晓得了，我就是强者，强者是温柔的，于是我很幸福地过我的日子。别人说我好话，我感谢人家，没必要自问我是不是有他说的那样。若有诽谤和诋毁，全然是自己未成正果。在屋前种一片竹子不一定就清高，突然门前客人稀少也不是远俗了，还是平平常常着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副门帘，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世上的事，认真不对，不认真更不对，执着不对，一切视作空也不对，平平常常，自自然然。人最大的韧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做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为什么活着，怎样去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也不去理会，但日子就是这样的过着，如草一样，逢春生绿，冬来变黄。人生的意义是在不可之中完满其生存的。人毕竟永远需要家庭，在有为中感到无为，在无为中去求得有为。为适应而未能适应，与不适应中找寻适应吧。有限的生命得到存在的圆满，这就是活着的根本。所以还是不要论他人短长是非，也不必计较自己短长是非，让人去论。不热线，不怨恨，以自己的生命体验着走，这就是性格和命运。命运会教导我们心理平衡。试想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弹动起来也是

放弃，何必计较呢？一人轻我，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吗？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我知道我的头顶有太阳，无论晴朗还是阴沉，而太阳总在。我也知道我能改变些东西，但我改变不了我的心。如同这山上草木四季变化，而不变的是石头。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我喜欢的几句话。第一句，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仍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骑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心系一处。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不管生活还是感情，都没有平白无故的岁月静好。那些过着理想生活的人，无不是经历过千锤百炼，在很累的时候都不曾放弃。那些幸福甜蜜的恋人，无一例外都是有过分歧，有过争吵，只是不管多难，彼此都坚持走下去。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路，但只有永远心存希望。你所走过的艰难，所经历过的风雨，终会成为你未来岁月里耀眼的星辰。命运虽说苛刻，其实也很公平。漫漫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计算。有时候虽然走得很累，但只要撑下去不放弃，就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2: 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做医生，
4: 科学家。

这个时代走得很快，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信息，可能够得着的却又太少，于是我们越来越容易变得杂乱和焦躁，在人世间沉浮越久，想要的东西也就越多，心里的事儿太复杂，思绪就会变得越来越忧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追求的从来都是幸福和快乐，而不是烦恼和苦闷。成年的世界的确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和艰难，但人这辈子就是一场修行，经历多了，懂得也就更透彻。

0: 我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1: 人生经历过太多的无可奈何之后，才能懂得谁都无法躲避每一个平淡的日子，生活的繁琐，现实的不易，我们不得不让自己学会包容，不得不学会用潇洒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人和事。生活中的很多事儿真的没有回头的空间，生命中你来我往，有些人一别就是一辈子，有些路开始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我们渐渐懂得，人只有经历过才懂得悲欢离合，之后才会珍惜身边的每一次相遇。生活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心无旁骛地去争取美好的未来。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